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要说你无时无刻都在。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让我们真是在你当中，主啊，更多的来认识你。主，谢谢你。主啊，在你当中，主，你要成就新的事。当我们开口来向你献上赞美的时候，就求你帮助我们，

0: 个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耶稣就在我们中间，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尊荣他，赞美他。哈利路亚，再次的给耶稣一个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
1: 赞美耶稣，
0: 赞美。家人们，我们继续站立，我们在敬拜中来祷告。我们要为全职同工年会能够顺利结束感恩，那我们为教会下半年，从现在到年底，我们求神恩膏整个全职的团队，带领教会以福音为根基，赐给同工治理智慧跟成全圣徒。我记得在年会里面，训政牧师提到，成全圣徒真正的指标在于让身边的人长大成熟。所以家人们，你也为自己祷告，你为其他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都能够同心的，我们彼此配搭，我们能够同心的来建造教会，好不好？邀请家人们，我们举起手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了，来为全职团队，来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们是同心合一建造教会的。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耶稣，我们来赞美你，谢谢你，你是恩，谢谢你，你恩待。主，我们为全职同工年会顺利结束向你感恩。主，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恩膏，圣灵膏抹在每一个全职团队的同工里面，也膏抹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我们不分全职代职的，我们不分传道人跟弟兄姐妹，我们都同心合一，我们一起在圣灵你的带领里面，我们一起彼此对齐，也跟你的心意对齐。

0: 里面，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妹再次拍手，感谢主。拍手代表我们相信我们所祷告的要成就。好，家人们坐下以前，请你跟前后左右的家人们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同建造教会。
1: 我们是一家人，一同建造教会。
0: Amen, Amen, 我们是一家人，一同建造教会。
1: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新朋友。如果待会不管你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当我数一二三三的时候，我欢迎你从你的座位上能够站立起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你，好吗？一二三，我们有新朋友吗？我们当中的楼上楼下，我们有新朋友吗？
2: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正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佳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训正牧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一的力量，出死入生的盼望。邀请您透过空中礼拜堂继续来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接下来会继续回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3: 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这节经文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要门徒成为他的门徒，要跟随他是必须要付代价的。因此在我们决定跟随耶稣之前，其实我们也要想清楚我们要付什么样的代价。那跟随耶稣之前，这里提到的要算计花费，那么奉献呢？奉献之前，其实我们也需要算计花费。一提到算计花费，可能我们的直觉会想到计算机，或是看看自己银行的账户，担心钱够不够，会不会花太多。但是在属灵的眼光里面，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其实这是一种看清价值的智慧。世界上的人算计花费是为了计算个人的投报率，而我们这群神的儿女呢，我们算计花费算的是神国的价值。阿们
1: 阿们。
3: 家人们，今天神正在建造他的教会，神持续的在建造台北灵粮堂，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参与在神的建造当中。圣经要我们先坐下算计，意思不是要我们对神斤斤计较，其实是要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个目标，一个预备奉献的目标。家人们，两个重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奉献是计划好的爱，不是把月底剩下的拿来奉献，而是我们在每个月的规划当中先为上帝预留一份。阿们
1: 阿们。
3: 第二，奉献是永恒的投资。
1: 阿们。
3: 当我们仔细算一算，就会明白留给地上的终究会随着时间变少或贬值，但是放在神的国度里会转化成神国的价值，并且存到永远。
1: Amen。
3: 我在说奉献是计划好的爱，奉献更是永恒的投资。家人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提醒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智慧去算计，去计算什么才是生命中真正有价值的投资。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清楚可以分辨的心。主，让我们不只是看到地上的人事物，主你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能看见神国度的价值跟荣耀。主啊，如今在今天早晨，我们带着一个甘心乐意跟感恩的心，我们把奉献带到你的面前来。主，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1: Amen,
3: Amen。 家人们，你可以扫描 QR Code 来做线上的奉献，或者是待会我们播放灵粮消息的时候，招待同工也会来收奉献。
0: 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来关心教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收看灵粮消息。Hello， 灵粮大家庭的家人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8月22日的牧养月会将于灵粮山庄举行，当天也会进行牧养领袖案例仪式，邀请小组长以上的牧养领袖预留时间参与，一同见证新的牧养领袖被差派与祝福。让我们在主的爱里彼此扶持，在圣灵的同在中领受牧养的恩膏。神正在说话，你预备好领受了吗？8月22联合崇拜特别聚会邀请到 Speak Life Global 创办人 Gary Hess 牧师分享信息。他常年装备各地教会，至今已服侍70个国家，超过200间地方教会，邀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领受神话语的更新。聚会将于8月22在灵粮山庄大堂举行，下午3:30开始会前祷告，欢迎参加。每个孩子都是神所赐最珍贵的礼物。9月5日联合崇拜将举行孩童奉献礼，邀请家中有孩童的家庭一同在众人见证中领受祝福，请扫描 QR Code 报名，8月26日截止。2026年周间遇见神营会开始报名，许多人在营会中第一次被神的爱深深触摸，体验到神的宝贵与真实，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与更新。9月8日、9月15日连续两个周二于宣教大楼4楼举行，欢迎年满18岁稳定参加本堂牧区小组及主日聚会的弟兄姐妹报名，限额80名，额满提前截止，请火速洽牧区与福音中心干事报名，8月18日截止。崇拜部敬拜训练课程2026年秋季班开始招生咯，本季开设歌唱技巧、思琴法、吉他、爵士鼓等课程，内容丰富，精彩可期，报名至8月24日截止，9月7日陆续开课，详情请见教会官网最新课程，也可扫描 QR Code 完成报名。灵修默想进阶课程，透过圣经默想操练，帮助你学习聆听神，认识自己，重新生命中的每一段关系，更清楚神对你生命的心意与使命。9月12日由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林伟林老师授课，欢迎已受洗并读过一遍四福音书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天国文化不只是知识，而是活出来的生命。第六届天国文化线上学院开始招生，透过1至2年的系统性门徒训练，结合线上课程、 Life Q&A、 属灵操练与实际应用，陪伴你建立天国身份，突破属灵限制，学习在家庭、职场与服事中活出神国的权柄与影响力。欢迎渴望生命更新与成长的弟兄姐妹踊跃报名，8月18日截止报名。以上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接下来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我们的主任牧师周训正牧师，我们热烈拍手欢迎训正牧师。
4: 好，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2027年啊，我们所领受众教会领受的一个意向，就是关乎2027年3月27号在高雄举办的这个研肃会。那我想用这个影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研肃会的一个负担跟感动，我们一起拍掌来欢迎这个影片。
5: 这块土地正面对着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此刻台湾正面对着许多挑战， 两岸局势的紧张，家庭结构的瓦解与道德价值观的冲突。然而真正的危机不在外面，更发生在我们里面。是否我们勤劳服侍，却在不知不觉中以事工取代了与神的亲密？在拥有更好的场地设备与更方便的直播时，却不自觉遗忘了当初那颗单纯火热不顾一切爱主的心。
6: 我感受到神在对我说，神不缺少聚会，但是神提醒说，严肃会不是人要办的严肃会，是神所说的，神所要宣告的严肃会。神说他要的是一颗心，一颗心。
5: 这不是一场计划，而是一支从天吹响的号角，历经2024至2026三次全国21天禁食祷告，跨世代、跨宗派的牧者不约而同的领受，台湾需要一场全国性的严肃会。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宣告严肃会。严肃会不是热闹的大型聚集，而是一群人真实在神面前进食祷告，刻骨己心，认罪悔改。

0: 所以这个严肃会其实是神借着我们传递呼吁我们台湾的教会，台湾教会啊，或华语教会也好，原住民也好，客家人也好，必须是不分宗派，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需要神的怜悯跟赦免。
1: 神要让我们看见所有过去台湾这块土地属灵的丰收，不但这样，要把过去被吞吃的教会人数减少，老年人减少，好像参加主日崇拜的人减少，青年人减少，神要补还给我们。
2: 这场严肃会的召聚者是神，从北到南，从城市到离岛，你我都在受召之列。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是神为台湾预备命定要倾倒祝福的关键时刻。
3: 我们把掌声荣耀归给神。
1: 弟兄姊妹，
3: 我们真的相信这3月27号在高雄的国家体育场的是一个神圣的邀请，是一个神圣的约会，也是关乎我们国家走入命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而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台北灵粮堂在这场属灵的飨宴当中是不会缺席的。当然我们整个牧养同工团队还在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动员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参与在其中，但是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祷告手册已经在网站上面，我们可以来可以 download， 可以来跟着，在从现在开始跟着整个严肃会的筹备团队一起开始为这个聚会，也开始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那纸本的在之后我们才会拿到，也会发放在我们中间，但是这个礼拜电子档的这个祷告手册已经在官网上面，是我们可以来 download 的。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就在这个时刻开始预备你自己，预备你的祷告，能够跟着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严肃会一起来对齐。好，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主题的信息哦。我们在下半年在分享的是一的力量，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很特别，叫做出死入生的盼望。出死入生的盼望，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福音，你所相信的福音可以带你走多远？你所相信的福音可以带你走进到苦难中仍然喜乐赞美神吗？你的苦难是否，你的福音是否有能力让你面对人生没有办法摆脱的命运，就是死亡，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有盼望？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35节到39节这样说，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与基督的爱隔绝。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吗？刀剑吗？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对于保罗来说，他不是在举例，他在说的是这些我都经历过。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讲到保罗来到腓立比这个城市，他跟希拉在那边传扬福音的时候，因为把巫鬼从一个使女的身上赶逐出去，后来被诬告，然后被棍子打个半死，晚上被囚在牢里面。可是夜间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祷告、唱诗、赞美神。你说在人生的最黑暗、最低谷的地方，怎么可以有能力 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你的福音可以带你走多远。昨天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到医院探访一位姐妹，那位姐妹其实比我还年轻，可是就在这两个礼拜发现她得了癌症，而且是第四期。所以我就跟师母去探访她，可是之前我看见她所写的一些的日记，我就说这个人怎么她的里面怎么充满了这么强大的一个生命力。所以当我走近的时候，你知道我走进她的病房，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你知道她对我讲的第一句话，她看见我，她知道我要来，她看见我的第一句话说，教会界的刘德华来了。你知道，他是躺在病床上，直接先知性的呼召我的命令，没有。但是你，然后我就跟他介绍，我说：“哎，这是雅文师母。”他说：“师母不，你应该是你的女朋友吧？”我跟你讲，他在病床上还在鼓励。我跟你讲，昨天，所以昨天探访完之后，我整天都在笑。然后雅文师傅说，你在笑什么？我说我还在笑教会界的刘德华这一句话。你能在突然来的恶讯当中拥有这样的幽默感跟喜乐吗？你的福音可以带你走多远？保罗在这边说，他说什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患难就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困苦就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逼迫我们的人生不要有逼迫。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相信的福音是什么？我们期待的福音是没有患难的福音，没有困苦的福音，没有逼迫，没有饥饿，没有赤身露体。我们要的福音是一帆风顺的福音，是梦想事成的福音。有一段时间，当我在跟我陪伴我的孩子的时候，他刚好经历一个人生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低谷低潮，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我不再祷告了，因为我跟他祷告他都没有听。前阵子我在陪伴我另外一个孩子，有一天他非常的沮丧，因为他期待的事没有发生，他就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我就在跟他谈的时候，他说怎么会这样，前面一个我要的是已经没有成就了，为什么连续？你就发现其实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可以有一点点的挫折，但是你不能够一直，神可不可以说 no？ 可以，可是一个 no 完之后总是要两个 no 一个 yes 吧，三个 no 完之后要有一个 yes 吧。你会发现我们的福音其实最终的是什么，还是有求必应啊。你发现我们的福音没有办法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没有办法帮助我们面对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死亡。可是保罗所说的福音跟你我的认知很不一样。今天我们要透过在旧约的一段故事，一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关于这个出死入生的盼望。以西结书37章，我们要来看第一节到第1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 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你们说我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们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今天早晨当众儿女聚集在这个地方，圣灵保惠使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同经历这个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时候我们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在我们当中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搅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一切黑暗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整个讲到的是以色列他们在被掳当中，他们被掳，以色列百姓他们现在被掳去巴比伦。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被掳去到巴比伦？其实我们知道，当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当中，神透过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立下那一个盟约，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后来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可以与这位神有在盟约的关系的里面。而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神赐予他们什么？神赐予兴起这一个誓约性的民族，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他们拥有自由，可以在这块属于他们的土地上面兴盛。可是这一切是因为神与他们立约的关系，而这个盟约也讲到，当你背弃这个盟约，当你离弃神，做神眼中看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是会有结果的，会失去这些所有一切从神来的祝福的。后来果真我们看见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背弃与神立下的盟约，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果真他们也失去了这所有的一切。后来巴比伦王国入侵，把这些人掳回去巴比伦。换句话说，这些人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是在被掳的，失去自己的国家，失去自己的领土，也失去了他们的自由。所以在被掳，然后被，你就想象那个你被掳，然后呢在流亡流放的一个状态当中，面对未来是毫无指望的。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神透过先知以西结在第37章给予他们一个复活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给予他们从来在那种绝望里面没有的盼望，这个意象也给予他们已经失去的一个力量， 而我相信今天透过这段经文，神也要把这样的一个盼望放在我们中间。 Amen。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这十一节，他讲到的那个骸骨指的就是以色列的全家。那你要知道，骸骨其实不是只是死掉的尸体啊，是已经死掉的尸体，然后怎么样，然后变成骨头，然后变已经枯干了，枯竭了。所以这个讲到的是什么？整个以色列当时的光景。所以第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兄弟们，你有没有想象，不是只是死去，你知道当他讲到我们的骨头枯干，我们的指望失去，你知道他不是只是失望，那个指望失去不是只是我现在很失望，可是还是有一点点的盼望。枯骨的状态其实在描述的是，那是绝望中的绝望，那是不可能翻转的绝望，那是认命的绝望。然后这边说什么？这边说我们灭绝尽尽。我特别要花一点时间讲这个灭绝尽尽，因为它灭绝尽尽其实在讲的，它的英文叫做 cut off， 所以更好的一个翻译可能是剪除，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更贴切的一个翻译叫做隔离啊。我们灭绝尽尽意思是说，我们原本与这位盟约的神在一个盟约的关系，在盟约的一个亲密关系的里面，现在因为我们犯了罪，因为我们背弃了这个盟约，我们在这个盟约里面失去我们原本有的亲密关系，我们被剪除了，我们被隔离了，原本连结的关系失落了。那这个剪除待会我会带回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为什么我们在苦难当中这么难走下去。因为苦难，你要注意听好，因为苦难会让你从所有你人生的看重的价值跟意义跟身份，所有这一切剪除。我待会会解释给大家听。因为那你说啊，这是以色列百姓当时的光景，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其实这个以色列百姓在一个被放逐，或者是说在一个被剪除隔离的状态，其实在讲的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我们之前在上半年我们也谈到这个救恩要救赎什么，要拯救我们脱离什么。我们知道从一开始创世纪，神创造人安置在神所创造的伊甸园里面，原本是要享受在神所创造的伊甸园里面，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这地。然后你知道园中除了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之外，还有另外一棵树，叫做什么树啊？生命树，对不对？叫做生命树。换句话说，原本在神的创造跟设计的里面，我们可以与这位永生的神连接于他的生命。换句话说，在原本神的创造跟设计的里面是不会有死亡的。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还在伊甸园里面是不会有死亡的，死亡是不自然的。很多的时候，我昨天在 联合崇拜里面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你知道其实你发现我在年轻人中间，你会发现他活着好像没有死亡这一件事，他的思维里面不会有死亡这个概念。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面对我们 你知道生命的脆弱，你知道它会带给你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好像活着会，他活着的方式是会永远活着。我告诉你，他做的人生的选择是永远会活着的人生选择。直到有一天，他发现生命的脆弱。所以，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你要明白一件事：当人被迫离开伊甸园，或者是感觉上是被赶逐出伊甸园，其实在描述的就是那个隔离，那个逐出，就是从你原本属于你的地方被拔出来。所以其实这整个以色列百姓的故事讲述到，讲的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一个光景。因着罪的缘故，因为人犯罪堕落，我们被迫被赶逐出原本与神连结亲密的那个关系。而这是为什么后来当我们离开伊甸园之后，你会发现罪的咒诅也包括了死亡。所以我们都是在一个流放的光景当中，流亡的光景的里面，就像以色列百姓当时被掳在巴比伦一样。那我想再跟你解释一下，因为你知道我们上次在分享的时候谈到，为什么保罗跟希拉被打个半死关在监狱里面，因为你要想象当时的监牢是2000年前的监牢，而且当时被关不知道会关多久，甚至还有没有出来的可能性都不知道。那怎么会在夜间还可以唱诗赞美神？怎么会有能力唱诗赞美神？我要跟你分享，有一位名叫 Victor Frankl 的犹太裔的医生，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当时也被关进了死亡集中营。那但是他有幸的是可以在死亡集中营存活下来，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活出意义来》。那身为一名医生，他对一个现象感到非常非常的着迷，就是在集中营里面，他说死亡集中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死亡无处不在，而且死亡随时会把你带走，死亡会剥夺你所有的一切。他说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经历，可是他在过程当中发现，人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三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他说第一种是什么？他会发现人会怎么样？人性就完全的败坏，失去所有道德的原则，为了生存什么都可以做，没有底线的，互相背叛，剥削他人，只要自己可以活下来，什么都可以做。这是第一种人。他说第二种人，第二种人是怎么样？直接放弃了。在那一种沮丧、恐惧、害怕、绝望的里面，好像整个人瘫掉一样，整个就已经等死啊，因为不再有勇气面对明天。可是他说却有第三种人很不一样。第三种人，他说这些人啊，变得默默的勇敢，非常英勇。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在这种环境里面选择为他人牺牲，非常的英勇。那Victor Frankl 医生他就问一个问题，这三种人的反应这么截然不同，那差异在哪里？为什么会这么不一样？他后来得出这个结论，他说这取决于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盼望是什么？如果你生命当中的盼望，或者是你人生的意义，是会被苦难夺走的，会被死亡夺走的， 那你在死亡集中营就绝对完蛋了。如果你的人生是为金钱、财富、物质而活，那在那种环境的里面，不管是集中营也好，或者是在牢里面，人生的低谷当中，你一定完蛋。如果你是为身份而活，甚至为感情、婚姻、家庭而活，在你人生的低谷，我要告诉你，你也走不下去啊。如果你是为人的爱戴、肯定、生活的舒适、自由而活，那在死亡集中营，那在你人生的苦难，那在那个夜间的牢里面，你绝对没有能力走下去。为什么？因为在那个苦难中，你发现所有你所依靠的、你盼望的都被夺走了。他意识到一件事，他说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一个足以抵挡死亡的盼望。大部分的人没有一个盼望是苦难不能夺走、死亡不能拿走的。他们没有一个战胜死亡的盼望。他的结论是大部分的人都只有今生的盼望。但是问题来了，作为基督徒的你和我，是否也只有今生的指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这样说：我们若靠基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弟兄姐妹，如果你来思想我们现在所传扬的福音，坦白讲，其实在传扬的是今生的指望。耶稣可以怎么样帮助你的生活？耶稣可以怎么样帮助你的家庭？耶稣怎么样可以帮助你的事业？耶稣可以怎么样回应你的需要？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同样的福音，我们搬到把那个场景调换一下，搬回到初代教会2000年前，在一个罗马政权统治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你所面对到的是在一个权势的欺压里面的百姓，甚至当中有很多人是为奴的。然后你来跟他说耶稣可以怎么样帮你？我要说的是，他们信耶稣所要付的代价，跟我们现在在布道大会决志之后，你跟他说下个礼拜要来教会哦，我不要，我没有想要牺牲我的周末。可是 初代教会每一个人当他要信耶稣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要牺牲周末，他会牺牲他所有的人际关系，牺牲他所有的头衔、所有的财富，甚至可能牺牲他的性命。但是他却说我要，

所以在那个，再回到三十七章，在那个绝望的里面，在一个枯骨 的绝望当中，神开始告诉以西结，对这些枯骨开始发预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言？那是一个复活的预言，那是一个超越死亡，而且在不可没有指望当中，失去指望 的 最深的绝望的里面，他说你开始发一个复活的预言，让呼召气息吹过来，让神的灵覆庇在这些死尸上面，然后就活过来。那事实历史也告诉我们，真的这些后来被掳的经历一个很大的释放，很大的一个复活。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回归他们所失落的地图，重新回到他们自己的地图，继续完成神要托付给他们的使命。那这样的一个复活的意象，对活在新约的你和我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在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七章，这个复活的枯骨后来成为一个大军。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人类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那不只是被放逐，离开我们的国家，离开我们的领土，有一个更大的放逐，更大的流放。因为就算这些人回归到他们的土地，他们仍然没有办法胜过死亡，他们没有办法逃脱肉体的死亡。可是有一个更伟大的归回发生，那个归回是透过两千年前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受苦受难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我要跟你分享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边所说的，耶稣当他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第二十二节说，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在这里所发生的其实是以西结书那里所讲的，耶稣在这里说，我要带领你们从这个最终极人类的流放流亡隔离当中再一次归回，而且这一次的归回，我要解决那个人类永远没有办法摆脱解决的问题，就是死亡。我会让你们逃脱死亡本身，如果你们信我，如果你们领受我的圣灵吹进你们里面，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你们相信我的人也会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这才是最终极的盼望，这才是能够让你面对任何苦难，甚至面对死亡的盼望，是夜间的牢里没有办法夺走的盼望，是死亡集中营也没有办法夺走的盼望。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当保罗后来面对死亡，他是用嘲讽的方式说，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他在嘲笑死亡。你可以想象，他在说的是，现在我有圣灵在我里面，现在有基督的生命吹进我里面，死亡你可以试图将我打倒，你只会将我举得更高，死亡你可以试图来毁灭我，你只会将我重造成为一个你没有办法想象更加荣耀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十七世纪的诗人 George Herbert 他这样写，他说，死亡曾经是一个刽子手，
但福音使他变成了一个园丁。过去死亡可以把你埋在土里，现在死亡唯一可以做的是把你像种子一样种下去，然后你将变成许多美丽的事物。我要说的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没有办法带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看着这个姐妹这么年轻，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癌症四期无预警，我们一定会说不公平啊。还有另外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叫做陈维恩牧师，陈维恩牧师几年前在我们的宣教月有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信息，因为他不只是一位牧师，他也是一位宣教士。他到 Papua New Guinea 在未得之名的一个族群的岛屿当中，他把福音带进去，而且在那里建立门徒，建立教会，还学当地的语言，后来把新约圣经翻译成他们当地的语言。但是其实就在他四年前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师母那个时候已经癌末，而且癌末了四年。你会想，都这样献身服侍你，跟随你成。

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我们更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不知道你在读旧约的故事，你看到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结果要进应许之地之前，神不让他进去。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怄，你觉得不公平啊，应着景象的又不是摩西，忠心耿耿的服侍你，因为小小的脾气的问题，可能你就不让他进去。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接受，对不对？因为这跟我们对今生的投资报酬率不符合嘛。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神你怎么会这样对他，我们会觉得神是对不起他，我们也觉得神对不起这个姐妹，这么年轻就罹患癌症，神对不起韦恩牧师，韦恩牧师的全家。你知道摩西后来有没有进到应许之地？有还是没有？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在新约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后来出现了谁？摩西。那你说 No 那是他死之后。 See， 你看你的认知还是只有今生才算数啊。你认为的公义一定要落实在今生，不然没有公义啊。你回头看整个的宣教历史，有很多的宣教士上船还没下船之前就死在船上，或者下船之后就得了疟疾就走了。你会说这是什么烂剧本啊，人家都是这些剑桥牛津的高材生，或者是在哪一个，他们愿意献身服侍你，还没开始就结束。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烂剧本，对不对？因为没有照着你今生的投资报酬率。保罗在信主前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备受尊崇，备受尊敬。当他相信主之后，他的人生没有更好，没有更成功啊，是面对刀剑逼迫、患难、赤身露体、危险啊，甚至到最后殉道啊。但是他有一个看见是你我没有的，你渴望拥有出死入生的盼望吗？你渴望有一个盼望是可以与你同行，即便你走到你人生最低谷，甚至要面对人生的死亡。如果你渴望的话，我要告诉你，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三个过程，你需要经历，你可以得着这个 出死入生的盼望。你发现在这个意象的里面，在这个意象的里面，神很清楚告诉以西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可以使骸骨拥有新生命。他说你要对骸骨发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换句话说，你要对骸骨说真理。说什么样的真理啊？是福音的核心的真理。弟兄姐妹，你需要真实的明白福音。福音不是耶稣要为你做什么，福音是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什么。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当我们在这个更深的一个隔绝中，隔离的光景的里面，你注意听好，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架上，他为你我受苦受难受死，特别在十架上。你知道在十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为

人类为你跟我经历了最深的隔绝。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何离弃我？他经历了一个最深的被剪除，从神的同在、神的面中被剪除，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永远不会与神隔绝。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当保罗说什么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他说什么？隔绝。什么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姐妹，苦难为什么这么可怕？因为苦难会让你面对到人生最深的隔绝感。任何在疾病患难中的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要告诉你，那个最大的冲击不是周遭没有人尝试要安慰你，可是你内心的那种孤单感、无力感、无助感，是再多的陪伴、再多的安慰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你很深的知道是我一个人面对，在每一个治疗里面是你一个人面对，在每一次的痛苦当中是你一个人面对。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位爱你的天父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一个最深的隔绝，以至于也你跟我永远不会再经历隔绝。你知道为什么保罗跟希拉在夜间可以唱诗赞美神？因为鞭打、诬告、牢里面的孤单跟寂寞没有办法叫他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个黑暗夺走了很多东西，可是唯一动不了的、唯一无法夺走的是神的同在、神的爱。在你最深的孤单、无助、彷徨、无力的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耶稣基督在你旁边。当你在流泪痛苦的里面，耶稣基督在你身旁。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说，我深信不论是死都没有办法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这才是你要听的真理，这才是世界需要的真理。世界不需要一个有求必应的神，世界需要在患难中不离不弃的盼望，不离不弃的爱。因为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耶稣说在世上我们就是会有苦难啊。福音不是要让你的人生没有苦难，一帆风顺，是在苦难中你知道他的爱、他的同在永远不离弃，连死亡都不能叫你与神的爱隔绝。你需要真理，你需要神的灵后来发预言完之后吩咐四方的风吹进，那个风代表的是神的灵。你需要经历重生，从圣灵来的一个重生，使你不再凭眼见，不再看环境，可以凭着信心与神同行。这才是福音，你要相信它。最后一点，你要相信这个福音，你就可以拥有出死入生的盼望。但是最后我想要跟你提一个，当我在思想的时候，你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最后一节说，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以西结书37章，他说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
知道我。他们在巴比伦，在被掳的状态当中，在受苦的状态当中，他说你们将知道我，你们就知道我。难道被掳之前他们不知道神吗？被掳之前他们知道神，但是我要告诉你，就在流放流亡中，当他们经历从神来的归回，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历。我要说的是，苦难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当苦难临到的时候，就像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知道最感动我的是，昨天当我去 探访这个病人，这位我们教会的姐妹，除了她叫我教会界的刘德华之外，你知道我站在她的病床旁边，她就说，她看笑着看着我说，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然后围绕在他周围有他的家人、先生、孩子们等等的，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他就跟我说，这是他的用词，他说要成就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我的下线，他用下线，因为那是更大的荣耀。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个复活的盼望，我想跟你讲，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苦难，那一个复活的盼望不是只是永恒的，那个复活的盼望也可以救赎你今生所面，也可以赎回你所面对的这一个苦难。意思是说，刚才我们所讲的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在你身上发生的不好的事，可能是你自己做的，也可能是临到你的，最终在基督的福音大能力，都会使你经历最大的荣耀，可以给你最满足的喜乐。意思是说，这个复活的盼望还可以救赎你现在所有的伤疤。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的钉痕、他的勒痕还是存在的，可是当复活的大能临到你的钉痕、你的伤疤的时候，这个伤疤带下极大的荣耀。我要说的是，你所经历的苦难会成为你传扬福音的利器，就像保罗跟希拉在牢里面那整个经历，成为他们向狱卒传福音的平台，做见证的盼望。你以为那是一个惨痛的过去，不好的事情，可是我要说的是，当耶稣救赎买回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可以对世人做见证的故事啊！这才是那一个最核心的盼望。所以最后我想跟你分享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维恩的牧师，维恩不是维恩的牧师，维恩牧师维恩牧师他所最近所写的一个代祷信，因为师母在过了四年之后，他现在已经进入到安宁的阶段。可是面对死亡，我要跟你分享，他们整个家，我们直接跳到下面这一段。好，他说因着基督，下面因着基督
永恒是真实的，也是确定的。我们如今所经历的并不是一场悲剧，所以我们家每天起床就是领受神为这一天准备的恩典，面对摆在眼前的每一件事，尽我们所能走该走的路。在使徒保罗情绪最多的书信中，他描述了自己和同工所经历的苦难。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他提到患难、鞭打、监禁、饥饿等等，这些苦难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生命与事工。然而到了第十节，保罗却写道，他们是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这节经文最帮助我们的地方在于，保罗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个忧愁结束之后喜乐才开始的过程。喜乐不需要等到忧愁退去才出现，无论环境如何，眼泪也无法吞灭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喜乐。忧愁是真实的，但它不是故事的全部。在这个季节里，我们也正在经历这种在忧愁中仍然喜乐的生命。我们为眼前的路有忧伤，同时也因着神已经成就永恒并且仍在成就的一切而喜乐。但我们也必须诚实地说，有些时候我们真觉得喜乐所剩无几，这正是我们非常需要你们带导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里继续每天找到喜乐。我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跟韦恩牧师最近的一些的互动。你知道，当我们可以从容地面对死亡，即便有忧伤，但是仍然是喜乐的，因为我们拥有出死入生的盼望。会有很多的不舍跟难过，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无论是死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才是福音真正的大能。我们一起从位上站起来。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训正牧师，他所传讲的主日信息是一的力量，出死入生的盼望。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我们对基督的盼望，我们对基督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是相信他在今生在这个世上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益处吗？还是我们相信即使在未来在来生，我们还是可以有不一样的盼望？在罗马书35章，他说无论是死是生，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才是让我们真的可以出死入生的盼望。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今天的连线转播也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拥有上帝所赐平安喜乐的生命，并经历上帝同在的每一天。也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心灵深呼吸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好期待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3: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5: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4: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听众朋友们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上周六8月8号父亲节，在爸爸您辛苦的背后，许多爸爸们正默默承受社会对他们为父则强的期待，不为人知的身心压力与孤独。近十年，台湾男性进入婚姻和成为父亲的年龄不断递延。1111人力银行近期发布2026职场男性调查显示，职场男性认为家庭每月收入至少要9万多元才敢生养一个孩子。而亲职教育师、淡大企业管理学系的专任副教授洪英正表示，他观察到许多年轻人其实找不到可以学习的爸爸样式。过去台湾称叫无父时代，因为很多爸爸在家中是缺席的，现在则是看不到有榜样的爸爸，愿意当爸爸的男性也越来越少。洪英正提醒爸爸，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都不偏离固然重要，但放下身段拨出时间陪伴孩子，更是孩子所需要的情感慰藉和投资。而基督徒爸爸也面临家庭经济、育儿和工作的挑战，也会有力不从心、身心俱疲的时候，但有信仰的爸爸知道他不是一个人面对，他有天父和教会的支持，成为他最大的安慰和祝福。基督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邀约台北市12联导会牧长代表8月7号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进行交流座谈，借由反诈反毒宣导，彼此有活泼深刻的交流分享，最后也以祷告祝福警察同仁以及所爱的城市。台北市长警察局长致辞时强调，试诈反诈是一个长期不能间断的工作，面对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单靠警政单位能力有限，必须借由民间以及宗教团体的力量，深入社会各角落与群体宣导，才能真正达到预防的果效。影响力丰盛教会的黄恩赐牧师表示，教会姐妹才刚听完反诈宣导，下周就遭受诈骗50万，足见诈骗集团渗透力极强，反诈宣导必须持续性的重复进行。以上本节教会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蓝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官方网站及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2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曾新财牧师，主题是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22章19到20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29节。而今天的这两段经文也是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会经常引用的经文，节目师就会借由今天的讲道来跟大家分享圣餐的意义，还有圣餐会提醒我们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听一段诗歌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再次欢迎在线上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欢迎你，很高兴能够到你的家中跟你一起敬拜主，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阿们。一个懂得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过犯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到神给他们的怜悯和恩典。因为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

每一个犯人都是如此，说他们是冤枉的，要求被释放。但只有一个犯人，他非常诚实地说，我有罪了，我是罪有应得的。安德烈大帝听了以后，就对狱卒说，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坏人跟这么多的好人关在一起，立刻把他放了，免得这许多的坏人，许多的好人跟他学坏了。告诉旁边人说，认罪悔改是有福的。是的，认罪悔改不但是神要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乃是对基督徒所说的。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也是要懂得如何认罪悔改。特别是今天圣餐主日，我们来到主的圣餐前，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自我省察，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才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因此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他被卖之前，跟门徒们一起享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在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就在当中设立了我们所大家知道的圣餐。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第22章19节和20节，这里耶稣基督在饭后，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破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乃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今天做过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这乃是耶稣基督他在被卖被钉死之前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为我们跟门徒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圣餐。这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开，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虽然这只是一个无效饼，这无效饼却预表耶稣基督的完全圣洁没有犯罪的身体，为我们破开在十字架上，因此能够赎我们所有的罪孽。另外一个，他说他举起来的杯，这杯是葡萄酒，葡萄酒也预表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以洁净。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有新约就必会有旧约。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旧约的人，他们必须透过祭物拿给祭司杀了以后，祭物的血流出来，才能够代替他们的罪得以赦免。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是那位代罪的羔羊，完全没有罪，完全无瑕疵的羔羊，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所以这是他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不再透过祭物，不再透过动物的血，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面前。阿们。这是为什么圣餐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初代的教会，特别是使徒圣经里面所讲的第一间的教会，他们每一次在一起聚的时候，他们都会来一起用餐，之后呢都一起来有这样的一个圣餐在他们当中。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信徒们多么迫切耶稣基督再一次来到他们当中，因为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应许他们说他会再来到他们当中。所以他们每一次聚餐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圣餐这样的仪式。但是呢，我们在现今的教会，有些教会还是每个礼拜都有圣餐礼拜，但是我们的教会和许多教会一样，一个月只有一次，第一个礼拜我们主持圣餐礼拜，帮助大家再一次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但你可以想象，在初代的教会，他们习以为常，每次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因此来守这个圣餐，纪念耶稣基督。久而久之呢，他们就因此忘记了这个圣餐的意义，或者是滥用这个圣餐。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看第27节到29节。所以保罗这里吩咐他们应当注意的事情，他说，因此无论什么人若用不合适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主的血了。这里用不合适的态度，在这个和合本里面说，就是不按理来吃这个主的饼和喝的杯。
二十八节说，所以人应当怎么样？省察自己，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为什么呢？二十九节讲得很清楚，因为那吃喝的人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定在自己身上。

上的罪了。所以保罗这里告诉哥林多教会里面很多人，他们因此不按理或者不用合适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些人病倒了，甚至有些人死去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不是活在使徒的时代哈。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要注意的，每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三件事情。首先第一，态度正确。刚才旁边说态度要正确，还有不合适的态度来喝这杯吃这饼的时候，你就吃喝怎么样干犯了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了。换句话说，你态度要正确，你要以正确的态度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因为当时的教会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总是会有什么，会有聚餐一起吃喝，然后大家一起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和的宝血。所以有些人故意没有吃饭就来，因此就大吃大喝，后来迟到的人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喝，因此他们说他们就因此滥用了这个圣餐来保住他们自己肉体的需要。所以保罗说你的态度首先一定要正确，然后第二是什么，你要有怎么样，要自我省察。看旁边要自我省察，保罗说你要自我省察，求神那天来关照你，看看你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看看你什么需要认罪的地方，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宝座面前，施恩座面前，必须自我的省察，求神来关照你，你在言语思想上是否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必须认罪悔改才来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第三方面要辨明是主，告诉旁边要辨明是主，要辨明是主的身体是主的宝血。虽然这只是一个无效饼，但是它却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破开的身体。虽然只是一个葡萄汁或者葡萄酒，但是却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流出来的宝血。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不辨明这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你就吃喝自己已经定在自己身上的罪了。因此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态度要正确，自我省察，然后呢要辨明是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不但没有领受祝福，反而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那我们看看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这个圣礼。教会里面其实有两个圣礼我们必须遵行的，第一个圣礼是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第二个圣礼就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那你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设立圣餐呢？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是非常健忘的人，我们很容易忘记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特别年纪越大越容易忘记，对不对？ 你上楼梯上去，本来想记得要拿一件衣服下来，上到一半你就忘记了到底要上去还是下来，年纪越大你就越会忘记，所以我们非常健忘。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给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什么提醒呢？首先提醒你耶稣爱你，看旁边说提醒你耶稣爱你，提醒你耶稣爱你。我们大家都非常需要爱，我们到处寻找真爱，不能借助是人际关系也好，或者借助我们的朋友夫妻的关系，希望能够寻找真爱，但我们知道说在世上没有真正的爱。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爱随着环境随着事情的改变而改变，但是真正的爱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就提醒我们他爱我们，透过这个圣餐。怎么讲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当耶稣基督知道他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呢？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就要被杀被卖升天复活。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怎么样？就爱他们到底。什么叫爱他们到底啊？就是不离不弃的爱嘛，爱你爱到永远，不论说环境怎么改变，人事怎么改变，我仍然是爱你爱到底。这个爱是不离不弃的爱，这个是永恒的爱，这是永不改变的爱，不是世界你可以找到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能够领受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永远爱你爱到底的爱。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怎么表现他对门徒如此爱到底的爱呢？他就要快被出卖，然后被抓被审判，然后结果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你想象他心情是何等的沉重，当他来守这个逾越节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门徒们都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来看看第四节，十三章第四节，
就离席站了起来，正在享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离开他的座位，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熟的毛巾擦干。你可以想象吗？耶稣基督这时候已经让门徒知道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那位救世主。他就在这个时候就替门徒们一一的洗脚。你可知道当时洗脚这样的一个习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事情，连犹太人的奴仆都不做这个事情，只有外邦的奴仆才会替他们的主人洗脚。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在神的儿子，他竟然为这些门徒们洗他们的臭脚，而且一个一个的洗，连要出卖他的犹大他都帮他洗脚。你可以想象犹大当时心中里面有何感受吗？不但是如此，他也替那将会三次否认他的彼得洗他的脚。你想彼得会有什么感受？耶稣就是如此的谦卑来告诉门徒说，我就是爱你们爱到底啊。因此每次当我们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承认，主啊，我们需要爱，谢谢主你爱我们哦，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为我们舍身流血。虽然我们过去可能你会像彼得一样多次否认耶稣基督，不敢为神做见证，但是耶稣仍然爱你，阿们。虽然说你会冷淡跌倒退后甚至离开主，但是耶稣基督仍然爱你。圣餐就告诉你说，耶稣说，我仍然爱你。因此今天当你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在你的耳边轻轻地对你说，我爱你，我为你流血，我为你舍身，就要救赎你脱离罪恶，让你有新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阿们。这是第一个圣餐提醒我们的，耶稣爱你。然后第二圣餐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你什么？耶稣的牺牲。告诉旁边说，耶稣的牺牲。爱心和信心有两个共同点，他们必须怎么样？要有行为，要有行动。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爱心没有行为也是假，也是死的。因此耶稣基督爱心的行动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为我们牺牲，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付上了最大生命的代价。这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这是为什么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每一次都有这个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开了，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舍的，使你们罪得赦免。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上的最大的代价，他自己生命的代价。你觉得这个代价容易吗？其实不容易。我相信这是耶稣基督在三年半在世上公开服事当中最困难的一个决定。困难到的地步，他必须来到父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迫切的寻求。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被抓拿之前，他带了三个得意的门徒，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到客西马尼园去，在那里祷告。为什么是你祷告？为要来的抓拿、背叛与审判跟定时家来祷告。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马可福音第14章34节到36节，耶稣对他的门徒彼得、约翰跟雅各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可以想象耶稣从来没有如此的表达心中里面的忧伤难过，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需要三个门徒陪伴他，给他鼓励，给他打气。他就稍微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什么时候啊？就被卖、被判，然后被钉死的时候。36节非常宝贵，我们一起来念来。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马太福音也同样告诉我们说，马可福音也同样告诉我们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不但是一次如此祷告，两次如此祷告，三次如此祷告，圣经里面出现三次，告诉你已经到了极限。他是一种何等的盼望，主啊，若是可以的话，父啊，求你用别的方法，不要让我上十字架，让别的方法来代替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赎世人的罪。三次如此的祷告，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他祷告忧伤到一种地步，血跟汗掺杂在一起，滴在地上。这是何等何等大的牺牲啊！耶稣被鞭打、
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流下血，整个身体血肉模糊，身体的痛苦我觉得他耶稣可能还能够承担得起。这些官府、这些长老、文士、这些路旁观望的人对他的羞辱、对他的吐唾沫，这些他都能忍受得住。你可知道他最难忍受的是什么吗？最难忍受是什么？你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第27章46节。最难忍受的是，就是这一个时刻，大约3点钟，挂在十字架上，大约3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叫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各大尼。”意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伤心难过到的地步，用他的母语亚兰文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各大尼。”中文翻译成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可以想象耶稣心中 那痛苦的呐喊，那无奈的呐喊。因为你知道吗？33年半的时间，父神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当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登上变相的时候，告诉彼得跟门徒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他所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但是当耶稣基督为了承担我们世人的罪孽，你我的罪孽的时候，被挂在十字架的那一刹那，当天父看到众人的罪孽都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就在那一个时刻，天父掩面不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才呐喊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可以想象心中那种痛苦，那种无奈吗？不是为了别的，只为了拯救你和我。十字架应该是你我挂在上面的，但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做出了最大最大的牺牲。因此每次当我们来到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我们要心存感恩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耶稣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死，所以我不必死；因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我不必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代替了我所有的罪孽，被挂在十字架上，让我能够有新生的生命，让我有更丰盛的生命，让我有永生的生命。因此每次来到圣餐前的时候，你要存着感恩的心，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这么爱我，为我牺牲。阿们。第三方面提醒你什么？提醒你耶稣的托付。跟旁边说，提醒你耶稣的托付。提醒你耶稣的托付。使徒保罗非常清楚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因此当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第11章26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什么呢？你们每逢，我们看一看，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讲的是圣餐，是表明什么？主的死，只等什么？只等到他来。哇，如果只是说你们每逢吃的饼喝的杯是表明主的死就结束了，那我们非常的可怜了、耶稣死了，仍然在坟墓里面没有复活。他说吃了这个饼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呀、表明主的死在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表明这个字是用来是说 proclaim， 是要宣告宣扬主的死，大声的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换句话说，每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来宣告，要宣扬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死，而且死而复活了，而且把重要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要继续完成他要我们所完成的托付和使命，直到他再来。结果以色列人都知道，每次我们都到那个克西马、到那个耶稣基督的空坟墓那里，看到这个坟墓是空的，外面一个牌子写着他已经复活了， He's alive。 我们这些如今还活着的人就是来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花了40天的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吩咐他们，一而再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父神所应许的什么？圣灵。然后就把重要的托付给门徒，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来使徒行传1章8节，一起来读，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怎么样？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不是说做
为我做见证，乃是做我的见证 be my witness， 是主的见证人。换句话说，他们要领受圣灵的时候就得着能力，就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什么证人啊。证人是做什么呢？就告诉人说，我看见我听见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这是耶稣就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初代的教会的信徒，他们明白这个真理。当五旬节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膏，就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那么第二天，他们到圣殿的美门里面，看见一个四十几岁、生来瘸腿的人坐在那里。向他来求周济，彼得看着他说，定睛看着我。他看他的时候，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你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拉着他的手，这人就站起来，又站又跳，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带来医治的能力。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托付。没想到官府跟长老跟文士们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就把彼得跟约翰抓来，问他们说，你们是凭着什么能力，奉谁的名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彼得跟约翰就非常大胆的再次来宣告，是奉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名，他从死里复活了。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官府跟长老跟文士们就傻眼了，这些人是谁呀？根本是没有学问而且目不识丁的渔夫啊，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一个胆量敢跟我们作对呢？我们来看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什么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坐，就无话可驳。换句话说，神透过神迹奇事来证实他们所传讲的道。当这些官府的人看见彼得跟约翰有如此的胆量，就知道说这个是没有上过幼儿园、没有任何学位、没有任何学历的小民啊，很普通的人啊。他们只有一个结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我们看到说，学位、学历、经历固然是好，但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跟过耶稣。不论你有文化、没有文化、有学位、没有学位，只要你是跟过耶稣的人，你的生命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就那像狮子那样的一个胆量，你就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站在官府面前的官府是有权柄能够置他们于死地的，他们竟然如此不害怕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阿们。结果这些官府们就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得再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你想想看，彼得约翰怎么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讲了不讲了，我们乖乖的，就你放过我们一马吧。不是，看看第四章十九节十九二十节，彼得约翰却说什么？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哇，哪里像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听从神，不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听从你们，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彼得、约翰跟门徒们，他们亲眼看见了复活的耶稣，所以他们说，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哪怕这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我们也不能不说，因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这是耶稣基督所托付给门徒的，也是托付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的。因此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什么工作、什么身份，你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是耶稣的见证人。阿们。和旁边说，你是耶稣的见证人。你会信靠耶稣基督，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的生命被翻转、被改变，你的婚姻被更新，你的疾病得到医治，这是你所听见、所看见的，你不能不说。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就是他的见证人。这是圣餐提醒我们的，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要来宣告，是要宣扬主的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直到他再来。阿们。上个礼拜我跟林牧师还有其他两位牧者，我们去东马来西亚沙拉越参加世界华人福音会议，这个非常大，五年一次的世界华人会议，这是第十届哈，第十届，有从50几个国家1700多位各个教会华人教会的牧者、宣教士跟机构，还有牧者的代表、教会的领袖的代表，一起齐聚一堂，做什么呢？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托付，就是福音的使命，还有国度的使命。它的主题是时代聆听与神共创，聆听这个时代的需要，与神一起共创，把神的福音能够传遍到普天之下。许多从世界各地来的讲员，他们一口，林牧师是其中一位，异口同声的都说，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不是靠一间教会或者一间机构能够完成的，乃是全球的华人教会、全球的教会必须同心合意、齐心努力，才能够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托付，完成福音的大使命。这个聚会是要整体的教会、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各个主义的教会都要怎么样合而为一，同心一起为福音的大使命、耶稣的托付，我们才能够完成。当中有很多跨文化的宣教士回来做见证，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有一对从新加坡来的夫妇，他们是非常成功的这个建筑师哈，就是林宝燕和他先生陈正生，非常年轻，他是 Love on Ukraine 的创办人，就爱在乌克兰的创办人。怎么讲呢？这对夫妇是非常成功，在新加坡已经拿了好多这个设计奖，包括新加坡机场的第四个Terminal 4是他们所设计的哈，所以他们蒙受神的呼召，就毅然决然的把他们新加坡的生意关掉，然后变卖家产，夫妇两个人到哪里去？到乌克兰去，来帮助这些难民，向这些军人传福音。你知道乌克兰战争是2022年2月24号爆发的，他们是在2022年还不到3个月的这时间，他们5月份就穿着防弹衣，带着这个头盔，到这个战争的最前线，向这些军人来帮助他们，向他们家人难民来救济他们。他们为他们设计了超过500多间临时的房子，帮助他们能够躲过这非常寒冷的冬天，帮助这些家人。令我非常感动的是，这对夫妇他们去的时候，连当地人都说，你们特别看到这个林宝源，他说你眼睛小小的，然后又黄皮肤，但是你的心却是很大，哇，非常的大的心来帮助他们，非常感动，每一个接受他们的爱心都流泪满面。他讲了特别一个见证，有一天林宝源这个姐妓到这个战场去，想去慰问这些当地的军人的时候，没想到头上忽然间飞来一个无人机，要来轰炸他们。他就叫军人一起跟他一起说，一起喊说耶稣耶稣，他们见到一起喊耶稣耶稣 Jesus Jesus。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他们在喊叫耶稣耶稣的时候，忽然间飞来鸽子，这个鸽子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无人机给弄坏了，救了他们生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林宝以为说他今天就要战死在战场，没想到他们讲耶稣耶稣的时候呢，忽然间鸽子就来把无人机弄坏了。这些军人因此看见这样的神迹，都信靠了耶稣基督。阿们。哈利路亚。那你说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什么动力催使他们变卖他们新加坡这么成功的事业，到这个战火连连的乌克兰最前线服侍这些难民跟军人呢？因为爱。他说如果有爱你就有权柄，如果你有爱你就有权柄。这也是使徒保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动力。你看使徒保罗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使徒当中是最受多最多逼迫的，最多患难的，最多攻击的，但是他却仍然能够坚持到底，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至死忠心。使徒保罗的动力在哪里？
两方面。首先第一，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第20节21节，他说，在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死是生，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首先呢，第一个动力是什么？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和服事。阿们。告诉我们说，要 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和服事，是能够帮助他在多么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能够持续到底，至死忠心。无论在生或者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的动力是从哪里来？是从基督而来的，是从基督为他舍身流血，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再次提醒，因为是基督的缘故。第二个动力是什么？是因为基督的爱。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15节说什么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一起来读15节来，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是保罗继续能够为主不畏惧逼迫患难死亡的威胁，能够持续到底至死忠心的一个动力是基督的爱。这里说激励了我，在原文的意思，这是 被推动的意思。每次他或者灰心想要放弃的时候，基督来再一次推动了我，再一次激励了我。因为他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因此我们这活着的人必须为那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这是圣餐提醒我们的，死而复活的主给你给我的托付，是要成为他的见证，叫使万国万民都做他的门徒。所以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要宣告宣扬主的死，只是等到他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餐提醒我们，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但是却为我们付上了最大的代价，继续给我们动力，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持续不断的来跟随他。所以每逢你领受圣餐的时候，再一次来思想，因为耶稣爱你，因为耶稣的牺牲，因为耶稣给你的托付，让你重新委身来完成他所给你给我的托付和使命。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舍身流血，并设立这个圣餐提醒我们，好让我们不要忘记，因为你说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餐桌前，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再一次态度正确，自我省察，辨明是主你的身体和你的宝血。谢谢耶稣如此的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那么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圣餐乃是耶稣基督为门徒和我们所设立的圣礼，是为基督徒所设立的。如果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洗礼成为主的门徒，今天请你暂时观礼，请你不要领受，因为你要明白圣餐的意义，辨明主的身体才领受。我们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这时候在主的面前，像保罗所讲的，我们来自我省察，求圣灵来关照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默祷，求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那么在神面前我们愿意认罪，愿意悔改，好让耶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涂抹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至于吃喝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默祷认罪悔改。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主你为我们预备你的身体和宝血。我们承认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得罪了你，得罪了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虚伪，我们的假冒。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在言语行为上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主啊，求你也赦免我们。
那么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过犯。主，你说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了，我们今天在领受主你的身体、你的宝血的时候，再一次能够宣扬、宣告，主你为我们死而复活了。我们期待主你的再来，我们要更加殷勤、努力地做主你的工，完成你的托付，完成你的使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为这个饼、为这个杯，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做出了最大最宝贵的牺牲，舍身流血，就是为了要来买赎我们，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从死里复活，战胜过死亡、黑暗、魔鬼的权柄和权势，给我们复活的生命，给我们得胜有余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旧事都已经过去了，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更新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再一次谢谢耶稣这么爱我们，而且爱我们爱到底。谢谢耶稣。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预备饼和杯，你的家中如果有其他人跟你在一起的话，你可以推让一个做代表的，让我待会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啊，一同来领受主的圣灵、主的宝血。当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祝谢了，他破开递给门徒，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每逢你们喝这杯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这是一起存了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

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当这个饼和这个杯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主啊，让你的爱也再一次融化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那么再一次领受主你的爱，领受主你的托付，心存感恩，你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给我们的新生命复活的大能，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能够有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活，而且是得胜并且得胜有余的生命和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在主你的宝座面前，领受主你的恩典，领受主你的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2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人是曾新才牧师，主题是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今天牧师花了很多的篇章来讲述圣餐的意义。当我们读到圣餐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纪念，我们也要在当中要自我省察，想想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合适的态度，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得罪主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罪，我们就要在主前自己省察，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然后我们也要辨明是主的身体是主的血，不然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了。从圣餐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几个提醒，第一个是耶稣爱你，第二个是耶稣的牺牲，第三是耶稣的托付。当我们想到耶稣曾经跟门徒们曾经一起这样坐席，然后我们好像就是一起跟耶稣吃饭，然后在这个坐席当中他向我们分享他的爱他的身体，接着之后他就上了十字架，被受了那个最残酷的刑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复活升天，他也向门徒们叮嘱要在这世上传福音，为他做见证。今天牧师分享从使徒彼得使徒保罗的榜样见证，也看到在近期最近才刚举办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当中有许多的人在当中做见证，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在这个华福大会当中怎么样来思索要怎么样来向下个世代来传福音，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世代的危机。当我们想到圣餐，当我们想到耶稣的牺牲与爱，我们知道这仍然是一个宝贵的福音，这仍然是可以继续传递给大家的，继续要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福音。而圣餐对你来说又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可以从中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爱吗？今天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亲爱的朋友，若我们心中有爱，是否也能这样宣告说，我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我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呢？亲爱的朋友，有爱的生命最美最珍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세상의 기쁨에 충만해 온 세상의 승리의 노래를 내 곁에 모아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有时候我们很难包容别人的过犯，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态度太敏感。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那就是先来检视自己的态度。圣经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运用真理原则来处理生活的大小冲突，人我关系将更和谐，世界更美好。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8月9号上午9点46分，当白海豚台风携带强大的豪雨席卷林口之际，台湾福音广播界重要标杆四届广播金钟得主楚云牧师于妻儿陪同中习了世上的痛苦与劳苦，荣归天家。对此，广播界与教会界同工纷纷表达对楚云牧师的深切追悼。楚云牧师于今年6月19号端午节凌晨因突发性心肌梗塞住院，而师母也透露，早在6月19号牧师刚安装完心导管支架，虚弱地躺在急诊病床时，便对儿子表示，圣经上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每当想到这四个字，我心里就无比平安。万一主把我接走，我是去到一个极好的地方，那里充满了主的爱，所以我没有惧怕，你们也不必惧怕。楚云牧师一生秉持最好的声音，为要荣耀神的信念，用声音传递信仰，向众人分享平安。他所留下的经典节目《温暖声线》与没有惧怕的信心榜样，将如波段中的频率一般，永远响彻在爱他的听众与信徒心中。哥伦比亚于8月10号上午7点34分发生规模 7.4 强震，多座城市的房子以及医院、教堂倒塌，至少有110多人死亡，87个人受伤，仍有许多人困在瓦砾堆中。哥伦比亚福音派联盟发出代祷呼吁，期盼教会为灾民、救援人员和受创的社区守望。国际基督教广播机构 TWR 也以为强震后的哥伦比亚代祷为题发出代祷呼吁，请全球基督徒纪念受灾家庭及持续进行的搜救工作。而美国政府宣布提供1550万美元人道救援，墨西哥、巴西、厄瓜多、萨尔瓦多等国家也表示愿意协助。联合国也表示已经准备是灾区需要提供支援。随着救援人数持续搜寻瓦砾，伤亡人数可能会再上升。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位置摆在 Anchor， 就是我将了取得几多诺加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高日摆登场，在高日摆扮演安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盖 on hot Anchor， 我开始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ug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Uncle Anchor。这是一张礼拜五要动家尬 on 的美穷大家。这八月份忙碌的实习生活，摸到盘工学地步的学习生法吗？青岛的自家做的平庸信心灵感实践，韩国风发啦。将也在这个没有办法在办公室吹浪去学习的实践地步度呢，发现了一些陶冶自己身心灵的方法，还有一些小小的开心的一些小成就。评论讲呢，该运动的动物很该实践呢，是嘿悠悠热热的过来动。该运动摸很该实践，我发现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呐、啊。虽然很忙碌，但是很嘿悠实践，然后做这份起个就是点停下来。最近的该运是就做嘛个事情，就是我开始学习习惯的阅读，摸路嘿填字数，还有半个数费杂工了。我喜欢先看一些社群账号的一些阐述的文字，高安吉六公都温斯地博读诶，可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一个感想。还有呢，让自己放松心情，放慢步调，每周在冲按动应该古时地博读呢，学习如何理解他人。不过今不你教我此动想要大家好好的聊聊，你真正的有理解一个人吗？不知大家就发觉到你现下的后生，现在的我们好像越来越容易认识一个人，但是越来越少去认识的人，认识的声音。这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样子，就是呢，怎么说，你很容易认识人，因为没有主动发他，但是你真的有没有放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去理解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让大家来讲，因为你打开手机了，开始滑 thread， 还有 Instagram 啊 ，FB 免数嘛，一则贴文，一段影片，可能拉上些秒，我们就已经可以判断哦，那张英语停动词是哎。其实就想要蹭流量才拍这影片，他一定是在炒作文章、炒作事情。贵家死天呢，马熊安用是非黑白、谁对谁错，仅仅的三十秒是走的。哎，你居然就可以去判断了吗？其实不尽然，这也是嘉恩在忙碌的下班时间很喜欢开始阅读的原因。因为高安法高多，我慢慢的需要去有判断的能力，因为西台狗要动家。人类的大脑也要跟上脚步，而且不可以这么快就问科技欠能走啊。所以呢，我就会突然间萌生又一白错共差非错恰人转移不开的时间，我就在思考自选动作啊，你反而理解配声音更加来少。这几年又一个现象，动起声音来观察，所以讲啊，台湾可能有理解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就会想要去看完整的报道啊，或者个一本书，或是我老动时音来打嘴鼓，我靠听发生的事情。不过你哈，我们习惯用15秒短音，或是懒人包哦，刚按你哈惨吗？去滑免书 Hango Instagram 就会看到懒人包，事件懒人包，甚至一张截图你就去判断事情的整个头尾。演算法就是不断的把资讯带到你免头前，快速的去理解，不过快速理解出入口内会有判断失误。所以想问公，你真的是有理解到人吗？就像前一场我们 你大家都记得吗？就是什么 Me Too 事件啊，校园霸凌的事件都没有露面当发生的时期呢，或是呢新闻的社会议题案件，所以法国都没有露面当就可以很 straight 文，家人真的是不是很喜欢看 straight 啦。哦，这个小小声的让你躺中评就工作嘛改呢，是很认为我觉得因为有大量的评论让大家觉得都在一个同温层，而且动动应该留言还有一些内容是很不理性的，有人就支持一些做法，但有人没有反对的上进，但是就有人也在开始肉搜啊攻击什么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两应该雄方了让家安有点无厘头啊，就是觉得要努力的去感受不一样的想法。韩国从马改摩哈西跟我点起哈喽，就是我想要自己重新思考还有理解事情。撒哈罗呢是很幸福呢，加上在阅读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就很容易有共感带入在事件里面。那几天看球的时候就有一个心上对跟我们广东是都动快乐，这一个很可爱，我觉得很快乐，就是大家说哎，跟我们是同意没有这么的习惯，或者说没有这么的适合做记者，用半心的，因为你个性格的太容易投入在别人的事件还有情绪里，你个性格的太过于投射在事情发生还有人的互动里面，心机呢就是很容易因为一些难过啊或小小的心思，就会没有办法很客观性的判断，其实高安没很安用心想，确实在这一阵子这样静下心来感受一下旁人周遭的事物，还有社会发生的事情，还有网络论坛上面不同人的声音，高安思维法勾斗每一次的一个历程，每一次的想法都会受到这些风吹草动而有所变化，所以高安思维就没有什么的想法。开始都在思考讲，都打有用半心仅是力改因呢。如果我要撇除自己很有共感、很容易情绪化这件事情，还有用半心，从因为俩行爱眉头信温暗久熟，还是真爱是相当。虽然老师会说家里可以考虑要不要当记者，但是那一堂课就是新闻采访课，线上是提醒因为自己会讲，不要带着答案去采访，去体会带你问题去力改，认为你已经先预设立场，对方会分享什么内容讲什么东西，你就很容易都猜风来细节，不是证明自己的想法，而是会想要带来自己的成见跟偏见走进别人的生命故事。俩美很安用心，所以教俩参么金款动都来数啊，韩国款动动音符用起看看生命的长，就是因为我想要用比较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到底人家发生了什么事，韩国做嘛改日三音节感音为变形安用心改用上，大家都觉得

严肃去感受、去感觉起来。所以呢，头先讲了安泰团，就是因为金门应该台路边，真正的台路边哦，机械嘛啥呢？机械都因你推台东有名个一个学生个个作家、学生的作家，他曾经出过一本书啊。台个若起台莫高安石洞起台啊，莫关系啊，因你先谈一首好听的歌曲高安石。动向本台噶唐杨乃文跟伍佰合唱的《说不出口》，杨半兴呢认为你讲都很杨半兴理解佩莎高安曲都，而理解佩莎之前，很多东西一个温暖、一个感受、一个拥抱就可以解决啊。拥抱是千言万字的絮语，拥抱是无可言喻的代名，拥抱是唯一我会的语言。俩是黑啊，你让因自己来起立，很勇敢心来冲出出来个温暖温情，是我送本台噶。杨乃文伍佰说不出口，唐说之后，看我记得转落 any guy on hack anchor 哦。

0: 唐总平时舞台尬和放营养秀堂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今不你俩是该内容的高温绕墙多日渣，来自 Andy 研究所硕士该和平入，来自研究所就是。我那时候坐在这位同学对面，我还不晓得他何方神圣，或者说哪边有很厉害的一些经验，我只是觉得这个同学怎么好安静，然后很有气质。我那时候当下第一瞬间的想法就是这个。Sorry 呢，刚西斯老基入对我打嘴鼓，公让他就是讲了一些些浅浅的问候，没想到老师说，哎，他以前是个作家。OK， 那我们今天就废话不多说呢，先把我这个可爱的来宾邀请进来。
1: 大家好，家人好，
0: 好可爱的文韵，文韵不要紧张，不用紧张，因为文韵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气质，也很有，我觉得是所谓的文学涵养的女孩。可以请文玉稍微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自己，还要包含就是主要现在在做些什么吗？
1: 大家好，我是文玉，然后我之前是台大社会系毕业，然后目前就读台湾文学研究所当中，然后嘉安之前有讲到我是作家，其实是因为我写一本就是大概在22岁左右会有出版一本散文集，叫做《礼物》这样，对，但后来就比较没有别的作品，这样就是一些比较零散的散文会出现在报纸上这样子。
0: 我好奇文玉，就是如果很多人就是请你直接分享自己的话，那因为其实像Andy 来讲，Andy 用研究所啊，或者说当老师，好，这个中文就是我们有研究所，然后当老师，然后你又本身是一个作家，那你会想要怎么去定义自己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1: 其实我目前好像比较不会用作家来定义自己，因为我会觉得好像可以看到很多厉害的前辈作家，他们都是出了很多书，然后真的是有持续的产出，然后我就是只有一本散文集，然后就是可能偶尔写一些东西这样，所以我会真的要讲，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写作者，就是写作的人，但是除了写作之外，就是有很多生活的其他面向，然后现在也同时也是学生嘛，就是在念研究所，然后所以要定义自己的话，好像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点还在碰撞，还在尝试，然后还在寻找自己的就是之后要往哪条路走的人
0: 这样子。但是呢，那种哈嘎波到台嘎的总结一下，就是呢，其实文玉基是一个上司办的学生，没是一个他觉得自己不是作家，但是家人就是觉得他是，因为他真的很强，就是可以出版一本书，那本书的销量还蛮好的，然后就是大家都看得很感动。我等一下一定要继续追这个东西。撒哈罗基美吉家族在探头乞丐维罗会怎么改改？已经他在探索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就是我知道我前几集在跟其他来宾分享说，然后我也在聊说，为什么我们年轻人就是越长越大越不知道未来要干嘛。可是我觉得你很特别的是，因为你原本其实大学是念社会系，然后你后来才转变到现在是台文所，可是偏偏我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又是在新闻所的必修采访课认识的，所以我就会好奇说，那文玉是怎么样接触不同的赛道，然后你又可以在每次转换的时候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1: 其实我觉得我每个阶段好像有一点顺顺的会找到当下会想要做的事情，像我高中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就是武林高中，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是好像都是想要考好大学，
0: 就很厉害，对，
1: 没有，但大家就是会有一个想要考好大学的目标，但是我当时就有点想说，就是我也会想要追逐那个目标，但是在追逐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不知道我真的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列出可能法律嘛，或者是传播，或者是社会学，就是一个我觉得先备选社会学的东西，对，然后但当时就是。后来真的去面试，然后上了的就是台大的社会系跟政大的传播系，然后我那时候就犹豫蛮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对文学跟电影还有很多事情都还蛮有兴趣，但是社会学就是一个我比较没有接触过的领域，然后但是我有听说过一些朋友就是觉得社会学很有趣，或者是他觉得社会学学了之后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世界这样子，对，所以我当时犹豫很久，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我高中有一个公民老师，然后我很喜欢他，
0: 对，我高中有一个公民老师然后我
1: 也
0: 很喜欢，
1: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公民老师真的影响我蛮多，然后就是我就看到那个老师的生活样态，然后他有跟我分享一些社会学的事情，然后我后来就是有一点被影响嘛，然后我后来就选了社会学，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就是 可以看到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这样。
0: 嗯，对。因为跟文玉在采访之前，因为老吉打嘴鼓哈，我有跟他就是聊聊天，我就跟他分享说，其实家以前就不应该太后嘛，台尬警贵。一定要记得我以前大学是念中央大学的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就是你懂了，我们必修课社会学它一定是我们必修课，所以对高人都会说脱下服以后感觉其实很不舒服，我觉得有那个不舒服感觉来自于我有点在想说这个理论我学了可以做什么、嗯、但是后来其实现在念到新闻所，我会有发现说以前觉得没什么也没有办法佐证我的事情，结果现在在念新闻所的时候，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采访和互动其实可以发挥很多的效用，不晓得文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其实对，我觉得真的有，因为我在当时学社会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整个很多必修课跟选修课 都是那个、嗯、然后很多我的身边的同学都是那种比较可能社会青年嘛，就他们会去参加社会运动，然后或者是一些乐生院啦，当时的一些社会议题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 OK， 我会觉得当时其实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觉得除了课程之外更影响我的是当时遇到的很多人，就是可能这些人他们的价值观也会影响到我，然后可能就真的会接触到来自香港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反送中之后他们就回不去香港，然后我就可能也会跟他们讨论这些事情、嗯、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嗯，可能这些视角嘛，就是我在后来可能到新闻所修课，或者是我在念台湾文学研究所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不同的视角可以去看待我接触到的议题，就是可能遇到一些人或者是访谈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哦，这个东西其实我好像看过类似的东西，可以去做连接。
0: 嗯，那我现在要发挥一个就是怎么讲，我刚刚听下来觉得有点矛盾的地方，因为你刚有提到说哎，你其实那时候在念社会学的时候，然后又有访谈，又有去参与很多的运动、嗯、那就代表其实你对社会议题是很有兴趣，那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最后是念台湾文学所不是念新闻所。
1: 我觉得一直有一个争，就是我觉得我在我的升学过程中嘛，或者是我的成长过程一直有一个挣扎，就是像我高中我刚刚讲到可能当时在由于政大传播、嗯、我觉得啊，如果是可能拍电影嘛或者是拍一些也蛮好玩，然后就是觉得说明那个很适合我，但是又觉得哎、欸，社会系，然后我又有点贪恋台大的名声。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對，但就是当时就是觉得这两条路在做选择，然后后来在大学要升研究所的时候也有一个犹豫嘛、嗯、就觉得哎、欸，我如果当时其实我是新闻所跟文学研究所都有上这样，然后但还在犹豫要选哪一个的时候，但就想到其实我自己可能出版了散文集，但一直觉得我还不是一个作家，然后我对之前的台湾文学的整个脉络还没有一个了解跟研究，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如果我之后要再自称是写作者的话，就需要再多学一些或多了解一些台湾文学一直以来的一些轨迹嘛，这样。对，所以后来就想说先去文学研究所看看这样子。
0: 哦，但是那时候还是对于传播还有采访人这件事情、嗯、你抱持着一个还是会想去尝试，然后也不会去放弃这件事情，所以最后来到了这个新闻所。
1: 对对对，
0: 去修那个课。
1: 嗯，
0: 哇，那我这边想要问一个反纲上没有问题，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很好奇文宇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说要出版这一本礼物的书，因为你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你自己并不会定义自己是作家，因为你觉得还可以有更多出版的东西跟更多进步的空间，可是当时候是什么原因下让你决定要把这个东西这个内容就直接发布出来，然后并且毫无保留的去分享很多的内容。
1: 嗯，我想一下，其实那时候是一开始我是有一篇文章就是礼物那一篇，它是先在联合副刊有看出来，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有个高中学姐，然后我高中有得过那个台积电青年文学奖，然后她在联合副刊工作，所以她有时候有一些报纸上空白的栏位，她就会跟我说有没有文章可以填进
0: 去。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好，那我就写了一篇，然后就让她填到那个栏位里这样。
0: 嗯，
1: 对，但是后来她是有在脸书上就是也会同步发布就是报纸上的文章，然后脸书上发布那篇之后，他就意外获得很多回响。然后那时候是我的编辑，就是木马文化的编辑叫冠龙，他就有看到这篇文章，然后他就跑来私讯我说有没有兴趣想要出书。对，因为他那时候在发掘一些就是比较
0: 特别的内容，
1: 嗯，或者是就是可能不一定有得过很多文学奖，但是可能就是有被关注的写作者，这样他就是有开始收集这些人、嗯、对对对，他有一个书系想要找这种作家、嗯、对，然后我就考虑一下，然后当时就觉得可能第一是这机会蛮难得，然后第二是就觉得好像 确实可以试试看，就是把想说的话，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一个 很需要督促我才会写东西的人。
0: 对，
1: 如果没有人问我的话，我就会就是偶尔写一篇偶尔写一篇这样。对，所以我就想说，哎，好像刚好是一个契机，然后就开始写写写，然后就大概写了两年一两年左右，然后就整篇整个文章都完成，然后就给他出版这样子。
0: 哦，所以其实算是因缘际会下让你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我用客语要跟大家到台下讲一下，其实文艺基地可是某种讲会做一个作家，其实系多了在文章底部的写动作入关其他的故事内容，啊，用个故事内容呢就点一点的累积下落啥，就多加容易下好个提供本音款的。我刚那一段话的课语其实就是翻译的你的那些东西，然后呢，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你并没有一开始就决定要当作家，而是在一个契机下面运气突然很好，然后就那篇文章被看到，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所以其实文玉那时候也并没有想过说自己真的会往就是写作这条路一直可能继续被别人关注到或是分享到吗？
1: 对，
0: 因为我有发现文玉其实有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其实你还蛮愿意跟在网络上很愿意跟大家做很多的一些互动，然后呢或是讨论一些议题。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未来就是一直都想做媒体的人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你有没有曾经犹豫过说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1: 不好，你说跟大家有这么多互动？
0: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作家或媒体他们可能会担心自己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包袱，或是需要给其他人一些什么负责任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有，我现在越来越有这个觉得有这个责任感，或者是有这个会遇到很多议题或者什么的时候会想要可能澄清一下，然后再好好想清楚再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网络时代嘛，就是一个大家可以讲什么都很快，像可能最前阵子有什么议题，然后大家就会很快分享，然后这阵子有那个香港的书店店员的议题嘛，然后大家就是也会一直分享说，我是书店店员，或者是会团购那个 T 恤，对，但就是很多的东西其实你是要想清楚，然后有一个很明确的立场，然后我觉得会是更有品质的讨论。然后因为 我之前家人看到可能是我大学就是
0: 很可爱，
1: 有点那个年少轻狂嘛，就是那时候是台大的性平，有一些性平的事件，
0: 对，
1: 然后就是有很多候选人他们可能其实用一些有点性别歧视的证件出来，然后我当时就是有在台大里面的交流版跟大家大吵，就发很多文章这样，对对，但当时会觉得
0: 本来就应该要发生，而且觉得是对的事情。
1: 对 对，当时我觉得现在我可能就不一定会这样做，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下，然后我又是可能二十一岁，就会觉得很年少轻狂，就会觉得好像这样做是对的，这样，然后会需要就是会需要有这种人就是出来说说话的。
0: 对，所以为什么台杠因为其中怎么问两家问题，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其实很多前几集都在跟大家讨论说主持人该有什么样的框架，或是我们身为一个传播者应该有什么样的个性，或是跟别人相处的方式，但是其实都没有问到说就是为什么心路历程会有这样的转换，就是原本我们可能是敢开口的人，但是因为做了一件事情或是有一个社会责任在，你就会缩回去的感觉，所以我才觉得你会愿意把自己家里的故事、自己身边的故事写出来，是一个很特别。那唐总朋友想的第一 get tip 片吗？我们先请文玉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他分享完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揭秘一下那本书到底在写什么，以及呢他怎么看待接下来未来的旅程。
1: 我想要分享的歌有点，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最近刚得金曲奖最佳新人的那个陈贤静，他有一首叫如果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就是因为我觉得陈贤静他让我有一个，因为家有一提问到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感觉嘛，然后我就觉得陈贤静其实就很可以代表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算是生活的样态嘛，就是其实就是很多事情这个世代年轻人是有在思考，然后有在感受，但是他们其实我们其实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做，然后就是所以会陷入一个就是困境中嘛，这样。但其实我觉得陈贤静这首歌就很好的表现出这个当代年轻人的心情吧，这样，对。
0: 所以这首歌陈贤静的如果可以 happy happy
1: 谁想
0: 要
1: sad
0: 谁想要 sad 好，我没听过，但是呢我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听，听完之后记得我转了 Any Guy on Hug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顺阳社团 Anchor
1: Oh my god，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开场白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客语声音？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文玉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念台文所，我刚刚在那边小聊一下，我就说你应该有稍微看一下客家的一些客籍作家的了，其实是有的吗？
0: 有李乔或者钟礼和，就是
1: 那你会觉得刚刚那个客语很陌生吗？
0: 还是我觉得用讲的还是会蛮陌生
1: 但是在写的时候其实还是会稍微应该说在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还是稍微可以感受到那个客家风情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是还是有，所以总评入应该就汉改世界还有英语书风家又汉，我们可以再讨跟他请教这些文学相关的议题。接下来我想要直接接续刚刚你结尾跟我们分享的那首歌啦，那首歌听完之后，那我记得就是只要直接问文玉说，那你怎么样看待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你其实在礼物这一本书里面有提到很多，不论是升学管道的一些焦虑，或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些焦虑跟担忧，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世代下的年轻人会拥有的烦恼啊？
0: 因为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 Z 世代这个词嘛，对，那现在就开始就是很多人就讲 Z 世代，然后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当时写好像也没有比较没有意思说要写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遇到的事情，可能就只是把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然后可能当时也可以写的题材也比较有限，就是升学啦什么什么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现在走到现在二十几岁这一段，就会发现其实以后遇到的一些困难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感觉，像是房租啦什么什么，就是对。然后我前阵子有写一篇散文，就是也是关于我跟我男朋友开始去租房子，然后就发现很多台北的房东其实他会有很多有点不合理的要求，然后那个房子的状况很不好。
1: ES 例如
0: 我想一下，就是有一个租屋补助，然后但其实很多房东就是说如果你要申请的话，他就会把房价就是那个价格抬高，然后所以你其实等于实质上是没有补助的，这样。对，或者是有很多就是看房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奇怪的问题，然后我朋友也有遇到，他就是去住那种上下铺，然后一个月可能7000块，然后但是就是要跟别人一起住，然后没有窗户的房间之类的。
1: 哇，
0: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嘛的处境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各种状况下，就是有点很多很艰辛的状况，然后但又被大家讲好像是烂草莓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像刚陈贤进我推荐那首歌，他就是有一种好像把一切都看到眼睛里，然后就是去感受这些，可是又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去行动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像我对这个世代年轻人的一种感受嘛。
1: 那跟那时候写礼物的内容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0: 我觉得也随着我年纪变大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当时可能就只是作为一个学生嘛的一种焦虑或迷惘这样。对，但现在就是可能 也跟我学过社会学有关系，就会觉得我有看到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整个体制上更结构性的问题，是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
1: 变动。没错没错。那我现在很好奇，因为其实文玉提到说在写礼物的时候的年级跟年龄跟现在其实有一点点的差别跟不一样的想法，那我接着就是很特别想问说，那后来你接触到了台文所之后，然后还跟着一起来上了一些新闻所的课程之后，你会就是觉得在采访人跟人互动上面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悟吗？因为我先说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进到新闻所之后我觉得我在跟别人聊天采访，虽然能力真的进步很多，也比较会懂得怎么问故事，然后去让受访者安心的分享自己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跟以前还没有接触新闻学新闻所的时候我截然不同的点是，我那时候比较散，比较想到什么讲什么，可是我现在会很担心我讲出来是不是事实，然后会不会能够表达的出来我想讲的东西。你会有这样的转变吗？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有点大
0: 我觉得有，我觉得因为当时我们也是一起修学历老师可以让学历老师的课对，然后当时我其实我之前也有做过一些人物采访，然后比较是我在打工有去那个 Bios Month 有一个网络的艺文媒体，然后会做一些人物采访，然后我觉得人物采访也让我压力很大，但他比较有趣的是他比较不在意，也不是不在意，但是他就是在意的是很主观的事实，就例如说这个艺术家他怎么创作，然后你只要给这个艺术家确认说你写的是他表达意思，这样就 OK 了。可是我觉得 我在新闻所采访，因为我那时候是跟如怡还有很多同学一起做，如怡、子怡跟家芳一起做。
1: 他现在说的都是新闻所
0: 的同学，
1: 对对对 对, 對，
0: 可以可以看，要不要留着？对对啊，就是我们是一起做那个瘦瘦针的专题，然后我觉得跟我之前做那种可能艺文创作者啦或人物的专访很不一样的是，就是那个人。他觉得怎么样的东西是主观事实，反而没这么重要
1: 啊？说没这么重要？
0: 有一些采访，就例如说，
1: 我知道。然后你写，我跟你讲，你采访一堆人就会被要求删掉，因为老师觉得这个没有关联。
0: 对对，或者是那个人，就算他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是主观事实，但是其实他讲出来的东西，你要去找到他事实里面的一些错漏，然后或者是这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就是你不能说，你顺着你的受访者的意思去完成你的采访稿。然后我觉得这是跟我之前写作的人物采访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像我觉得我有个觉得很厉害的那个采访者叫李通豪，他是也有在现在好像在进新闻，也不确定。然后他就是有采访很多厉害的人，像谁，他有采访过李登辉或者是很多就是很了不起 的人物这样。然后但他的采访就是他会去找到一些吊诡的就是奇怪的点，然后他会去就是他不会去顺着受访者的意思。然后他也采访过那个谁黄山料，就是他会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然后但这个东西可能未必是受访者主观想要表达，但是他其实有透露出一些事实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像我在新闻采访里比较感觉到要去练习的部分，
1: 那我也会有心理层面的冲突啊，因为我当时冲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那时候做代理教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啊，我联络那么多人，然后我采访那么多内容，他们都不给我用，然后也用不到，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我受访者讲，就是假设我采访了十个，但其实我最后能用的故事只有两个，那我就会有点担心，我另外八个人的故事怎么办？
0: 等。你说冲突是写，例如说写作跟采访，
1: 对，就是可能我们评估下来觉得说篇幅有限，然后不适合放他们的东西。
0: 哦，对，对，我觉得一定会有，好像当时就也会有，但是可能就真的要去做一个取舍。然后我也觉得这就是确实还是跟写作比较不一样的，因为写作它就是最后要回归到可能感受嘛，或者是一些那个，但是新闻的采访或者是一些事实的呈现，它其实是。必须要，我觉得要很谨慎的，所以我现在回去看我很多当时的散文或者什么，也会觉得，我当时这样写，我现在可能也不太会那样写。就是例如说我那个散文集里面有写到一个，就是高中国中的社团老师，然后他当时有跟我讲说，就是你们班，你们语资班很厉害，然后有23个人考上台大这样子。对，然后但是我当时在书里面写的是，就是我当时听到，然后我就有点激烈的想说，就是他不知道我们当时的升学压力是很可怕的，然后他就是用这个，他只是用那个23个人还是几个人去算我们的人数，但他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样貌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假设我们有一个人他忧郁症然后自杀，这个老师也不会，社团老师他也不会知道，他只是觉得有这么多人上台大，
1: 好厉害哦，
0: 厉害，
1: 这样子。
0: 对对对，但后来那个社团老师他有用脸书私讯我说，这不是他的本意，然后他如果有让我有这个感觉，他也觉得抱歉这样。然后后来就觉得，现在想想就觉得我当时也有一点，可能比较年轻嘛，也有点尖锐，就是会，就是可能直接把这个东西写进去这样。但现在就会觉得其实。最后会有人看到这个东西，那你要去为这个东西负责任。
1: 对，就是我们刚从到一开始聊到的，就是越来越靠近媒体的传播还有采访的东西，越来越要追求一个真实的时候，就真的会有一种社会责任压在身上。那撒哈伦该成为 moon， 恩利该修风，加一个动体皮盖 moon。就是我很想问我们受访者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其他的专访里面有分享过说你很想成为一个懂得理解他人痛苦或是更懂得去感受对方想法的人，那我很好奇在这中间你怎么样去培养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初衷，甚至是默默在做这件事，例如说你前阵子才收养了一只鸽子。
0: 等一下可以分享这个。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算是能力嘛，或者是我想要培养的一个东西，其实它好像有点从很小的时候就有点根植在我的生命里。因为那本书里面其实像礼物这篇他就有写到，就是我的舅舅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对，他是视觉失调症的患者，就是现在之前会说是精神分裂这样，对，然后但现在改名是视觉失调。然后 但因为在我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其实是算是稳定的状态，然后是到我大概国小的时候他开始有发病这样子，所以就我就看到我本来是很像一个正常人舅舅，就变成好像就是变成精神疾病患者，然后我就要开始去想说就是我就发现别人会怎么看他，然后要去理解说舅舅现在为什么他会突然就是大吼大叫，然后开始躺在地上哭，然后就是好像就是从我舅舅开始发病之后，我觉得好像进入这个要去体会或者是去理解人的不同状态，尤其是在痛苦里面的那种状态。对，然后因为我舅舅现在他后来是去世，他是又得了肺腺癌就去世。
1: 所以就是也算是社会学的一些学习跟环境下，还有从小到大的环境，让你会慢慢的带入很多可能大家会想要大家可能没有特别会去想到的事情，但是你会因为有这些经验跟从小到大的一些影响，你就会想要再多往深入方向想。
0: 我觉得应该是。
1: 那可以讲一下这个鸽子案件，在我们快到结尾的时候，
0: 鸽子案件就是
1: 顺便帮他找这个有没有
0: 人要收养他。對對對，好，如果有可以跟我联络。就是事情是这样，就是我在上礼拜就是在台大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男朋友他也是在台大念硕士这样，然后他刚好刚考试结束了，那他考试结束的时候就是我有去听，因为他算是一个可以公开去旁听的考试这样，我想说去支持他一下，然后听完之后我就跟他道别，然后我就自己要回我的研究室去做继续做事情这样。但路上我就突然看到有一只鸽子在树下休息，然后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就是他胖胖的，然后觉得看起来蛮怪的，然后我就跑去看他一下，然后我就开始追着鸽子跑，因为我平常有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追着鸽子跑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那只鸽子跑起来怪怪的，然后他翅膀一张开我就发现他有一只翅膀是有点断掉然后流血的状态这样，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就是这只鸽子好像要救助它，然后我又有听说有那个野鸟协会嘛，然后我就有打电话去问说就是这个鸽子如果找到受伤了要怎么处理，然后他就有偷偷告诉我说其实因为鸽子是外来种，所以如果要带回去他们应该就是全部都要安乐死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犹豫，因为我觉得那只鸽子看起来精神还蛮好的，就是然后眼睛一直咕噜噜一直看着我这样。对，所以我后来就想一想，我就说那如果我把它带回去当宠物的话是 OK 的嘛，然后野鸟协会的人就说其实鸽子
1: 也不建议，
0: 他其实 OK， 他觉得鸽子是很适合当宠物，只要不要再把它放回野外的话其实是 OK 的这样。所以他就说就是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带他去看医生驱虫啊，或者是把他治好之后就带回家，那就不要再让他到野外去了这样子。对，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后来我就带他去看兽医，然后他现在是在我家里的状态这样。对
1: OK， 各位唐总朋友，那嘿你想要就是养鸽子，你就是想要再感受一下这个人的那个温暖啊，想要接续这个温暖，欢迎私讯文，遇到时候也会把他的一些 Gmail 这边放在下面，大家欢迎去私讯他。那我们节目来到了就是最后的环节，然后其实文玉刚刚一路分享包含他创作的心得或是他时间上年龄上转变之后感受到不同的人生故事还有跟人之间的互动的一些差异性，我最后就是想要请文玉，就是你会想要怎么对那些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年龄层然后有点迷惘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的人一些什么勉励的话，或是你有没有想要对自己说的一些勉励的话？
0: OK， 其实这个嘉恩可能上次因为上次我们有另外一个新闻所里面的采访可能有听过嘛，就是有一句是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意大利作家叫做伊塔等一下很怕念错，
1: 没关系，
0: 他叫伊塔罗卡尔维诺，然后他其实有一部小说叫做就是分成两半的直觉，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轻巧的小说，然后他就是在讲有点奇幻，他就在讲一个直觉有一天被大炮打到，所以他就变成两半，然后就是一半就是很邪恶的他一半就是很善良的他，可是这两个他都就是就算是很善良的他也不一定会做出很好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这部小说还蛮有趣而且很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但我觉得我在里面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在因为他的主角是这个直觉的一个小侄子，然后他是小朋友这样，那他小朋友他有一句话就是讲说有时候一个人之所以觉得自己不完整只不过是因为他太年轻，就是对，然后我自己那时候看到就觉得有被震动到，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我好像还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人，然后或者是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都觉得就是有很多迷惘嘛，
1: 我们是初级大人，
0: 对，是初级大人像大家现在讲初级大人，然后就是会觉得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这样。但就是 这个不完整可能就只不过是因为你太过年轻，然后其实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就是这样会剧透啊，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有办法把这些不同的自己整合在一起，然后去做出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样，所以算是我给大家跟我自己的一句话这样。
1: 好赞哦，兄弟堂总平入走在地广义文玉暗斗改富雄谋，就是其实听众朋友们应该可以更深入的感受到我们在很努力从事采访工作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心里面的就你刚提到的两个一半的自己在互相看看我该讲这个吗，我该分享这个吗，我能说这个吗，这个东西能放进去吗，就是会有不断的交错，不断的去就是心里面的拉扯吧。但是今天很感谢文玉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做朋友，如果听众朋友们还对他的故事有很多的兴趣的话，欢迎再私讯我们，我再把文玉邀请进来。谢谢文玉，
0: 谢谢佳安，
1: 拜拜。唔知大家听了了文玉宋文玉个费用之后，就买摩桥龙个想法么？其实佮系一啥动等于下韩国动入思考能力个什么呀？他是一个很可爱、很有自己思考思辨能力的，就是很可爱的女孩儿啊。今咪应该仅是讲到，就像我最一开始要台尬讲到，哎，为什么佳安前阵子这么喜欢去阅读一个人的故事，感受一个人的故事？因为应该动摸汉改工作走条路，走条路太转移，我卡就蛮多也三应改时工，就蛮多可以有自己喘口气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在一时走在抖掉情改。一个房间啊或是客厅啊烫烫怎么走的，就是就读了一本书，感受一个人的人生故事，看他描述面当台下讲嘛，改就会觉得虽然自己有点置身事外，但是也是一个放下心情，然后第三人称视角感受因故事的那种情形啊。所以说完还没到文玉打嘴鼓部分，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话，原来一个人的人生真的不需要急着被定义。就像文玉说啊，他为什么会写下这个礼物这本书，礼物这本书的时候写给福康因韩国金永伴因老我卡给个阿 Q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韩国基信贯读都还熊嘛改。再来是身为文玉这样的一个侯尚英，这个呛少年，见用半心来思考侯尚英性格的风险，多多个压力，韩国他要怎么诠释自己心里面很想跟大家突破的窗口？其实我每次都爱读这本书之后，我越来越发现，我真的很喜欢找时间。多多去感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因为就在这个感觉里，评论讲啦，评论性讲，教我从学习好累来讲，你还做广播节目，大部分时间，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黑老台家会打嘴鼓，我真的就是用人跟人之间直接性的互动去了解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啊，来讲，第一拥半心就是你要跟我，就是知道说，你跟我相处的一些互动，我们是。直接性的接触，不过呢，我去到我看一本书，我可以感受的是心灵上面的接触，我可以去揣测他为什么会像这样讲，或是这个人为什么会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到某种人在时间某种人在时空背景下感受这个人的生命历程，所以在绕墙文玉论我写法勾斗，我还是可以感受到说故事的力量和写故事的能力，所以从文玉分享的动画的口音言，他说真正重的是不是你有多少的标，
2: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不小心会弄丢东西，可能是一段打了结的回忆，可能是一场没有结束的对话，可能是一张来不及告别的车票，也可能是一把来不及在雨天撑开的伞。那些被时间弄丢的，可能是遗憾，也可能是祝福，也许生命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在拥有的时候懂得珍惜，在失去的时候懂得放手。佳音 Love 联播网，用声音里真挚的温暖，陪你找回人生遗失的动人片段。岁月弄丢的，爱能找回，珍惜当下，用爱填补遗憾。 让好声音不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种放在车上发泄情绪的机器。当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有人抢你的车道，十分生气，怎么办？你可以买这个机器，上面有很多选择：轻伤、重伤、死亡。只要一按钮，它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响声，让你享有打死它的快感。虽然你没有真的用枪打人，但是在你心里，你已经把它置于死地了。听说这种机器非常畅销，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心中似乎充满无名的怒火，愤怒常使我们内心产生一种报复的欲望，而后来报复的行动常常会比原来的罪行更加罪恶。所以圣经上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意思就是，本来是别人不对，可是当你心怀不平时，就会想报复而去做罪恶的事，结果你就与你所憎恨的人没什么两样了。事实上，报复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我们陷入苦涩之中，至终带来更大的伤害。那么当我们在苦涩之中时，要怎么办呢？要胜过心中苦涩，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主动走出你的心灵世界，实际去扶持那些有需要的人群。千万不要关在自己的小小象牙塔里，越看自己越可怜，越看越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你不公平。你需要走出去，看看生活周围有多少人需要帮助。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学开学的第一天，老师要我们每位同学去主动认识一个新朋友。我站起来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满脸皱纹、个子矮小的老妇人正在对我微笑。
2: 嗨，帅哥啊，我叫罗斯，今年87岁。
3: 哎，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1: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年过80却依然神采奕奕的老太太，跟她说：“你怎么会现在才来上大学啊？”
3: 哦，因为呀，这是我的梦想啊，而我如今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1: 从此，我和她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就像是一部时光机，把人生最精彩的智慧和经验跟我分享。有一次，在一场都是年轻人的校园舞会中，他拿着手中的讲稿，在大家的笑声中清了一下喉咙，然后他开始说：
3: 变老与长大之间啊，有很大的差别。任何人都会变老，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长大的。长大是你必须不断在蜕变中找寻成长的机会而善加利用。只有一种秘诀啊，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快乐成功，嘿，就是啊，你们必须要笑口常开，时常怀抱梦想啊。
1: 那年，罗斯终于完成他的大学学业，并在毕业后一个星期在睡梦中安详地去世。超过了2000名同学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们聚在一起向这位用身教教导我们的长者致敬。亲爱的朋友，你长大了吗？还是只是变老呢？人生只要下定决心，不管年纪多大，祝福你我都能实现梦想。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让自己不断蜕变，快乐成长。

生活的美来自从容的脚步，生命的美来自安详的心灵。匆忙搅扰了生活，不安和恐惧搅扰了生命。让我们去除幽暗，点一盏平安的心灵的灯。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又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过世界的幽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与您共度平安夜。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走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祝福你今天，如果你知道神在今天给你什么样的启示，让你去做什么，让你去说什么，我奉主的名祝福你，透过信心勇敢地跨出去，你会经历神。有的时候在跟随主的路上，很辛苦的一件事是孤单，是觉得哇，那句话说虽千万人吾往矣，哇，这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呢。有一首诗歌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后面有一句话说虽孤单一人，我仍要前往。我想这是很多服侍神的人，跟随主的人生命共同的经历，就是孤单。大家众人都沉睡，我一个人要醒过来嘛。哇，那真的是一个很深的，你要面对的是这么多的人，大家都说耶路撒冷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因为这种话是好话，大家都喜欢听，即便它明明是谎话。可是很多的时候人就是选择，我宁可听谎话但是好听，我不要听真话但是不好听。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被呼召起来说，你就是去说真话。大家都在那里歌功颂德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可是我要一个人站起来说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真的那个孤单是害怕的。可是在耶利米的身上呢，接下去就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叫乌利亚，这个人叫乌利亚，他说他照耶利米一切的话说预言，其实也就是说他也站起来附和，跟耶利米说一样的话，一样的话是来攻击这城和这地，也就是说耶利米怎么样说，这个城如果不悔改，神的刑罚和管教会临到，他也起来一样说这样的话。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乌利亚是上帝同样的提醒他给他这样的启示，让他说这样的话，或是他听了耶利米说的心中有感，就说对，这真的是这样，所以他也就站起来勇敢地说。不管情况是怎么样，我觉得对耶利米而言，当时是一个恩典，当下是一个恩典，就是他突然发现我不是孤单一人。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我还是说这段时间一直觉得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神一直在推你去做一个其实你心中有疑虑的，但是你又好像很清楚知道神要你做的事。我为你求一个恩典，当你勇敢地站起来去说去做的时候，求主给你一个恩典，你不孤单，有属灵的同伴与你一起站起来说阿们。他说的对，你不是孤单的，神会派人站在你的旁边，成为你心中的安慰。上帝祝福你。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上周父亲节周末，夏凯纳灵粮堂以2026夏凯纳家庭日家幸福一音乐中为主题，邀请不同世代的家庭一同欢庆父亲节。活动最大的亮点是将圣经浪子回头的故事改编成发生在 AI 创新公司现代歌舞剧，并串联给爸爸的一封信、亲子互动、挑战儿童手作 DIY 等，邀请每个家庭暂停手机荧幕及忙碌，重新练习表达爱、倾听与陪伴，创造 AI 无法取代的家庭时光。夏凯纳灵粮堂苏胜珍牧师表示，家庭中最重要的是彼此的心，当心逐渐疏远、冷淡甚至刚硬，关系也容易破裂。除戏剧外，还有感人的时刻，就是给爸爸的一封信，让不同世代把平时说不出口的真心话公开表白。现场另外设置幸福不打烊造型拍照区，期待透过温馨及留影，在教会的关心拉近彼此的距离，使更多人有机会接触福音，领受上帝的爱与祝福。西班牙西部山区野火肆虐两周，马德里自治区政府8月4日宣布延烧14天的野火已控制。这场被称为马德里自治区史上最严重的野火，共波及17个城镇，烧毁2.7万公顷的土地。有51年历史的皇家松林营地位于受灾严重的圣马丁镇，由福音机构行动步道经营。火灾期间，营地一度无法进入，有人从直升机拍下空照图，发现火势虽然进入营区，多栋建筑仍屹立在焦黑林地之中。营地协调员范吉奥尼感谢各地教会的带导，他表示，祷告是最有力量的武器，皇家松林建筑能在烈焰中保存下来，营地人员都为此感谢上帝。但他们也分享，蒙保守并不等于毫发无伤，更不表示灾难已结束。祷告不是只感谢自己的建筑物留下，而是同理于其他受灾者，甚至陪伴受灾者漫长的重建生活。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薰怡，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下年时间，我一批不用轻松的心情，向下认识下法，了解下家。每公款呢，生发地度，神奇的太细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人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五中压下中嘅太细事情，无论系文法法通、提防故事，还是最新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人分享。爱的每位邀请来自唔同两地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不念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下个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下个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薰怡，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下个时间，欢迎大家来到课余时间。哇，来到课余时间呢，就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一个礼拜呢，又发生哪一条神奇嘅事情呢？想要同薰怡来分享给你。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呢，有没有发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都可以和薰怡来分享哦。好，给人家哈，我今天给黑体一单念松口流金不念高马给初中和你时间给其中一类意思课余时间，一个单元呢，会用合法来收集针对的行业教材来去学合法，熟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定方言解说，再个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全方位来提升听众朋友的行业谈生能力。同时，每位讲业行业认证的相关资讯，比如想要参加日本竞赛，或者行业认证的青少年、韩国民众提供支持同鼓励。天数想要学合法的人，很好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龙头表态，传承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第二日送礼拜是广东亚的。过年来变数，而其实呢，地平松是唔但像过年会变数哦，地平松是啊，除了同一个不卡嘅环境，同地变数都强强力力冲冒，从黑啊四万，但热食饭过后，除了同一个碗同地四枪来，韩国呢神父可能两三年、三四年就会四一百，黑毛啊顿顿就哦。囤到一个一只礼拜，冇就两只礼拜，哇！一个神父哦，太多的啦，四三几咩开唔养这个洗衣机也受不了哇！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衣服的量，这个洗衣机会爆炸，这个人也会没有衣服穿吧，对不对？好、哦，就是因为两个礼拜才洗衣服，有可能你的衣服也没有那么多的量啊，两个礼拜耶，怎么可能？应该不会有人真的两个礼拜才洗吧？哎。干有哎，还真的有哎、欸！我的朋友的一个朋友，他真的两个礼拜才洗一次衣服。我想说，哇，怎样？他的衣服应该很多、哦，不然怎么可以让他撑十四天不洗衣服？他必须要有十四套的衣服。聪某，我们的各位唐中朋友，嗯，都今日涨四一百三夫呢。我就呢，今日涨收天那一百。几天才扫地一次呢？或是说几天才拖地的话，扫地现在有扫地机器人，所以应该也还好。某周倒垃圾、倒 T set 就是倒垃圾，多久才倒一次呢？如果很久，一个礼拜才倒一次的话，这个垃圾呢可能会发臭。哇，这个对生活品质可能出某暗后哎，也可以对生活品质可能出某暗后。故事呢，我听是听起来变数，错么？哦，你上礼拜呢，就会讲到一个过年来变数，
因为呢过年系一个太节日鼓手，大家就会太平常，不过大家平常时在生活当中，就会同样的环境整理，同其平常都好些好些，安尼呢对生活品质咪系较好嘅哟、哦。好嘅。第一年送口流根本的高马给安利送礼拜是共同公演来表述给根本的安利爱共同的是提升一颗来去加破木卡了好提升一颗来去加破木卡了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去加工加破木卡了吗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喜欢去外公外婆的家里玩吗？嫁公嫁婆就是外公外婆的意思。嫁公、外公、嫁婆、外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喜不喜欢去外公外婆家玩？云雨去嘎黑洞好哦，云雨小时候呢非常非常喜欢回外公家玩，因为外公家呢好山好水。好舒服你们是不是在想我会不会接好无聊怎么会好无聊呢这么好玩还有外公陪我玩呢一定是好玩的对不对好给安利亚哈呢却准备进一道也给口温度了好素贤是旁白说批出的有桶有强真恩问题同意胎他家婆不卡了大家用他的总哈给好巴顺告诉有同共爱动好同不卡你来亚维路样因为唐得到怪野上老调味叽叽猪猪给上真文共嘿呀好巴顺动闲干嘛用他来做五耶本席共好啊不过亚维门内一道当电影脑二太公我还有看到当太宅的玉母虫和电影镜玉童公我要带房门一做你本太家用哦真文公我记下在附近内要看到同朋的同傻哥太家没有生意哦唐白说林暗头大家转到玉童的家婆婆卡室呀玉童讲阿婆有主意抢大家室有煎鸡卵炒青菜同客家炒肉还有排骨活肉片二太讲安子说本阿婆抢食材和排泄哦玉童讲有贵假生意看你后来睡搭搭跌的大家嫁嫁来吃饭哦旁白说吃饱过后本席讲我看到菜园都有种饭头包熟雕菜叶老董的果子敢是伢婆种的玉童讲是呀阿婆大早上都会去菜园做事旁白说家婆对做下拿顶果子行出来阿婆讲下管脚经营衣一条水果本条带转去二太讲阿婆用暗生意安尼爱到停车位接送来吃唔了，真难讲。了个几日，一下就团舞诶，差唔多爱做木咧。阿婆讲，今半日大家来阿婆卡了，爱东欢喜，下礼拜还爱来哟。

第十二课，去外婆家玩。首先是旁白，放暑假了，若彤邀请正安、文熙和宇泰去外婆家玩，大家一起在乡下的河边玩水。若彤说，我很喜欢和家人来这边露营，因为听得到青蛙的叫声和鸟儿叽叽啾啾的声音。正安说，是啊，而且这个河水很清澈，要不要一起下来抓鱼？文熙说，好啊，不过这里蚊子好多哦，真的是很讨厌耶。宇泰说，我还有看到很大只的毛毛虫，真的是吓死人了。若彤说，我有带防蚊液，可以给大家用哦。正安说，哦，我刚刚在附近还有看到蜜蜂和蛇，大家也要小心。旁白说，傍晚了，大家回到若彤的外婆家吃晚餐。若彤说，阿婆有煮晚餐请大家吃，有煎鸡蛋、炒青菜和客家小炒，还有排骨炖萝卜。宇泰说，哇，谢谢，让阿婆请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耶。若彤说，哦，你这个姚贵给塞里，别假客气了啦，看你口水就要跌下来了，大家赶快来吃饭。旁白说，吃饱过后。文熙说，我看到菜园里有种花生、玉米、茄子，还有很多的水果，是你阿婆种的吗？若彤说，对呀，阿婆每天早上都会去菜园做事。旁白说，外婆从厨房拿着水果走出来，外婆说，礼轻情意重，这些水果让你们带回去。宇泰说，阿婆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样我们一定会常常来找你玩的。正南说，哇，玩了整天，一下子就天黑了，真的差不多要回家了。外婆说，今天大家来我家玩，我真的很开心，大家下次还要来哟。正安、文熙和宇泰他们三个人同时说，好啊，谢谢外婆，我们下次见。哇，糖的整个故事还没吃到，也给假婆没准又捅给阿婆。哇，真劲，真的是很好客耶。他不止呢煮了晚餐请肉桶的这个同学们吃饭，哇，到后面呢还搬来了自己种的水果，哇，还拿了狗子来抢太家本太家带转去。哇，黑公呢，爱黑真安，文熙义太嘅其中一上映。哦，爱听从呢，下猪头滴火把笋，在这个河边玩的特别的开心，因为呢，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玩耍。你看哦，像是玩水，还有抓鱼，哇，欣赏这个鸟儿叽叽啾啾，跟这个青蛙呱呱呱的声音。然后呢，跟朋友们一起抓鱼，一起玩水，一起嬉闹，哇，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很幸福呢。真劲黑洞很福嘅，下个呢高雄嘅是同学嘅福卡了，同学嘅家婆福卡了，哇，很容易准备好一个安全这个晚餐哦，一呛爱食鸭，食饱鸭公后呢，我转福卡金钱。看油够之后呢，哇，这个外婆真的是非常的好客，真的是这个礼数做得很足呢。唔知各位听众朋友有去过五个同学嘅家公家婆，冇像阿公阿婆嘅福卡了冇呢？有安尼嘅经验冇呢？未做的来分享一下哦。好，嘅安尼呢，一下闲聊一下，先来欣赏三个太好听哦。

好，三九台向三个团结手送本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中意。一下呢，按你爱转到 T 十二颗，来去加破不卡了，来去好合法的 T 十二颗，来去加破不卡了的课本地图了。按你一下呢，爱来小结的就是词汇的部分。按你一下呢，的课本地图有讲的合法版本的韩国翻译版本的。按一下呢，就爱来小结一个词汇，有哪条词汇是懂大家按你来学习的，有哪些词汇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大家每一关一时间统计好起来哟，大家也要趁这个时候将它学习起来。后清闲呢，就是旁白的部分。旁白有一句话说，大家一起在乡下的河边玩水，太嘎穷哈的总哈给吼巴笋告碎。这个告黑马的意思，告就是玩耍的意思，告碎就是玩水。那单独讲这个字呢，告就是玩耍的意思。好，要同呢，其他下面有讲到，其中嘛，该同好同步卡人类亚美鲁洋，因为呢，亚片糖的豆怪野上老掉位叽叽啾啾给上怪野是什么？怪野就是青蛙，吼掉位就是鸟，应该说泛指鸟类啦，就是。肉童可以听到叽叽啾啾的声音，然后有很多小鸟在叽叽啾啾，他听到了就觉得哇，很疗愈，很开心，很舒服。那正安则是肯定了肉童的这个对话，他就说，是呀，就是这边可以听得到青蛙声，也听得到鸟儿叽叽啾啾的声音，还有啊，这个河水非常的清澈，吼巴水懂咸是这个新鲜的鲜，然后在客语呢念二声念咸，吼巴水懂咸，河水非常的清澈。干哀叫下来做五个，也给干哀要不要一起下来抓鱼？好，问题出讲哦。哦，好啊，不过亚威门的一道懂电影脑，文熙就说，好啊，可是这里蚊子好多哟，真的是很讨人厌耶。门内就是蚊子的意思，门内给电影脑呢，电影脑你跟他有共动啊，就是很讨人厌的意思，懂电影脑很讨人厌，我们可以说是事情懂电影脑，也可以说某个人懂电影脑哦。好，一胎出说啊，哦，我还有看到懂太杂的肉毛虫和电影镜哦，肉毛虫就是用一个的谢谢时间啊，用一个就是蝴蝶，这个小小世界是什么？就是肉毛虫，肉毛虫呢就是毛毛虫的意思，肉毛虫就是毛毛虫。这个说汉电影镜是什么意思？汉电影镜哦，就是哎呦吓死我咯，有够可怕的这种语气，汉电影镜。不过呢，真安吉看到汉哈电影镜的黑马的，哦，吉有滴福群呢，看到通膨的通砂锅呢，通膨的就是蜜蜂的一种，通膨的是蜜蜂的一种，砂锅呢，砂锅黑马的，砂锅是蛇哎 ，snake 哦是蛇哦，哦他就提醒大家，太嘎没爱生意，大家也要小心呢，小心哦，不要被这个蛇或是蜜蜂给咬到了，那就严重了。好，我们讲呢，看起来太嘎黑搞到冬天呐，没某本砂锅某处通膨的掉到哦咬到，好，古说太嘎呢就欢欢喜喜。都会临暗头，大家去转到有同个家婆婆卡斯呀，
林暗头是什么意思？林暗头，林暗头就是傍晚的意思，林暗头就是傍晚的意思。好，又同出说，阿婆有煮鸭抢太家食，有煎鸡卵炒青菜同客家炒肉，还有排骨混萝卜。哇，有煎鸡蛋，煎鸡卵，煎鸡卵。还有呢，炒青菜就是炒青菜，同客家炒肉，客家炒肉就是客家小炒。还有排骨混萝卜。一个温是什么意思？一个温呢，就是长时间来炖煮，所以呢，华语就是排骨炖萝卜。哇，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哎，有蛋，有青菜，有炒肉，还有这个排骨炖萝卜。哇，阿婆准批都懂澎湃会抢台嘎色的哦。然后宇泰就说：“暗自说，问阿婆抢哦，食材很排色哟。”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哎，这个排斥就是很不好意思的意思。然后肉桶就说：“哎呀，妖怪噶生意，可能后来水搭搭跌嘞，大家夹夹来吃饭哦。”妖怪噶生意意思是嘛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台语、闽南语会说到的“妖怪给谁哩”，好、哦，意思就是假客气，其实呢心里很想，但又不好意思表达。好、哦、啊，就这样子笑语态说：“哦，你黑妖怪噶生意，哦，看你的口水就滴的哦，快流下来了，大家赶快来吃饭哦。”好，然后吃饱过后呢，文熙就发问喽，他就说：“我看到菜盐度有种反挑保守雕菜叶老董多个字，咁系阿婆种嘅。”他就对肉桶发问。菜园度，菜园度就是菜园里面的意思。菜园里面有种番头，有种花生，番头就是花生的意思，番头就是花生的意思。薄秀，薄秀就是玉米，玉米。吊菜叶，吊菜叶，这个吊起来的菜是什么？是茄子，是茄子。老董都够字。购字黑马给，购字呢就黑水果的意思，还有很多的水果都是阿婆种给哦。哦，有统出讲啊，嘿呀、啊，阿婆大早晨都会去菜园做事。没错，我奶奶呢每天早上都会去菜园工作。这边的工作呢，指的是从事农耕、从事耕作的意思。好、哦，就系港中人的意思哦。好、哦，过后呢，阿婆、家婆就对做下那等狗子行出来，佮就讲啊，下公叫金银衣，一条水果碰到大钻鱼。哇，这个下公叫金银衣系乜嘅意思呢？它其实呢，就像是我们华语有一句谚语说的“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要骗给哈公狗，就是瞎子的脚，是不是细细的又没有什么肉？不过呢，却代表一个人很深很深的敬意哦，就是这个情意的意思。就像是“千里送鹅毛”，鹅毛很轻嘛，但是哇，送了千里，送了千里，经过千里的路程才把它送到这个要交付的人手上。所以呢，是不是礼轻？可是呢，这个情意却是很重的。好、哦，宇泰就说。阿婆怎么这么客气啦？用暗声音怎么那么客气？安尼爱的听出袂接送来请唔了？接送黑马的意思，接送哇！你看这个可以去肉桶家，有好玩又有好吃，还有好拿，是不是？这个接送当然是常常啦、啊，常常要去外婆家做客的。听出袂接送来请家婆了。好、哦，昨晚出讲哦，哦，了一几年，一下就团舞诶，哦，跟爱差不多会转舞咧。这个郑安就说，玩了一整天，哇，都天黑了，这个团舞呢，团舞，
环舞就是指天黑的意思。我们台湾呢有接送高度团舞的情形哦，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经常玩到这个天黑的情形，但是呢还是很不想回家。不过呢很黑都不想要转播卡，我爱想呢也可能就是一台呀真暗很高温气的好心情哦，也就可能就不想要转播卡的。好，很高呢阿婆没说哦，今天的台湾来阿婆卡了我东欢喜下一拜很爱来哟。今天呢大家来我家玩我真的好高兴啊，大家下次一定要记得还来。行一拜，行一拜就是下次，行一拜就是下次的意思。然后呢正安文熙和宇泰三嗓音就异口同声的说，好啊阿婆按子 C 张磊了，谢谢阿婆的款待，谢谢阿婆的照顾，我们下次见。好，广东鸦片呢，大家听错对鸦片课文，好，来去吃破不卡了，好多的动作，大家没吃到听错动神奇聪明。好，广东鸦片呢，爱能闲聊一下，真的轻松，林神雄欣赏的男人与他的海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刚刚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收听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给俺呀哈，我经常给黑天你单念哈口流，哈个充电包你滴。一个单元呢，会用新闻记载构图、来图、来线同客家相关的重要议题、韩国最新消息，带领听众今日今日查找客家文化正在发展同社会的动态。不管是地方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种的时事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韩国分析。我的听众朋友在轻松的书堂当中，就做得查找到重要的客家资讯哦。每天过一只单元，各位听众朋友，做得行下了解大家客种的天气故事同发展脉络，每做得认识一条地方，体现推动中的挑战同转型。每鼓励听众朋友去行行了了啊，无穷用的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七家来去体验同参加，加强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同珍惜哦。好嘅，今日见半夜的。爱讲物嘅喏，好，今日见本日咧，爱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个行通天眼。喺讲咧，佢七家小起来爱用嘅石，哦，其实咧，哦，一礼拜拜一同拜二，啲高铁行过车运，哦，就分片发生了一天行通天眼，哦，好好诶，就按呢。哦，出现韩国小起来错付小的情形呢？好，系唔系懂得人讲？好，故事呢？诶，你根本也出会搞大家，系讲呢唔读到一个行通天眼，错付小冇出见出现，好，我用个善哦，要怎么办才好呢？好，其实啊，这个10号跟11号就有发生这个行动电源。在高铁的车厢和捷运的车厢内，哇，冒出浓浓白烟，还有这个起火燃烧的事件哦，大家都讲哈哈呗，大家呢都很担心说，哦，这个自己在使用的行动电源会不会有自燃，这个燃烧的燃，自燃的风险啊？好，其实呢，有专家就提醒说，大家呢应该先去查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行动电源。它本身呢，是不是已经公告要回收的型号？如果是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就拿去回收吧，不要用了。那第二个呢，是买的时候要去买有经过 3C 检验合格的产品，不要去买那种来路不明的啊，或是没有检验合格的产品，或是说呢，这个产品外面都没有任何标示的哦，这种呢就可能要注意哦，或是要小心。哦，黑工呢？你都知道诶，是真金懂唔到吼？你个行通天眼，就按呢错付社会，给你出言，我应用个啥喏？哦，其实呢，如果遇到这个行动电源行充啊，它起火燃烧，其实呢，黑工黑滴查字内，如果你是在车厢当中这个密闭空间，你应该呢，我先通报列车长，你应该呢要先通报列车长。再过来呢，看情形同行通天眼赛都合法的所在。接着呢，看情形将行动电源移到比较空旷的地方，比较没有东西可以燃烧的地方。那如果呢，它已经是正在冒烟、正在爆炸了，哦，就唔好再去命记呀，唔好再去通其赛都合法的所在，就不要再移动它了，不要碰它。这时候呢，应该是要去检视说你身旁。有没有大量的水可以浇在他身上， 就在这个行动电源身上，然后呢可以帮它降温。那如果呢你也没有水，然后身旁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它已经开始在爆炸了，那其实你最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离开现场，应该是呢以你自身的安全为主，离开现场才是最重要的。好，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呢大家可能会怕说啊，锂电池怎么可以用水去浇灭？哦，其实是可以的哦，因为呢，这个行动电源它是用锂离子的电芯来储存电量。那锂离子电池的成分呢是电解液，并不会和水产生反应。所以呢，如果你的行动电源遇到了哦 ，trouble cell 了，它就是开始在冒烟起火燃烧了，这时候呢？反而你把它丢到水桶里去降温，或是呢泼水降温，反而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那如果你用的是干粉灭火器，那它其实呢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锂电池热失控继续燃烧，所以呢它还是要透过大量的水来降温。不过呢预压它没有同太大的分享哦，有一种天子锂天子是做不得用水去统计公文给哦，这个呢就是锂金属电池。那什么是锂金属电池呢？锂金属电池呢是属于那种像是手表使用的这种小型的电池，扁扁的像纽扣的银色的这种小小颗的这个电池呢，大部分都是锂金属电池。但是这个电池呢它是碰到水会产生氢气的哦。哦，这种小小的像纽扣一样的扁扁的这种锂金属电池，它如果是起火燃烧之后，就属于第一类的金属火灾，是需要用金属灭火器，金属的火灾灭火器来灭火的。哦 ，OK， 大家记住哦，行冲 trouble cell， 我用马给行冲 trouble cell。我会用大量的水来通气公文，不过呢，那种的亚种亚树表用的，那种便便的圆圆的冲，那位冲用的这个圆圆小小的这个锂金属电池呢，这个灾害管理师他就说，这个其实这个这么小的这个锂金属电池，它是很少很少遇过就是会就是起火燃烧的。那它因为也很小嘛，它可能小小的烧完也就没了，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遇到这个有东西起火啊，电池起火，其实呢最先的就是要保持冷静，做好做出最佳的判断。比如说你可以查字内，你去会去通报列车长，你在车厢内呢你就要去通报列车长。如果你是在家里呢，哦，你就先远离嘛，先远离危险，火花真的爆炸，然后先去观察说，哎，这是行动电源还是锂金属电池？黑某，你黑锂金属电池，你虽然你拍得下去，黑共爆炸，用干啥呢？如果爆炸该怎么办？因为它会产生氢气嘛，吼，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也提醒哦，民众呢，如果遇到了行冲起火，其实呢，轻松要给黑马给，最重要。一定是安全第一，自身安全听从我不用提议，千万呢唔好为到我潜水啊来救火，冇出来救一个航空天眼，耽误到我一个救命的时间，而耽误了这个逃命的时间哦，这个是万万不可的。那他们同时也强调呢，如果行动电源呢有破损哦，冇出碰起来膨胀，还是说呢这个。发热到很不正常，这个哦，这是温度怎么那么高啊？其实就要很注意了。那还有呢，提醒大家，那在高温底下，比如说那大太阳底下啊，那个电池会变得很烫，或是说呢，你在睡觉的时候，长时间，或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办法察觉你身边有任何危险，那万一起火了，就会很麻烦，能对你的人身安全会是一个大麻烦。所以呢，在充电的时候，应该要是清醒的，然后可以随时观察那旁边的异物呢，就尽量清空，留意在空间，安内为黑下好给。好，故说呢，以上呢就分享本台大家个黑共读到航通天眼错不少，哎用个啥？如果遇到这个行动电源起火该怎么办？这个方法呢，就交给大家。好，做得先用太阳跟水来通气公文，黑共清毛水呢，有冇办法控制呀个火？ 我办法控制一下的嘴型的部分，大家就记得我的选择怎么样自己的人身安全我的病体液哦。好，更多影片呢我们就先聊一下先来欣赏夜影的小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哄啦，雷大追顾。欢迎大家苏唐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三号来二进行嘅是第三个单元，不用哄啦，来打最鼓。今日呢有一点发通，会同大家来分享哦，就是呢，嘉音 Love 联播网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活动第一站呢，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我们为您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的金曲歌唱，用声音、音乐和笑声滋养身心。那第二站呢，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后呢漫步在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欢迎听友们可以报名单日活动，两天的活动呢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哟。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以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02-2369-9050，分机741。哦，时间够多动静，一嗨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哦。课余时间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0:05到中午12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爱到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云彩飞扬，
1: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胡一芬姐妹，她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歌星。那在那个年代，其实演艺人员我相信是被很多人羡慕的，好像可以有很美好的生活，收入也很不错。然而在后续她结婚生了小孩，其实看似也都一切顺遂，结果没想到因为先生的生意失败，导致他展开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至于后续信仰是怎么样改变他的生活，他也曾经吃斋念佛过，可是为什么最终他选择了耶稣成为他一生的救主？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胡一芬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一芬姐你好。
1: Hello, 卢卡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一芬姐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你小时候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演艺人员的？
1: 好，应该这样讲，我从小我跟很多同学一样，我们都是属于小康家庭啊、那时候爸爸妈妈不是很富裕，但是我们都不愁吃不愁穿。那因为我爸爸是副导演，所以我记得在我年轻大概国小的时候，我跟两个弟弟，其实我们非常多有机会，就是出去啊接一些什么演出啊，因为我们家离那个台视跟
0: 华视去当龙套演员，
1: 对，很近、我们生意非常好哎、我们常常一个礼拜就有好几天我们就是可以去，所以我觉得表演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自然、就是它没有什么会让我紧张或忧虑。那为什么我后来会决定要进入这个行业？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爸爸后来比较早离开。我爸爸在52岁，那因为爸爸跟妈妈差15岁嘛，所以代表妈妈那时候才30多岁。爸爸一下子心肌梗塞，等于是一秒钟，妈妈的人生就
0: 改变了，
1: 而且爸爸那么年轻，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妈妈很辛苦，因为妈妈20岁嫁给我父亲，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能力，所以后来我觉得妈妈的工作都是要靠劳力。那我就想说，诶，我既然从小就被爸爸妈妈常常带出去表演，是不是？然后我又喜欢唱歌，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就是透过唱歌这份工作来让自己好像变得名利双收啦。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进入演艺圈就是要名利双收嘛。那我觉得我也蛮幸运的。我不是什么人生胜利组，但我觉得我是人生的顺利组。因为后来我学校毕业我就进入了大学城。那个时候民歌其实有好几个阶段。金韵奖、民谣风，那一直到后期就是所谓的大学城的民歌后时代。我就是在大学城的时候就成为了歌手。对，就一切都很顺利。因为我为什么有机会认识制作单位跟制作人，就是因为台视以前有个节目叫大学城，然后有个戴南翔老师，就是卢卡因为比较年轻啊，以前那个戴栋唱老师非常红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然后之后后面就有很多的啦啦队，跟现在的啦啦队不一样哦，现在都是身材姣好舞姿曼妙，我们以前不是，我们就是拿了彩球在后面
0: 青春洋溢，这样
1: 我们也不敢说青春洋溢，就很像道具一样。那后来我又参加了中国青年友好访问团，然后大学城的制作人刚好是青访团的节目编导，所以当我学校毕业以后呢，我就自己毛遂自荐，主动的跟陈光禄大哥讲说，有没有机会可以让我来唱歌？对。然后呢，陈大哥还讲，这歌星跟你想的不一样，不是那么简单啊。那我就一直表达，所以后来我就是幕前幕后，我一直都有在做。
0: 我们回头一下哦，就是刚刚讲到说，其实好像很顺利的就进入演艺圈，但是在这个顺利之前，其实家里面是遭逢巨变，因为爸爸的离开，然后好像必须要家里面要另谋一条生路，不能靠原来爸爸有的这个收入来过活。然后刚刚一芬姐你也讲到说，你是家里面的长女，后面有两个弟弟，爸爸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几岁啊？
1: 我那时候就是等于是五专二年级
0: 啊，五专二年级，
1: 所以我是从五专二年级我就开始打工。
0: 是。那个时候就是立定志向说，除了打工之外，可能走上舞台也是一个工作的方法。
1: 因为就是想要赚多一点钱。那我觉得在当时好像赚多一点钱对我来讲机会比较有的大概就是
0: 演艺
1: 工作。对，就
0: 是
1: 因为我喜欢唱歌，然后我也很喜欢跳舞啊这些，我就觉得只要是站在舞台的工作我都很喜欢。
0: 那您刚刚讲说当时带你的这一位陈大哥，他其实有告诉你说工作好像不是你想象的这个样子。
1: 没错。
0: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你实际接触到了演艺工作之后与本来的想象有哪些差异呢？
1: 我后来在大学城呢，我就不但是从唱民歌，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也运气很好，刚好有赶上当时最早在校园做巡回演唱会，所以我们当年在大专院校的巡回演唱会都不是只有几场十几场，都是几十场，
0: 是
1: 几十场这样下来， 所以我觉得也练就了我，就是比方在台上面的这样的经验，还有我刚刚有讲，我幕前幕后我都有在做，所以我也学习做执行制作啊，就是这些我通通都做。没有表演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工作人员。
0: 哦，是。
1: 所以我也很感谢那个时候给了我很多的养分。
0: 嗯，
1: 然后我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观念，就是即便今天我没有站在舞台上，其实舞台下幕后工作是更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我就同时吸收了这个部分。
0: 可是在那个阶段，我相信很年轻的岁月一定会想尽方法说，诶，看看可不可以多有一些表演的机会，或者是在镁光灯下的机会。在这个情境之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您的个性，然后与那个环境造就出一个什么样子的时光呢？对，在您年轻的这个阶段。
1: 好，我其实呢，我一直觉得我的机会，我刚刚讲我很顺利，就是当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其实我的机会很好，
0: 嗯，
1: 就是都会有机会来找我。比方我成为大学城的民歌手没多久，我就进入另外一个团体叫音乐磁场，
0: 嗯，
1: 音乐磁场当时其实我们都是专门翻唱当时最走红的歌曲，所以也销售量非常的好，所以我大概也。我们出了24张 的这个音乐磁场，可能卢卡问爸爸妈妈就比较有机会。
0: 没有，我 我有听过音乐磁场，这样
1: 子。没有想到你那么年轻，
0: 小时候在车上听录音带，
1: 我都还想问你生出来了没有？
0: 有有有，
1: 对，就是一直都有很好的机会，甚至也有一些主持的机会，主持儿童节目的机会。但是刚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这个机会来的同时，其实。我现在的老公，
0: 嗯，
1: 也就是当时我男朋友，就是他也在这个时候对我展开热烈的
0: 追求，
1: 所以我有一个他其实没有很努力的追求我，事实上我也很快的，我们就进入恋爱当中，然后我就把很多的时间都放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嗯，然后工作呢，当然啦，时间不能从头再来。但如果真的能够从头再来，我都跟孩子讲，其实你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0: 嗯，
1: 然后你要全力以赴，就是你不要有一天回头看，你会觉得你并没有尽完全的能力。
0: 嗯，
1: 好，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尽全力，
0: 嗯，
1: 然后我把很多时间就希望赶快做一做，赶快做一做，然后我就可以去约会了，你知道吗？还好我现在的先生他有娶我，不然的话，我当时大概跟他谈了6-7年的恋爱，
0: 哦，
1: 对。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会不会当时的可能经纪人啊，或者说唱片公司觉得说啊，这个小女生来当，明明可以有很好的这个发展的，但是竟然被恋爱冲昏了头。当时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给你建议呢？
1: 我是不知道唱片公司或者制作单位有没有这样想啦，
0: 嗯，
1: 不过我的妈妈倒是一直的在跟我讲说，哎，妈妈当时真的是跟我讲。你一辈子单身都没有关系哦，你不要急着结婚，因为现在这些机会都很好，就妈妈都会耳提面命的提醒我，然后妈妈也知道我很喜欢表演，那是不是能够把这些机会都抓住，有没有能够再往上走的那一天的到来，或者是能够主持到一个更好的节目啊，或者是有机会能够继续的唱歌。但是妈妈的话其实我都没有听进去，反正最后我还是进入了婚姻，
0: 嗯，
1: 虽然跟我的那个时候说男朋友这样吵吵闹闹，可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在我30岁那一年我就进入婚姻。
0: 结婚以后就开始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就完全离开演艺圈了吗？
1: 上次有一个主持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演艺圈？我说我没有离开，
0: 嗯，
1: 但是后来就没有工作，
0: 哦，
1: 我就没有
0: 被动离开了，这样。
1: 因为我会大部分的时间，我7年生了3个孩子，
0: 啊，
1: 所以你几乎都是在要带小孩，
0: 嗯，
1: 对，这个孩子长大了，然后你肚，嗯，你
0: 肚子又
1: 你
0: 有
1: 大肚子
0: 又有另外一个小孩，
1: 对，然后哎，这个又差不多可以进幼稚园了，然后所以其实你也没有太多的心思想要再去做什么。我觉得当时我只是想把孩子照顾好，
0: 嗯，
1: 那先生那时候又自己开公司，其实婚后他就自己开公司，嗯，但是他也是经营的很好，我就讲，
0: 嗯，
1: 我们两个都是很顺利，
0: 嗯，
1: 有的时候顺利反而会让我们。有一些就是 太乐观了，就有一些状况你都没有去思考。那当你太乐观的时候，或者整个大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0: 在那个时候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你认为的理想图像或幸福的无论是生活图像是什么样子，然后刚刚也讲到就是有不顺遂的事情后续发生，然后我们在节目一开头也讲到，其实你历经了先生的生意失败这件事情，那惨的时候又惨到什么程度呢？
1: 因为他我刚讲他做得很好啊，那我们就当然就很放心啊。后来怎么知道，当你整个的每年的这个营业收入已经不及你每个月要支出的这些管销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必须透支，一直透支。那先生并不是说有很多股东或者是大公司的财，你其实就是一个人。那你公司因为规模越来越大，你的租金、人事、管销，每个月都是很惊人的。先生就只好自己想办法，然后可能我们就要拿房子去抵押
0: 、
1: 借这些钱。那对我来讲，我其实也搞不清楚。我以前觉得有孩子就应该跟朋友的孩子一样，就是很乖啊，然后很听话啊。可是我三个儿子其实就是常常都很失控啊。那当孩子很失控的时候，妈妈也不可能正常。所以我经常都是在那个情绪不好的状况下去教养我的孩子。就是说已经不管怎么教，但是我情绪实在太负面了。因为有时候孩子一吵架一打架，然后或者先生公司太忙了，应酬太多了，然后也不能够常常帮助我陪伴我，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的状况也很糟。对，我都怪别人了。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是自己的状况太糟。刚刚陆凯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是长女，所以我觉得先生如果公司出了问题，我就应该挺身而出去帮我的先生。我的孩子有一些状况，学校老师或者什么一直打电话给我，我就应该挺身而出，然后去看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妈妈能不能帮你解决。就是我一直都在做别人的上帝，我都没有去更多的看自己的能力。其实我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常常都觉得我是越帮越忙。那孩子不教还好，孩子越教，你越叫他往东，他就越往西，就是他到最后。

我希望用功德交换的方式来求诸佛菩萨，然后能够给我一个我所求的那个状态。因为你刚刚一直讲，卢卡讲一个状态，就是说，哇，先生公司能够恢复到像以前一样，然后他也能够更多的时间陪伴我，我也不要替他担心，然后我的孩子就变得好乖哦，就是睡觉前一定要诵经啊，一定要念心经啊，一定要什么什么，就是我要把孩子教的好像就是应该要很乖巧，温文儒雅，就是我都借着这些方式，然后希望透过外力十万八千法门，不管什么宗教叫我怎么做，那个师父那个师姐叫我怎么做，我通通都照做，我只希望求跟我一样想象中脑海中的那个画面能够出现，但其实都不是这样的。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曾经的玉女歌手胡一芬姐妹。她刚刚讲到，其实她离开了演艺圈当妈妈之后，她花很多力气，无论是面对家庭或是成为先生的帮手，然后她也从事很多宗教的活动。那这些活动在她当时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服从宗教的规范，然后让她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让她的生活可以越来越顺。可是她也讲到了，在她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当中，有许多事情是她不能控制的，小则可能是儿子听不听她的话，大则是她先生的生意其实好像越来越不见起色，甚至最后整个倒闭掉了。当时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觉得说，哎，好像付出了这么多，可是却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1: 我觉得当我们遇到问题以后，其实最害怕一件事情是一直不断的自我控诉。就是你会把所有的错都放到自己身上，然后就是一直控诉自己，然后就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好像都是我害的，然后都会变成这样，还是说我是不是过去做了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用报应这件事情。所以我找到，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会让我很难恢复到正常生活。就是你一直这样子思考。我刚刚有说我借助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我希望能够改变这一切，但是那个前提是因为我很恐惧，我没有安全感，我觉得我如果不做这些事情的话，好像情况会更糟，所以我就会做更多啊，我就会更多更多的诵经念佛，诵经念佛，一直这样子。然后如果有人叫我早上，就真的有师姐叫我早上五点起来，就是108拜，那我也是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就是一直在那边拜。我觉得这些对我的孩子，三个孩子，因为现在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跟我分享，其实当时他们看到的爸爸妈妈这样子，他们是很难过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爸爸妈妈到底犯了什么错，怎么在家一直磕头，然后到了外面的庙也是一直在磕头，甚至有时候爸爸会走那种道教的路线，就是可能去让人家消灾解厄啊，或者用竹扫把去打他的背啊，消业障什么的。所以孩子看在眼里，他们会觉得到底爸爸妈妈怎么了，他们做了什么，还是犯了罪吗？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很感谢到后来我们是因为有机会到上海，所以刚刚在节目开始前我就跟卢卡分享，其实现在我会了解到，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经过很多我们不想接受的事情，其实应该也是上帝在为另外一份的礼物或祝福在做准备
0: 铺路。
1: 对，因为后来我们就到了大陆去，我们不是糟楼。我那天才跟我同学讲，我同学说，你这样子你会不会担心人家说，我说我当然会担心，可是我很感谢当时给我们工作的总裁，一个企业的总裁，他说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要活下来，而且要好好的活着，因为我们对很多

0: 多人都有责任，对，我们自己的家人、银行，我们对银行也有责任，对，然后我们的货款，这些他们都等着我们要把这些能够
1: 结清，
0: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有一份工作，孩子要能够继续的上学。我如果当时在台湾，其实以我跟我先生的状况，可能找不到什么很好薪水的工作，那也很可能经常心思都会乱掉，因为我们每天要面对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可是因为很幸运那个时候台籍干部的薪水还算好，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大陆，我们就省一点，把赚的钱能够更多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啊，我们可能60%多少就处理台湾这个部分，我们慢慢的处理，但我们有在处理，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孩子就是要上学，然后当然后来我最终就是在上海的地方有人传福音给我，他看我继续的在拜，然后看我这样带孩子也不知所措，就有人带我跟孩子去到一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那个是哪里，但现在知道那个就是团契。在团契里头，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小组长跟我们分享，跟我们唱诗歌，然后每个人的生命故事，然后来激励我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圣经讲话语是带着能力的。我觉得他们透过很多正面的话语帮助了我三个孩子。因为三个孩子后来自我形象是很差的，因为他们到大陆其实是一直不断的转学了，因为他们我们到北京又到上海，然后学校也是一学期就换一个，因为都读不来嘛，他们只好换，所以他们的状况就更糟。但是后来我发现，哎，孩子在这边，其实当他们唱歌，当他们被言语的这样鼓励，我的孩子当然不是一天转变，但你会看到他每周的不一样，而且他们越来越有自信，就是他们接受了自己的不完全，因为他们理解到一件事情，当时的很多大哥哥大姐姐会跟我的孩子说，你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你们自己的恩赐，就类似这样子的话语去帮助他们，所以也让他们开始接受说，我不完全也没有关系，我的天父还是爱我，我有困难，我不会做那些什么什么念佛啊，什么也没有关系。当我跟上帝祷告呼求的时候，神会垂听我的祷告。
1: 刚刚您讲到，就是这一块是小孩的部分，可是作为一个就是照顾小孩的母亲，然后您也换了一个环境，我相信您也有调试的时候。那刚讲说一开头到了大陆去，其实你也花了很大的功夫在这个 practice， 在这个宗教的活动上面，但是有人介绍你去团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觉得这是一个跟其他的信仰类似的一个活动吗？还是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看到第一，我的孩子喜欢去，这个是很重要，是他们今天去了，下一周他们还想再去，这个不是被我逼的，因为他们会想要再去。那我其实也当了2年的慕道友，有时候我跟朋友聊天说，当2年慕道友会不会太久？他说也不会太久啦，但是好像也不算短，你竟然能够2年。我说因为我这2年我就是一直带他们去，然后他们去到那边，但我回家我还是继续做我 的这个功课，因为我觉得交换信仰好像跟交换那个好真的那种感觉很像
1: 男女朋友分手啊，
0: 对对对，就是你都已经跟佛菩萨做了很多的承诺，那你突然间这样，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行。可是我也有在学习哈，就是因为这2年当中，弟兄姐妹也会说，一分姐，其实我们知道你有很多的重担，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祷告？好，然后他们就说祷告不用花钱，祷告不用看时间位置什么，你就随时随地把你现在最困难、最过不去的事情，你跟上帝说，神一定会回应你，就是用很有信心。那我的孩子因为小，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就，你知道小孩子是很单纯的，就说那我要跟上帝讲什么，就尤其我们刚开始在祷告的时候，真的会觉得你祷告什么神就回应你什么，会有那种感觉啊，就祷告，然后 我最终其实受洗是两个祷告。第一个，我当时的祷告是说，我在上海看 Good TV，然后常常看到孙悦，孙悦跟我爸爸认识，我竟然我的祷告是，除非孙悦来帮我受洗，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就做这样的祷告。可是后来我打给我的好朋友王瑞宇，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就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马上帮你们安排见面，然后后来我也跟孙叔叔见面，孙叔叔也说啊，那我们就安排什么时候，就是隔周的主日受洗。我在受洗的前一天，我还是后悔，我觉得不能那么冲动，后来我又做了第二个祷告，我也觉得不可能，我说除非是在我的生日，这个很难了吧，我又在上海。可是真的没有多久，我就接到电话，我们要上受洗的课程，受洗的日子刚好就是我的生日，所以我其实是在2010年我生日的当天我在上海受洗。
1: 所以说这个过程其实是
0: 很长，
1: 很长。然后你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也不是哎，你马上就相信了他，中间还是充满了怀疑不确定，然后
0: 但是你又很想带着孩子到团契，你又很喜欢享受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因为大家都是就充满爱，然后什么事情都是啊，我们讲的都是 family， 都是要一起的，然后要跟家人一起。其实我以前曾经在一个信仰当中，我到最后我是觉得人最终的一条路是应该要出家，对，就是你应该要放下这所有的一切，然后回到自己，然后是不是能够有机会有一天，然后自己也能成佛。我现在自己讲都不好意思，就是你会有那样子的期待，但是我们在耶稣的信仰当中，其实家是很重要的，合一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你看到孩子能够享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你没有理由说我就不让孩子去，一定要逼着孩子跟我去，你知道，去朝山，去参加法会，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子。但是跟着他们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我觉得其实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信仰能够再长久的走下去，因为我的心很自由，我没有被捆绑，我不需要做很多的形式来告诉我的神说，你看我这样才是爱你的，你看他做的那么少，我做的那么多，你看我的圣经这么熟，他都不读圣经，神不会因为这样来决定爱不爱你。其实你不好他当然知道，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但是他都爱你，当然啦，比较困难的会是当你所求不如你愿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定都会把他当阿拉丁神灯嘛，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刚开始也会这样，就是哎，你要给我这个，要给我这个，给我。可是当你求不到的时候，你还真心相信他与你同在吗？你的孩子仍然不乖，而且越来越不乖的时候，你仍然相信神与你同在吗？我有经过这样的怀疑，对。但是我只有做对一件事，就是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都不祷告，因为我孩子还是就更加的在国中就更加的叛逆。那最后我说我做对哪一件事，就是我没有离开教会，所以我的小组长，我的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会继续为我祷告，对。
1: 你刚刚讲到说你接触了基督教，然后你觉得这个信仰跟以前不一样，你在这个信仰里面你得到了很多的自由，但是过去也许不是一个马上零到一的转换哦，它这个过渡的过程中你也觉得好像诶，我是不是曾经有背叛的感觉，那这个背叛上一个信仰其实就是一个不自由的表现哦。那有没有一个节点，有没有一个节点是让你觉得说诶，这个时候我换一个想法其实一切就豁然开朗了呢？
0: 当然有，我们其实一直都会就是在那边挣扎进退啊，就是诶，每一次说有受洗了就说你要不要受洗啊，你要不要，就类似这样子。我觉得有一次我很感动，当我决定要受洗这件事，我听到一句话是，哇，原来你就是胡一芬，我们夫妻已经为你们祷告了两年。就是说他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然后他愿意为你做这件事。其实教会有非常多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他根本不认识对方，但他持续的为他祷告。 我觉得我们如果希望孩子是在一个有爱的情况下被爱，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爱的能力？
1: 嗯，
0: 然后这个爱的能力到底要从哪里来？你旁边有很多人就是你的见证人。
1: 嗯，
0: 所以我必须说我没有办法一下子，但是我一直一直的，尤其当我看到很多事情，嗯，神的回应我方式，我会知道他在。
1: 嗯，
0: 那怎么样知道神他现在有在呢？其实常常你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些你不想历经的事情跟挑战。
1: 嗯，
0: 只有这样子你才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做也不是你完成的。
1: 嗯，
0: 是上帝。没有上帝这件事情不会完成，
1: 嗯，
0: 也做不了。比方孩子突然的改变，或者孩子去参加了一个什么，他给了你一个让你想象不到的成绩，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每天生活当中大大小小，上帝都会让你知道说，我没有离开你，我一直都在。
1: 嗯，
0: 但是我也不是说就不给你问题，我还是要给你问题，你才会知道那是我做的。
1: 嗯，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上一段节目，一芬姐有跟我们分享了，她其实曾经作为一个很操心的母亲，然后看到小孩子在这个被邀请去团契的时候，哎，有很多的转变。然后这些转变其实也让她思考说，她过去面对她自己的生命、她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调整？然而，这个信仰进入她的生命之后，她也发现有许多事情，她渐渐得到印证，心中有一些重担，有一些石头可能曾经让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哦，可是这些他刚刚讲说，在教会里，在团契里，他觉得那个生命是一个得自由的生命。但回头来讲到现实一点的状况哦，就是我相信很长一段时间压着你喘不过气来的是先生的事业，那这个事情也不是你信了耶稣马上债务全部就可以马上消失的。回头来看这件事情，你认为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你走过先生生意失败，然后慢慢的你们是怎么样子改变成为现在真正有一个好的收尾呢？
1: 我常说，神给的祝福方式，他给这个姐妹，给这位弟兄的祝福方式，他们也透过祷告，可是神给他们，但不一定神会给我。我也是跟他们一样祷告，我可能会说，那上帝你为什么不给我，你给他们。我后来感觉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状况，他会按着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在不同的时间，而且用他不同的方式把礼物慢慢的给我们。因为他可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钱，是另外一个更重要。当然会有人这样问我啊，神那么厉害，神应该让你们第一先解决你们的
0: 债务问题。
1: 可是神并没有。但是我们却能够在很有安全感、很有盼望跟很喜乐的那个心情下呢，其实我们就是一一的上帝的恩典够用，他绝对不会让我们没有工作，他也绝对不会让我们饿肚子，可是他也不会让我们说，哎哇，一下子怎么能够做到一个什么很大的 case 赚很多钱，那是不可能。不过在这个时候，我现在回头看，我的三个孩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他们以前比较被我溺爱，就是妈妈有就什么都给，可是当妈妈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会想要靠自己。我觉得他们会有想要承担帮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肩膀，所以他们都很年轻就开始对金钱懂得说去管理他，然后要自己去赚钱去打工，那知道这个钱该花，这个钱不要花，因为爸爸妈妈其实已经不像以前就他们会这样，而且是很长的时间。然后爸爸要做什么，三个孩子常常都会挺身出来说，没关系爸爸，我们来帮你。就你会觉得，哇，这时候这三个孩子怎么突然变那么懂事，就因为这样的状况，你才会发现孩子真的长大了。他们就觉得说，没有关系，我们要买什么买电脑什么，那我们就自己想办法。他们可能会去参加歌唱比赛啊，然后因为为了拿冠军有10万块的奖金，就会卯足了力啊。然后可能弟弟就为了想要考公立的，不要让就是家里花太多钱，他也会哇卯足了力。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让你很安慰。好，然后弟弟也很喜欢学东西，但他觉得那个都太花钱，他就自己在网络上自学。所以其实我现在三个孩子，当然他们也都很喜欢表演。那确实他们现在在表演的这个工作上，我觉得带给他们生活变得很丰富。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忘记当年我们提醒他们，就是你们都要靠自己，不能靠爸爸妈妈。所以他们都还同时斜杠，有另外一份工作，让自己就是生活费啊，什么都不要再让爸爸妈妈担心。我觉得这是神给我最大的一个礼物。那是一个价值观。对，如果当时他又给了我很快又很多，会不会我又重蹈覆辙？以前那样的习惯，消费习惯又出来了。所以我很感恩上帝给我的每一个阶段的挑战。其实现在回头看都知道，你刚刚路卡讲的，其实他是一个在铺路。对，然后孩子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也曾，因为后来我的老大老三成为一个饶舌团体叫跨世兄弟。对，他们就常常很多的歌词，很多对生活的经验，他们都很快的就能写下来，因为那都是他们的日常。对。
0: 那回到过去的当下，就是那个时间点，也许 就像刚刚一芬姐您说的，就是曾经在那个阶段一定是辛苦的，现在因为走过去了，你可能觉得好像是比较云淡风轻一点。可是在有债务的当下，可能你曾经也承诺别人我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还款，或是如何如何，你也许看到身边有些人突然发达了，或是突然暴富了，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上帝有过一个拉扯，或者说你曾经把什么事情放在祷告里，但上帝并没有成就。我们现在的确是因为事过境迁，会觉得还好上帝你有你的走法。可是在那个当下，有没有你曾经纠结过，但是又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没关系，我顺服，或是我愿意继续接受你作为我的上帝呢？
1: 我觉得卢卡这个问题很好。我们都一直觉得解决债务这件事情好像都要在很短的时间，然后很快的赚很多钱，然后就把它处理掉。但我觉得我也跟上帝说怎么办，当我尤其我带三个孩子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说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当时最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是信用卡这件事情，就是信用卡的问题。后来呢，我觉得神很奇妙的让我从脸书上知道有一个教会，他透过就是那个法律辅助基金会，就法律辅助基金会，然后是可以帮助这些有卡债的弟兄姐妹，然后去处理这个部分。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一则贴文，我完全没有什么面子问题，我立刻就私讯，然后就告诉他我有这样的困难，然后我希望能够走法律辅助基金会，然后怎么处理。因为以前也会有人说你就找什么债务协商啊，然后都要先给多少手续费啊什么，然后我们就没有那样了，你还要我们再去那个。可是呢，我透过法律辅助基金会，它完全是政府，然后我也没有花到什么钱，然后我就是按照这样2年的时间，然后透过跟银行协商，然后透过法院的判定，然后就告诉我最后需要还款多少钱，那个绝对是我能负荷的还款计划。所以神常常在动工的时候，他不是我们想的说让你赚多少钱然后去做什么，不是。然后比方我也很希望我的孩子有机会能够看到人家就是可以孩子出国啊或者是什么，当然我心里会小小的羡慕，但神也没有让我说赚多钱然后让孩子。可是神会安排一些机会，比方孩子可能去做交换学生，然后是完全没有花到钱，或者是可能哪个单位想要找我们全家人去上一个节目，然后就是完全就是食宿招待，交通机票招待，包含招待我的妈妈。因为我曾经上了一个节目，他还找妈妈去当神秘嘉宾，那个都是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现在举这些例子，就是有的时候所有省下来的钱，或者是你本来想要拥有的东西，神就白白给你了，你并没有花到钱，然后你本来应该要解决这么多的债务，你透过了一个是正当的途径，然后他也让你减轻了肩膀上的压力，让你是可以承受可以负担的。我觉得上帝是用这样子一直在让我经历说，我没有离开你哦，我没有让你赚很多钱，可是我一直都在用我的方式去帮助你。所以后来我身边有一些，我印象最深刻有一个姐妹，以前老公很有钱，每年招待他们到那个日本或国外玩2次，全家跟孩子。老公突然间走，也是突然间她才知道先生有非常大的这个
0: 债务，
1: 她必须要承担。然后我的弟弟就希望我用我的精力去帮助他，然后让他能够活下去。最后我说什么样的工作你都不要介意，其实你叫我去素食店打工什么我都 OK， 我觉得我都是跟大家一样在正当的工作，但是你做你能做的，神会用他超自然的方式来帮助你。所以当然现在这个姐妹也慢慢的走出来，然后生活也稳定，因为当时她也觉得怎么办，她先生这样她会活不下去，绝对不能寻短，也绝对不要失去盼望。好，还是那句话，先活下来，而且要 好好的活着。
0: 嗯，在信仰的路上，有没有你跟上帝有过拉扯过？就是你有把一些事情交托，然后可能认为那些事情本来也是对的，但是上帝却用一个出人意外的方法，然后带领你，然后给你一些不同的结果，让你觉得哇，这个上帝真的不一样。
1: 嗯，应该说我也会祷告有没有机会再回到唱歌的这件事。我以前是唱歌，然后后来我其实到大陆我进入企业以后，我做的是跟唱歌完全没有关系的。好，我做总务，我做主管旁边的助理这样。好，我以前是歌手，每次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好，现在就完全就身份转换。回到台湾也一样。那我就在思考我到底想要用唱歌来做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唱歌我以为是为了要赚很多钱，其实不是，那个是我从小生下来爸爸妈妈甚至我们讲神就给了我一个恩赐，就是唱歌的恩赐。
0: 嗯，
1: 就是我只要能唱歌没有钱我都很高兴，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很自然的。后来呢，神没有让我回演艺圈，
0: 嗯，
1: 可是神让我从回来的隔年先开始参与爱在四月天，
0: 嗯，
1: 它是一个基督徒的大型的活动，我每年都参与爱在四月天。后来呢，又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人，就是一人之家，当时跟华神有合办了，就是神学院第一次的，就是我们一他到教会来帮我们上课，然后我也有赶上这一波，我读了神学院，我也没有觉得应该要毕业，反正我就觉得先读嘛。好，那因为朋友都在读，我就读，然后读完没有多久，竟然有一个同学，好，他现在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合音老师，叫庄慧茹。他说有一次他在祷告当中，他有感动，他想要找一个 partner 做二重唱，神给他的名字是我的名字，
0: 嗯，
1: 但他完全不知道我唱歌是什么样子，
0: 嗯，
1: 但他只知道说神给他的就是我的名字。我跟他也不熟，我们虽然有在神学院上课，但是我们都座位坐很开，平常也没有在聊天的。他就主动来跟我讲这件事，所以我在大概是2018年还是2017年，我就跟他开始就是出了这个福音专辑，
0: 嗯，
1: 就是他主动找我，我们在基石音乐我们出了福音专辑，然后我们就开始到很多的教会去分享诗歌，去分享生命的故事，然后再来我就发现怎么好像越来越多的机会在找我，因为现在也有很多资深的歌手都有机会参加活动啊，上电视啊，不会说像我妈妈以前讲的，后来讲 gay 料好了，不让你随地出瓜，就我妈都一直这样子吓我，我就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在找我，然后包含去年，我觉得是我很丰盛的一年，2025年小巨蛋的民歌50，大巨蛋的民歌大团圆，我觉得我又重新把以前的那些回忆跟感觉全部都找回来，嗯，那。当然现在我自己回想，我觉得神他好像也在让我知道有些东西我不能马上给你，但当你经过了这么多生命的历程之后，当你有机会再站上去唱这些歌的时候，其实你心里的感动是不一样的，嗯，你会非常的珍惜，对，而且你不会觉得那是我厉害，你会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为你预备的。
0: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最后一段节目，我想要问一芬姐，其实刚你的分享，我感受到你是一个其实从小就为了别人，就可能为了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爸爸离开了，然后撑起一个家，或者是结婚之后有小孩，然后你刚刚讲的内容其实也都环绕在我怎么样子让我的小孩可以过得更好，或者是我怎么样子可以让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快乐的长大。那也许不一定在物质生活，但是你花很多心思在这些你身边的人事物上面，然后你也非常的努力。但同时在节目内容中你也讲到，就是当有不顺遂的时候，你也曾经有过自我控诉过。我相信你能够走到现在，然后你的三个小孩他们都各自独立，然后也分别有不一样的风貌，你也很替他们感到荣誉哦。这样子在这一系列的生命历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要是我们的听众有跟你一样相同状况，他们也很努力的希望身边的人好，希望身边的人不一样，然后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也许当中有一些不顺遂，也许不一定每件事情会称心如意，如果他们有自我控诉甚或是感到无力疲乏的时候，在基督信仰里有没有什么事你可以给他们一点鼓励跟安慰呢？
1: 好，我想刚刚卢卡应该从我的这个访谈当中有感觉到，我就是以前都觉得好像做什么事情要很用力，然后要靠自己。我觉得现在我从我的妈妈，我妈妈今年80岁了，然后从我的三个孩子，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大了，你刚刚讲那个重点，其实我也管不到他们了。当你还想要去帮别人烦恼，其实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好像都还在有机会让你去烦恼他，但是当你没有机会去烦恼他们的时候，那你还需要做这些事情吗？比方说，哦，你这样不行，这样人家他们已经有自己要决定做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说从妈妈身上我清楚的感受到一个，就是妈妈今年80岁，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妈妈怎么样的状态是让我安心的？那就是妈妈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然后妈妈让我感觉她每天都是快乐的，她的生活是充实的，而不是哇说哎你怎么样啊，你家怎么，就一直好像还在替我们担心。后来我就觉得我的三个孩子一定也希望我是这样子的妈妈，我就开始觉得我们应该要把更多的力气放在自己身上。其实我有一段经文我很喜欢，就是以赛亚书30:15，他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觉得自己的心情要先沉淀下来哦。你自己在张牙舞爪的，然后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你不但帮不了别人，你还造成别人的困扰。就像我说的，如果妈妈都还在为我很多的事情操烦，然后告诉我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其实我压力会很大。所以我现在如果说我更多为我孩子做些什么，我必须讲我现在就是为他们祷告。我只要安静下来，我只要能够有自己空余的时间，我就是把所有我操心的事情，或者是我很焦虑的事情，我就跟上帝说。我也不再跟我的朋友说，因为我们讲倒垃圾那个也要倒对对象。你如果人家给你的建议真的你搞不好让人家觉得哇，我可不可以不要再接到你的电话，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听你讲，就是你变成把你的压力丢给别人。所以我觉得上帝是最好的最有耐心，而且最不会嫌我烦，最安全的一个倾听的对象。我就把我很多的事情跟上帝说，那我也就静待每一天我看到神真的透过他奇妙的动工。那很多事情也许不是我的期待，但是都比我期待的要更好。我希望孩子做这个工作，哎，你要不要做这个？那个太辛苦了，你要什么？可是其实神给他的是更多的，他是有想法的，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也要经过上帝给他的高山低谷。我们做妈妈的都不希望孩子经过低谷，可是其实他也是要去历经那些低谷，然后他才有知道说当他到了高山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他在低谷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这都是我在 这几年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觉悟跟学习，那我也非常希望分享给听众朋友，特别是做母亲，真的做母亲不容易。难怪我妈妈说，女生一辈子不结婚都没关系。真的做女生，就是做妈妈不容易，做妻子不容易。对，但是如果可以，我们应该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放在跟神的关系上。对，然后也要放过自己，跟自己和好。

今天很高兴胡一芬姐妹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胡一芬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福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时序已进入农历七月，在台湾社会，人们因为许多穿着赴会的禁忌及对人死后世界的未知，深觉这是一个不平安和诸事不宜的月份。教会和基督徒一向为信者传递在基督里有平安的福音。世新大学社会心理退休副教授詹昭能指出，华人长期对鬼魅心存恐惧，许多人从小就被教育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和敬鬼神而远之。因此教会一直致力于把农历七月转化为信耶稣日日有平安的平安月。詹昭能表示，圣经中的耶稣在跟当时还没有信主的人们分享福音时，通常多半是用比喻的方式。他建议教会要让更多未得之民能了解，基督徒在农历七月就算不祭拜好兄弟，内心依然有平安。因此张昭能鼓励信徒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这种经历神的故事最能深入人心。从世界拳王、菲律宾参选议员到国际布道家，帕奎奥的人生走过不同擂台。日前他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亚洲宣教大会上勉励基督徒不要把大使命停留在口号，要为自己定下清楚可行的传福音目标。帕奎奥表示，他自己今年的目标是带领两个人进入上帝的国度，就是两个人，明年也许可以增加到五个人。这是他为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也鼓励在场信徒采取行动。帕奎奥在亚洲宣教大会晚会分享自己的生命改变时坦言，过去曾沉迷饮酒、赌博及其他不良嗜好，直到接受耶稣基督将生命交托给他，自己才看见过去生活的问题，生命也开始改变，信仰服事逐渐成为他现阶段重要的使命。他引用大使命的圣经提醒基督徒，传福音不能只是教会的事工，也应成为信徒生活日常的具体行动。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应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慧美主持。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8月16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的两个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呢，我们接续前几个星期天啊，为您邀请到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接受我们的专访。那么今天呢是孙老师的专访完结篇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特别的精彩，在他的分享之中呢有很多字字珠玑的这种叙述啊，真的是让我们难以忘怀对我个人呢也有很大的帮助。譬如他说，心里所想的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心里所想的充满什么呢？当然是要充满感恩嘛哦。我赶快就开始调整我自己心里面所想的哦，不再是负面不再是消极，不再是说我的生病为什么不会好，不是的，我们要把它改变过来，要感恩，而且要积极的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宣告哦。因为孙老师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不说很多的话啊。我们等一下呢，一起来收听孙凤莹老师的分享。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文章朗读的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继续来为您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这本书。这本书呢是由杨富桃姐妹编撰，由国际关怀协会与台湾宣传道会共同发行的。那我们今天为您朗读的主题呢是一生摆上为主所用。那么我们在音乐过后呢，让我们先一起来收听。

接着是陈升任长老所撰写的一生摆上为主所用。对邱牧师，我们都心存感念的心。自从他接任美国国际关怀协会总干事，就和主内弟兄姐妹一起在主里服事，大家都很信服他的带领。他视同工及同工家人如亲人，一直很亲切关心与鼓励，而且还经常请大家用餐，连餐厅的经理都还常问起他呢。在洛杉矶期间，他常接受加州及北美各教会的邀请，传讲福音信息。因此各教会也对国际关怀协会非常肯定，遂有许多机会与本地以及海外宣教事工合作，配搭服事。邱牧师是公认最好的英翻中译者，他的中文文学造诣很深，翻译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尤其在大型的布道大会需要翻译时，常是非他莫属，大家对他的学识修养非常佩服。邱牧师一生摆上为主所用，一直会在我们的心中怀念着。接下来是陈昌文医师所撰写的《如师如父，无尽缅怀》。认识邱志健牧师的那一年，我已从医学院毕业，刚结束实习医生的训练。当时心中有一个感动，就是想奉献所学来服侍神。我之所以能够在38岁时完成了梦想，念完医学院，完全是神的恩典和带领，引导我走这条路。我明白，当一位合格的医师并不容易，必须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于是我跟妻子玉琼讲，我一定要将我所学的奉献给神。玉琼就介绍我认识李秀全牧师，领我踏上医疗宣教路。当时李秀全牧师正在佤邦和台北宣教，随后邱志健牧师跟李秀全牧师都从事有关柬埔寨的宣教事工，因此我得以认识两位非常热心而且和蔼可亲的属灵长者，愿意带领并且教导我这初出茅庐的弟兄。不久我也跟随他们去佤邦，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医疗宣教，更是我服侍神的重大起点。感谢神借由李秀全牧师和邱志健牧师的带领与教导，将属灵的热忱带进我心中，使我从一个新鲜人在宣教领域上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多的成长，也使我在医疗宣教的道路上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越走越多，服事的方向也越来越宽广。更重要的是，邱牧师在神话语上的体悟极具恩赐，总是配合宣教服事的属灵内涵与工厂的需要，像是如何带导、如何与同工配搭，都有非常深刻的教导。邱牧师是我的属灵导师和典范。在几十年宣教的服事过程中，邱牧师、邱哥给我的帮助极大，实在是我的良师益友。邱牧师很有耐心，从不疾言厉色，始终慈善和蔼。很多时候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开导启发我，让我自己去想，找出他所教导我的结论。同时邱牧师的教导不仅是神的话语、神的心意，也包括了宣教事工上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与同工相处之道，还有宣教应该有的心智与心态。我从一位小小的平信徒弟兄逐渐成长前行，能够体会神的心意，与神有更亲密的连结，都是邱牧师的教导与带领的成果。认识邱牧师是在宣教服事之前，那时他在亚特兰大华人教会担任牧师。当时我对他并不熟悉，只觉得他讲道有力，把神的话语讲解得非常清楚，温和稳定的领导力。
自从与邱牧师一起进入国际关怀协会，我还发现邱牧师不只是在属灵上非常有体验，而且在领导事工方面颇有恩赐。他温和稳定，从不躁进，不给人压力，而是让我们能够了解他的需要、他的看见和他的建议，让我打从心里欣赏他领导统御的能力。我在教会开始服事后，常常向他请教关于教会服事以及同工们相处的问题。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他每一次都会热心而温和地循循教导我。邱牧师可以说是我属灵的导师和父辈。因着邱牧师的个性温和，待人亲切，每当我有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与他谈心。他很愿意，又没有一点架子，不会让晚辈感到压力，有时很容易就可以讨论到很深刻的地步。感谢神，我能够有20多年的时间跟邱牧师一起服事，不论是医疗宣教或者是国际关怀协会的事工，尽管不是长期持续性的服事，却是我在服事上以及人生经验中最美好、最感恩的一段时间。甚至于邱牧师介绍他女儿凯平和我认识，凯平参与我们的宣教事工，特别是在非洲西部的服事，让我非常感恩。之后神也引导我在西非多个共和国的医疗服事，因此更有机会跟凯平有一些交通。主动施援，一生难忘。我对秋哥印象最深而且最感动的是，我父亲在田纳西州过世的时候，秋哥得知消息立刻告诉我他会来田纳西州帮助我处理丧事与追思礼拜等事宜。当时我在美国没有长者亲人，父亲过世心中慌乱，不知该如何处理。邱师主动帮助我，甚至以长者身份处理父亲过世后的家庭聚会。至今父亲离世已经14年了，谢谢邱哥细心的照顾与关怀，让我始终感怀这段经历。当邱牧师将要离开我们回到天家，我深感万分不舍。加州与田纳西州相隔甚远，一直没有机会去探望他，这使我深深感到亏欠。如今邱牧师已经回到主的怀抱，我只能用这篇短文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恩与思念。神必祝福邱师母和邱牧师的家人。单纯与给予是仆人的性格，加美的脚踪是仆人的使命。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在今天第一段的节目之中，我们邀请孙凤莹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爱的实验室。好，那么孙老师说，
1: 我觉得这个实验室是我们提供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餐会嘛，然后一就是我们有一个二手衣的一个老师的办公室，然后放了一些衣架，然后募了一些这样的穿衣镜啊什么，然后有很多二手衣可以进来，因为刚来的学生他们其实在有一些人在衣服上面是缺乏的。我讲个例子给你听，是我记得有一次寒流来，不是来几天哦，是来一个礼拜。然后我晚上上课的时候我都觉得冷，我要赶快拿一个薄外套把我的脖子绑起来。我心里面在想，我的学生都来自东南亚，没有冬天的地方，他们怎么可能会带冬天厚的衣服来？我觉得不可能。那时候刚好教育部又要来查教学品保，好，就是学生的出席率要达到80%吧。那我心里面在想说，怎么办？这寒流要来一个礼拜，如果学生感冒了，他就会缺课，那这样子就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公司会缺工，然后学校会学生没有来，教学评保也过不了关。所以那时候我就从我的衣柜里面我拿出了十件外套，我的衣服还真多耶拿出了十件外套两件背心，我就拍了一张照片，我就在 FB 上发了一个讯息说我的学生有难了，他们来自没有冬天的地方，那这一波寒流势必会造成的一些威胁，可不可以请你们帮帮忙，你们的衣柜里面还有五成新左右还可以耐寒的东西衣物，可不可以麻烦你爱爱我们的学生这样子，好，那你可以把衣服送到哪里这样。我那时候在想，我大概有两天是每一个礼拜里

0: 没有两天是没课的，我大概用那两天来发这些衣服。结果你知道吗？我为了发这些衣服，我大概花了八天左右。我每天我已经从穿高跟鞋换到平底鞋，换到球鞋。你知道，每天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我就告诉孩子说，其实孩子们也很懂事。我们木来的衣服就赶快给他，木来又赶快给他，这样子。其实有些孩子就每个人都穿的短裤、短衣、短裤，就跑到我的办公室 ，Candy 老师 ，Candy 老师，你还有没有衣服可以给我？然后我就说，我不是给你毛衣了吗？他说，我把它拿去洗了。我说我们给你的衣服都是干净的，不用洗啦。还有洗了之后又要干，又要好几天，因为那时候又天气都不太好，这样。所以我，然后甚至我觉得有些时候衣服都不够穿。你知道那个男生呢，我给他是红色的毛衣，还有那个金扣子的。可是你知道那个孩子不挑，我就觉得是一个菲律宾的孩子，我就觉得也很感恩。我就觉得台湾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你知道吗？好，那只要登高一呼，这些物资就来。所以我们还有常常募了150条的二手围巾，然后把它整理好，到宿舍去快闪，然后送给他们。所以你知道，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后来来教我越南文的，你知道，他说，老师，我还没有来当你的那个越南文的小老师的时候，我就认识你。我说为什么？他说那时候你到宿舍来发那个围巾的时候啊，你看我有这一条哎、欸。所以我就那时候就一直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帮助我有一个愿做的心，因为你说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好，你是看中我有的，而不是看中我没有的。那我就求神把很多的物资打发进来。你知道我去运了面包，有那个没有卖完的面包，人家就把它冷冻起来，那个厂商就把它冻起来。那有一个牧师帮我联络到，然后就叫我去载这个面包。然后我就用两张很大的那个浴巾就放在我的车子的后面、你知道吗、后座，然后就可以载很多面包，然后去发面包。因为即便我要交给那个学校的那个工作人员去发，他们都觉得他们已经很忙了，他们不愿意帮我发。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不是有一个印尼生的团契，好，那我就拜托这些学生说，来来来，你们一个人拿几个面包，然后你们可以拿几个啊，然后拿几个去送给你的同学，好，就这样子传出去。那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哎，上帝给的资源真的源源不绝。我的朋友种芭乐的就送给我们芭乐，种枣子的，枣子最后要收成的时候也叫我去摘枣子，叫我去摘芒果。我们在南部真的资源蛮多的，对啊，所以其实只是要不要做而已。
1: 感谢主。那请问一下老师，神说只要有愿做的心他就悦纳嘛，这个愿做的心会跟你的童年连在一起吗？还是说你看到辛苦的孩子自动就会兴起这种愿做的心？这愿做心有没有一个源头开始的？
0: 我觉得我好像对那个弱势的孩子一直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怜悯。我那时候在我的生命教育课程里面，我一定会去，我也当过天使星家族的顾问，或者是将爱家园，就是有一群活不下去的穷人，然后这个将爱家园给他们吃，给他们住，给他们零用钱，然后训练他们可以再度的回到这个社会。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怜悯，然后愿意跟他们再多一点建立关系，知道他们的需要，然后从我的学校里面能够找到什么样的资源去帮助他们。带着我的学生，有一些是听他们的生命故事，有一些是我们可不可以透过 我们的计划，例如说我们有些时候有教育部的计划，阅读书写的计划，来写他们的生命故事。那有一些时候是他们的生命故事怎么样成为我们学生的帮助，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那这些爸爸妈妈要额外的不容易，他的家庭要特别的花精力去照顾他们。那我自己看到是，哎，我可不可以在这个课程里面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帮助，扮演什么样的桥梁，让我的学生有机会认识他们，那让这些天使星的家庭或者是弱势需要关怀的这些人，他们的生命被听见。
1: 接下来要请教孙老师的是，身为一位基督徒，请问你要怎样来实践主耶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呢？
0: 其实我觉得神说你不只是要听到，而且要去行道。那我觉得我在带这些课程，其实都是带我的学生去实践。例如说我带他们去写品格成长契约，好，也是一个实践的历程。我带我的学生去学习感恩。我们常常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对不对？那我要心存感恩，也要向人道谢。那我常常就告诉我的学生说，哎，你有没有心存感恩呢？啊，第二件事情，你有没有说出来啊，向人道谢啊？那如果没有，我们就练习，我们在我们期末的时候有一个实践的课程，我们一定要练习。因为感恩是一个很好的品格，在你人生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品格，可以帮助你让别人能够看见你有这个好品格。那你可不可以练习来实践看看？那你可以在这个老师的课程里面来练习。好，那我自己就设计了那个感恩的小卡。好，我就告诉我的学生，你试着写，说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用写的，然后告诉他做了什么事让你感受到爱，或者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帮助到你。那你只要具体明确的把这件事情写出来，然后谢谢他，然后把这张卡片送给他。那其实你当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不管对学生、对老师、对你在外面工作的主管、同事，都可以这样子做。那我希望你可以去操练。一个好习惯的养成需要21次，可是在课堂里面老师只要求你至少要去做4次。那你如果愿意做21次，太棒了，我就给你加分。
1: 我觉得孙老师在实践信仰上面给学生实际可行的方法来操练呢，真是太棒了。好，我们现在在这儿休息一下，在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的来请教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那么在第二段的这节目之中呢，我们要请教孙老师，他刚才提了好几次的，好像是专有名词啊。那么请问孙老师，关于品格学习契约，这是什么？
1: 就是我的学生里面，我会让他自己去挑选一个他要学的品格。好，例如说他可能要学勇敢，培基文教基金会他有一个你要成为七种人，然后每种人格都有七个好品格，那我们就是从那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们先去挑选你觉得你需要你缺乏的品格，然后呢再清楚明确的去叙说你为什么觉得你缺乏这个品格，那为什么拥有这个品格对你的生命会有很好的突破，或者是有很好的学习。当你有了这个品格了之后，你觉得会有什么样不同，然后接下来他会去定策略跟方法，你要从哪里去看到有这个品格的人，他通常是怎么做的，那你要从哪里去找到学习的资源，可以在谁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身上有这样的品格，或者是你可以从图书馆或者是从什么样的书本上可以去找到这些东西，然后你要怎么学到，就是你自己要来督促自己。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他要自己转换那个学习的角色，以前都是老师督促他，可是现在师生的角色，老师只是提供资源帮助你去做选择，然后你来自己来选择你要学什么，所以有一个不一样的角色转换。
0: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契约呢？跟谁定契约呢？
1: 自己跟自己定契约，他自己拟一个契约。我有设计，因为我这是一个成人学习 的模式，我帮助他为自己定一个契约，然后学一个品格大概三个月，然后我们开始，我们一个学期大概四个月嘛，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先教导品格，示范品格，奖励品格，然后接下来他自己来认养你要学的这个品格，然后呢慢慢的每一个礼拜来的时候，我们让他熟悉他要怎么去完成这个。例如说有一个，我讲一个比较简单，就是有一个学生说他要养成储蓄，主动储蓄。我就说好，那你想想看，好，那个你要养成主动储蓄，那你可以提出什么样的证明，你可以提出什么样的证据告诉老师说你养成了这个品格了。然后他就说我可以从我的储蓄的本子里面，好，我每个月我要爸爸妈妈给我的零用钱我要存多少，或者是我打工赚来的钱我存多少，然后主动嘛，对啊，他要养成主动的这个部分。他定契约是要帮助他自己去实行完成练习，让这个品格从他的身上长出来啊，主动嘛，他要主动要养成储蓄。
0: 好，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孙老师，怎么评价您的一生？你是如何活出你的命定跟生命的色彩的？
1: 我怎么评价我的一生？我可能走了一半以上了，那我觉得我的一生蛮精彩的。小时候有丰富的童年，所以其实我带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我觉得是很快乐的一个小孩的人生经验。然后我带着我的学生去玩了社团，玩了课程上面的东西，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引导我的学生去做学习。然后我觉得我的生命很丰富，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 同时又获得报酬，这是人生最美的境遇。那我觉得上帝让我学习这么多不一样的精彩的教学也好，戏剧也好，厨艺也好，我就可以透过这些祝福很多人。
0: 那么您在一次得奖的时候，你曾经提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不缺一只蜘蛛织一张跟别人一样的网，却需要一张特别的网，除了捕食之外，还能够传达生命的热情跟执着。好，你为什么会说这句话？您是有什么样子的感慨，或者是有什么样子自己已经做到了一种突破，所以你会这样讲呢？
1: 这是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一段话，可是我觉得很精彩。他说这世界不缺一只蜘蛛，每一只蜘蛛都是在织一张网，可是他说的是我们如果只是都是织一张和别人一样的网，都一样的话，其实就不缺这一张网。所以我常常跟上帝祷告的是，什么事情是别人可以做我也可以做，那我就让别人去做，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做别人不容易做，上帝你就让我知道这是你要我做的事情。对，所以每当我很清楚的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会把我引到他要我去做的事情。好，我自己看到是我在带领那个神学院的学生在全国祷告日演出玛雅各的这个音乐剧。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只是去，我后来告诉神学院的那个艺术学院的院长说，我没有办法去帮你们导这一出戏，因为我那时候在忙论文。他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表演了，我们做了马戏团，他说玛雅各音乐剧团变成马戏团三个字，然后他说我们请你来看看。那我那一天他是一个艺术团契的一个聚会，那全部大概都是音乐方面的组内的弟兄姐妹，然后有两个是戏剧方面的参与者，我也是其中一个。可是在那一次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因为我跟上帝做了这样的祷告，我心里面就在想说，上帝圣灵你就帮助我。我看到另外一个戏剧方面的弟兄姐妹没有站起来，我的屁股好像就被推动，就被圣灵这样推，对对，我就站起来。而且我站起来之后就全部人就拍拍手，就说好，那这一次这个请你来接。可是接了之后困难就来了，我自己就看到是他们只有8个小时，两个下午要排戏。我就说啊，那我的学校就在那个鹿竹啊，我可不可以早一点，中午不要睡觉，我早一点去找你们排戏。他说不行欸，老师，我们神学生很辛苦欸，所以一定要休息，要一点之后才可以。我只好就是按照的原来的时间去找他们排戏。可是排了两次了之后，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如果要演15分钟，大概要排15个小时的戏。好，他们只有8个小时，而且没有任何的戏剧的经验，要这样上台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后来好不容易再跟他们瞧到，他们愿意再给我们一个礼拜六的时间。好，那我们就紧急的把这个戏剧这样子把它排完。我还征召了我的学生，然后还请别人来帮忙做一下简单的服装道具，然后我们就上去演出。那我觉得神真的蛮奇妙的。我记得我去这个神学院教课的时候，那个地方非常难停车，然后我每次都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真的只有这么少的时间，你帮助我，我一定要找到停车位。每一次几乎都是这样，我车一到就有一部车跑出去，我就刚好车子可以停进去，所以我都没有花时间在 找停车位。好，那在这个八个小时后又加一次的礼拜六，这样子弄完了之后，我们很顺利的在高雄巨蛋演出。你知道那一次的演出居然有是长老教会的全国祷告日，居然有12000还13000人在现场，我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何德何能，
0: 真的好美，对不对？神把资源给了他，然后他竭尽所能的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完善很美，每一个人都要开口来赞美我们伟大奇妙神是何等的不可思议，感谢主。好，我们在这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请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分享他奇妙的经历。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啊。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专访呢已经到了非常精彩的结尾的阶段了。孙老师呢正在跟我们谈的呢是他如何带领神学院的学生在全国祷告日演出玛雅各这出戏剧，而且是在巨蛋里面演出哦。结果呢因为演出非常成功，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孙老师说，
1: 那时候演完了之后，因为要鼓励这些神学生，我就告诉他们说，演完了之后我们还要，他们说还好像还策划说我们可以到哪个地方去演，我们又到台中圆满教堂演一次，然后又在义大的饭店又演一次，然后又到哪里，你知道还有一个有人接帮我们接洽到台南文化中心，居然是台湾跟以色列的文化交流，有一次我们还在台南文化中心演。我心里面想说太神奇了，你知道吗？太神奇了，我觉得我真的有一个愿做的心而已。可是我自己知道要去排文化中心的档期，那个是何等的不容易。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的甘苦谈啊。其实我去教了这出戏到现在我没有拿到终点费，然后我们要去鼓励这些神学生说要演完了戏要有一个庆功宴，那个神学院的主管就跑出来说，是谁说的，叫他去付钱那对，那所以后来因为那时候我去澳门宣教，那他们我拿了一笔钱去帮他们煮台湾美食分享，所以赞助了一笔费用。那后来澳门的宣道堂他们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回礼，那我就把这笔钱拿来做了这一出戏，然后就让他们有交通车可以到台中去演出，到哪里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要被神的爱摸着，以至于愿意有一个愿意做的心。好，我们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对，我相信我们有给人的能力，上帝也会才会有给我们的。
0: 是，感谢主啊！我通常都是他先给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说太好太好了，好，赶快 给出去
1: 是啊，
0: 好，那么今天的访谈非常精彩啊。那么在结束之前呢，好不好请孙教授您来跟我们做个总结。
1: 我觉得生命如果能够在高峰，就不要让它低谷，在低谷，那生命当中如果可以是彩色的，就不要让它是灰色的。我真的很希望很多人可以真的不要患得患失，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是活着，可是并不是活出。我觉得如果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人生的导演是谁，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是站在得胜的这一方，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再成为灰色的，而是成为彩色的。愿你能够认识我们生命的这位大主宰，就是耶稣。
0: 那您可不可以稍微再具体的讲一下啊？如果在高峰就不要让它 跌下来嘛，对不对？这个不要要怎么样不要法，彩色就不要变成灰色，怎么不要？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容易患得患失，我觉得15个水桶七上八下，其实有些时候在患得患失的过程当中，或犹豫不前的过程当中，耗掉很多很多走不下去。我觉得其实面对的是里面内心里面的冲突跟挣扎，我觉得是需要花时间更多的去认识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自己生命的限制在哪里。所以当更多的认识自己， 可以做的，认识自己不能做的，认识自己这个是过程是有限制的，认识自己我愿不愿意挑战我自己去胜过那个软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生命是可以被扩张的，而且可以被扩张的不再一样。我自己看到的是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每一个学期我接一两个计划是在社区里面社区里面带妇女。那我挑妇女是因为我觉得妇女很多时候她是为家人牺牲很多，然后我觉得在如果我能够带这群妇女，帮助他们有一个好的支持团体，帮助他们能够有 一系列的课程倾听他们的心声，有一些主题式的教导，然后跟他们有一些分享，他们得到了很多的爱滋润跟拥抱。你知道他的情绪稳定了之后，十个妈妈可以演戏给5000个人看。我觉得那个妇女带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也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看到的是，其实我长时间我在教学的现场里面，我看到学生其实是越来越不好教，可是我也看到是当我愿意付代价去教这些妇女成长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些妇女她们渴慕学习，然后她们认真的去把我教给她们的东西去做出来，然后她们反而来鼓励我，让我看到好大的盼望，我会有力气回来在我的教学现场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爱的河流，欸，我觉得我以为是我给出爱，其实是我先爱了他们，是因为我有从上帝来的爱，可是他们的回馈反而让我得到支持的力量，让我有力量可以再回去不容易教的学校的教学现场，然后鼓励我持续可以教这么久。所以我觉得真的前面有一个愿做的心是一件很美的事。那我常常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求你就是让我有一个愿做的心，我可能都不会，可是我知道智慧在你那里，因为你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我每一次我要做一个戏剧的时候，就有人把故事给我了。你说我很厉害吗？我并没有，可是好像神知道我缺什么，他就会把那些资源送来，可是我要做的是竭尽所能，尽我所有的能力，然后全力以赴，他会让我看到我的生命不再一样。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教授来接受我们的访谈啊。那么也非常谢谢您，您今天是从高雄来的，感谢主，现在还是这个艳阳高照
1: 啊，真好，
0: 已经4点了，还是很亮啊。那希望您回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顺利，我们非常感谢您。好，那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这集的节目呢，也是一起同盟造就。非常谢谢孙教授，
1: 谢谢惠梅姐。
0: 听完了高院科技大学孙凤莹副教授的专访之后呢，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啊。那么今天这完结篇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孙老师说他一生非常的精彩啊，我听了也是这种感觉。那么他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又可以得到报酬，这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对不对？这实在是太美了。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孙凤莹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 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涂惠美也要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星期里面呢，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下一个星期天，8月23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呢，继续的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在先民奋力开拓的台湾历史中，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发生，许多无端的仇恨带来死亡，而死亡带来恐惧，使得百姓们不计代价地透过祭拜鬼神来求得平安。尤其是在农历七月，各种祭拜活动连番上阵，人人都在寻求平安。对基督徒而言，死去的人由上帝负责，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学习透过饶恕彼此相爱，而不是等到他们丧失生命才用各种方式试图弥补。真正的平安是在大海翻腾、惊涛骇浪中你仍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在人生艰困或低谷中仍有平安。信靠上帝是您期待平安的最好选择。
1: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好期待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3: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龙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更多的在主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而今天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的福音音乐创作者，他可以算是一位乐手哦。那他自己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乐团，也就是 Deliverers，这个非常大家都熟悉的英国摇滚的敬拜团队。那他在里面呢曾经是一位吉他手，也是创作诗歌的创作者。他的本名叫做 Stuart David Grad， 那他的艺名叫做 Stu G。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 Deliverers 他们成军一直到2009年，然后他们开始各自的忙碌于自己的一些福音的事工，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各自单飞哦。而 Stuart G 他其实没有停止诗歌音乐的创作脚步，仍然跟许多的人来分享他的诗歌创作。当然在 Deliverers 的这个团队主唱 Martin Smith， 他其实也一直不断的有许多新的创作，还有跟许多福音音乐工作者来合作。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作品。首先先让我们来聆听 Deliverers 这个乐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分享来自于英国的福音音乐创作者 Stu J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我们先从他在人生当中最重要被大家都记得的一个团队开始说起哦，这也是来自于英国的福音乐团 Deliverers 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那曾经呢 Stu J 他在这个团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除了他是乐团的吉他手之外，其实诗歌的创作还有编曲他参与在其中哦。那当然 Deliverers 后来他们停下了他们的这个团队的脚步，各自单飞，就大家仍然不断持续的看到像是主唱 Martin Smith 以及今天跟大家介绍 Stu J 他们依然的有许多的创作跟大家来分享哦。那 Deliverers 这个团队其实非常非常特别，在1999年那个时候哦，其实他们非常1994年开始，他们其实一出道的时候就让大家非常惊艳，说哇，原来诗歌音乐也可以是用这样子的形式呈现哦。那如果你没有去在意他的歌词，其实听起来真的就跟我们一般所聆听的流行音乐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原来诗歌也可以是用这么专业的一些音乐的呈现，也可以是这么的走在一个流行的脚步上面。所以其实当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就有许多的人因着他们的诗歌创作开始更多的愿意进到教会。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在台湾其实也翻唱哦，就是你是否听到群山震动这首歌曲，凯西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他讲到的真的是一个神的国度，一个宣教的使命哦，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以及编曲，让大家重新的来在诗歌里面省思，原来我的角色跟身份以及我应该要做的事情。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Deliverers 这个乐团他们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 My Soul Sings。

今天凯西想要从非常经典的敬拜团队 Deliverers 这一个来自于英国，它可以说是在诗歌音乐当中非常有开创性的一个乐团出发，我们其实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当中的吉他手 Stu G， 他其实一直没有停止音乐创作的脚步，在最近呢，他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享。那凯西也想要从 Deliverers 的乐团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哦。其实从1996年那个时候开始，有许多敬拜的团队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很多不同诗歌的样貌。在这个时刻，除了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verers 之外，其实在华语的诗歌音乐，也就是赞美之泉，差不多也就是在1996年1997年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跟大家来分享。同时间呢，其实可能只有过个一两年而已啊，这个约书亚乐团也成立了，所以就会发现好像有一阵敬拜的旋风在那个时刻，他们突然刮起了一阵诗歌音乐的浪潮，让大家突然发现说，其实诗歌也能够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以及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Deliverers 其实也是凯西心目中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福音音乐团队，即便他们已经解散了，没有再继续一起的侍奉，但是他在凯西的心中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地位，因为他们真的做了很多跨时代性的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以及分享。那凯西也曾经有机会在新加坡亲眼的看见他们带领的敬拜哦。那个时候是去参加了一个聚会，总共呢大概有4天的时间都是他们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敬拜，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一般在认识这些诗歌当中又有很不一样的呈现哦。也许我们听到他们的诗歌音乐会觉得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是这个流行音乐哦，然后非常英式摇滚的风格，这怎么能够在敬拜当中来一起唱呢？觉得好像有点困难，有点不容易。但事实上他们在现场就是能够带领大家进入一个非常深的敬拜，让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能够彼此专注哦。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也是这个乐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Rain Down。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的是 Delirious 这个乐团。那其实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灵魂人物，也是他们的吉他手 Stu G。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事实上从 Delirious 离开之后呢，他开始不断的持续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诗歌音乐。那当然他自己也讲到了，当 Delirious 宣布解散之后呢，他其实自己开始开始找他的团队，他的朋友，然后他们一起的来创作，一起的来发行，就是他也希望大家虽然记得他是 Delirious 的成员，但是也要知道他就是一个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不会停止脚步。那最近呢，他就跟着他的音乐好朋友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计划。其实他在 Delirious 这段期间，他创作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也就是 Majesty。 那他最近呢，就用了这一首诗歌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不同的语言所呈现的方式。而今天凯西就要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来聆听他的原版，也就是英语哦。在这一次呢，他就邀请了也是非常元老级的福音音乐敬拜主领，也就是达林泽奇哦。这一位在 Hillsong 也是创下了划时代的一个敬拜主领。在当时呢， Hillsong 的这个敬拜能够被许多的人听见看见，也是因为这一位非常专业的音乐歌手，他进到了教会当中，开始有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其实不是为了说把教会的敬拜舞台打造成自己的演唱会舞台哦，而是他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他拥有了这一些专业跟恩赐，当他生命当中更多的与主相会，他希望能够将最好的这一切都献上给主哦。所以在他进到了 Hillsong 的同时，他其实也跟很多他音乐界的好朋友来分享。那大家有一些生命的历程，也许就是走到那一刻，他们就一起的进到了教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哦。他们用着自己的音乐专业、编曲的能力，还有创作的技巧以及歌唱的技巧，开始在教会里面跟许多也是有同样感动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教导大家，然后凝聚大家在这个团队里面更多的追求将一切最好的献给主哦。那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其实 Hillsong 他们在当时也创作了非常多大家喜爱的诗歌音乐，尤其是达林泽奇那时候他创作了很多像Shout to the Lord 这些大家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熟悉的这些敬拜诗歌。那 Stu G 呢，他就邀请了这一位敬拜主领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Majesty。

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rious 的团队的吉他手 Stu G， 他在最近呢，将他的这个创作 Majesty 重新的来诠释不同语言的版本哦。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 Hillsong 曾经是 Hillsong 的敬拜主领达林泽奇所带来的英文版的诠释。而紧接着下来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是葡萄牙语的诠释，他邀请到了这位福音歌手 Nive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同样也是 Majesty， 但是是西班牙语的呈现。 Stewart 邀请了他音乐好朋友 Ann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而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嘉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3: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2: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3: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2: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3-5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6: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5: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依靠工作、金钱带给我们安全感。我们缺乏的时候，渴望物质生活的丰富。我们物质生活丰富了，却渴望更多的享受。我们或许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心灵自由。外界的物质环境一有变动，我们的情绪就随着起起伏伏，怨天尤人。我们的心灵于是成为物质的奴仆，得不到平安。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可以不渴望更多的物质，我们可以简朴而富足的生活，不再贪求更多的享受。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不受外在物质环境变动的影响。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得到自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为纷扰的世代带来平安的信息。

0: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别人会因为两件事情记得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你制造的问题。当然，人都不完全，每天我们都会制造问题，也会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你所解决的问题是大过你制造的问题呢，还是你制造的问题大过你解决的问题呢？在工作上，如果你解决的问题大过你制造的问题，那么你升迁的机会就很大，否则就机会渺茫。所以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制造问题的人？那么你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逃避问题，因为当你逃避问题，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问题会越变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倒。我们之所以会逃避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就像连续剧一样，本来一集可以演完的，但是因为一句话不敢讲，一演演了30集，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觉得如果面对问题，后果不知将会如何。但事实上，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只要你勇敢去面对，总会有个出路。所以不要逃避你的问题，要学习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机会的后面，其实也可能充满了祝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不要逃避问题，要勇于面对。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哇！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中，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下载佳音 APP， 直接用手机就可以听到本节目的精彩内容喽，所以可以赶快手刀去下载佳音 APP 吧。节目一开始所播出的歌曲是《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今天心瑜选择了一个很欢喜很开心的版本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我们都知道相信耶稣真的是一件何等甜美的事情，当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有力量，当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有信心能够去度过一切的难关。所以在今天诗歌故事书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翻开诗歌故事书来听听看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吧。翻开诗歌的动人故事，用音乐写下给你的

路易莎·史德在1850年出生于英国，在年少的时期，他早已经蒙召，以成为宣教士当作目标，期望有一天能够前往中国传扬主的福音。可惜的是，路易莎因为身体虚弱，没有办法成行，使他无法达成年少的心愿。在他21岁时，迁居至美国俄亥俄州，四年之后，他也结婚了，并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莉莉。1879年的夏天，莉莉已经四岁了，他们全家前往纽约的长岛海滩野餐。路易莎看着丈夫和女儿在沙滩上堆砌沙堡、戏水，和乐融融的景象让她心里十分满足。她不禁在心里发出赞叹：我的福杯满溢，有一个虔诚的丈夫和一个可爱的女儿。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呼救。路易莎循着声音看过去，看见一个男孩在巨浪中挣扎。她马上告诉丈夫，她的丈夫听完之后，没有丝毫犹豫地跳下海去救了那男孩。很不幸的，她的丈夫被溺水的男孩拖入水中。不久之后，两人一同被海浪卷去。尽管路易莎狂叫呼喊，却也只能无助地抱着莉莉，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和男孩被海水吞没。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路易莎深深地陷在痛苦的深渊中，她贫病交逼，唯有圣经和圣诗能让她得到安慰。此时她想到恩友歌的作者史克文的未婚妻在结婚的前夕溺毙，以及潘黛丝在失去两个儿子后写出《更爱我主》这首诗歌。这时路易莎明白了，我不需要为爱祷告，神知道我爱他，我也知道神爱我，我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信心与依靠，深信他的全能，他的引导能带我行过那凄凉渺茫的未来。在那段凄苦的日子里，母女两人相依为命。有一天，她的家中已经没有任何粮食可以吃。路易莎以完全信靠的心向神祷告。隔天一早，她在家门前发现了一篮食物和一个装有钱的信封。看见这个意料之外的恩典，路易莎对莉莉说：我们依靠神，他没有叫我们失望。后来他写下了这首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经过此事之后，路易莎和女儿莉莉前往南非做宣教士25年，并在1917年去世，就葬在他宣教的地方。信靠耶稣何等甜美这首诗歌被当地数千个原住民用他们的语言一直吟唱至今。现在我们也常常因着这首歌接受了路易莎的服事。但愿我们也越唱越甘甜，越唱越喜乐，越荣耀，并且知道信靠耶稣真是何等的甘甜。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音乐中重新得力。在今天的节目中，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福音歌手是 Timothy Wright。这位福音歌手呢，他的歌迷啊称他是福音教父。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总共录制了十几张的专辑，其中呢有许多歌曲都是他的创作。而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快节奏的赞美歌曲，还有强大的合唱团。这个特色啊，在刚刚播出的歌曲中，我们都可以完全的听见哦。这首歌曲明快的节奏，就给人一种很喜乐在欢唱的感觉。那刚刚所播出的歌曲是 Troubles Don't Last Always， 这首歌曲收录在他1991年所发行的专辑 I'm Glad About It 当中。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有烦恼吗？或者是你正经历什么样麻烦的事情吗？在这首歌曲中所唱的是，虽然麻烦事可能让你哭了一夜，或者是烦恼了一整个礼拜，但是当你保持信心，把重担交给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耶稣的时候，一切呢都能够安然度过的。所以在今天节目中，就鼓励你要充满信心的去面对每一个麻烦事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这首 I've Been Born Again。

I've Been Born Again 同样是一首快节奏的歌曲，听起来很像在开派对一样，对吧？没错，当我们拥有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像开派对那样开心的感觉一样，去迎接我们这全新的生命。继续来介绍 Timothy Wright 吧。他是在12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在他青少年时期是在布鲁克林为他的教会诗班演唱并且作曲。而在1960和1970年代呢，他是为主教 F.D. Washington 以及 Isaac Douglas 演奏钢琴，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包括协助他们去录制唱片。而到了1970年代的中期呢， Timothy 他就组建了自己的福音乐团，那这个福音乐团的名字叫做 Timothy Wright Concert Choir。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在过去呢，新宇介绍了很多福音歌手的歌曲，那其中只要有讲到福音歌手组建了自己的乐团，都会是把自己的名字镶在那个乐团的里面，或者是比如说 Timothy Wright and 谁谁谁之类的，这可能就是他们当时取名的一个流行吧，就是要把主唱的人拉出来，带领的人拉出来，成为这个团队的代表的那种概念。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I've Been Born Again， 收录在他1989年所发行的专辑 Who's on the Lord's Side 当中。这首歌曲唱着说，当我们开始相信耶稣，不管是在心中或是在行为上，只要提醒自己要常常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而当我们提醒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呢，你的生命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欣赏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We're Going to Make It。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节目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福音歌手是 Timothy Wright。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We're Going to Make It》，就是 Timothy Wright 还有另外一位福音歌手 Mirna Summers 合作演唱的作品。在这首歌曲中呢，我们可以听见和前两首比较不一样的是，这首歌是一首慢节奏的抒情歌曲，但是到了后面，它一样转换成快节奏赞美的歌曲。我觉得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或许我们都会经历一个安静，或者是疑惑，或者是想要慢慢来的时候。可是呢，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能够再次开朗起来，我们的人生呢就能够再次的快乐起来。当我听见这首歌的时候，这个节奏的铺陈啊，以及情绪的堆叠，就给了我这一种感觉。那这首歌曲是在唱什么呢？它是在唱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都会成功的，因为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都会与耶稣在一起。既然呢都讲到了 Mirna Summers， 那就来简单介绍她一下吧。刚刚所播出的那一首 We're Going to Make It 是收录在1988年他所发行的同名专辑 We're Going to Make It 当中。那这张专辑呢也成为他该年最畅销的唱片之一，并且也荣获了1989年恒星奖最佳传统福音艺术家奖。而他呢也是和 Timothy Wright 合作之后，也渐渐的打开了知名度。那接下来再和你分享另外一首歌曲，同样是由 Mirna Summers 还有 Timothy Wright 合作演唱的歌曲 That's What Faith Is For。

That's What Faith Is For 来自 Myrna Somers 以及 Timothy Wr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中，我们可以听见 Myrna Somers 她非常带有磁性的嗓音，听着就能够让人很快的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富有相当充沛的感情。而这首歌曲是在唱着说，我们的信心是为着什么？为着我们信靠的这位神，为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着他们的慈爱，因着他们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充满有信心，因着他们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去度过每一天。所以听众朋友们，你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吗？鼓励你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要充满信心的度过每一个挑战。人生中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这是不免的，因为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嘛。但是呢，当我们拥有信心，靠着主的应许去度过每一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人生都能够不再一样。接着再和你分享另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ll Be A Witness。

0: I'll be a witness， 成为一个见证人。成为什么见证人呢？成为见证主大能、主福音的见证人。你是一个喜欢传福音的人吗？还是说你是一个比较害羞、比较低调的基督徒呢？听到这首歌，就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件事，就是曾经呢，新宇有在我们乌来老街上面去传过福音，那时候是用五色珠去和各种不同的人去传福音。我觉得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外放的人，我算是一个害怕和陌生人讲话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好要去街上传福音，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堆起笑容，和我不认识的人分享说这份信仰有多么的好。在传福音之前呢，你会有很多预设的想法，会有很多的疑惑，但是在传福音的当下，你只会享受在那其中。而且如果听见的人给你的是好的回馈，你也会觉得哇，我今天做的事情真是做对了。所以呢，也借由这首诗歌来鼓励每位听众朋友们，我们都要成为一个主大能的见证人，在这个世界上努力的去为他传扬福音吧。节目进行到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每一天都拥有平安喜乐的生命，也愿今天所播的歌曲都能够祝福到现在的你哦。那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新宇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Come on, put your hand together, give God some praise.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这一集我们要继续进行信息选集，出信造就，做见证。我们读几处圣经，使徒行传22:15，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约翰一书4:14，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约翰福音4:29，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如果点一支蜡烛，它的光能持续多久？当然，烧到底就完了。如果再拿一支，用第一支把它点亮，那就比刚才多了一倍光。第一支的光会不会因为点第二支而减少呢？不会。再用第二支点第三支，第二支的光会不会减少？也不会。每一支蜡烛的光都继续到它烧完为止。第一支灭了，第二支亮着；第二支灭了，第三支接上去。就这样，再点一支，再点10支、100支、1000支，这光要一直继续。这就说明了教会的见证。耶稣来到地上，他点了蜡烛，然后再一支支的接着往下点。教会2000年来是一支支蜡烛从头烧到末了，再有一支支蜡烛又从头烧到末了，一支点一支往下去，一直到今天。教会还继续在地上，救恩也还继续在地上。有的人点10支，有的人点100支，一支支的点，光就一直不断的接下去。弟兄姊妹，你盼望你的光是这样延长不绝呢，还是盼望你的光点到底就完了呢？今天有人把你点亮了，并不盼望到你身上为止。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尽他所能的去做救人的工作，去做见证，带领人归主，叫这个见证一代一代的继续存留在地上。有一件很可惜的事，就是光到了有的人身上就完了，见证到了有的人身上就停止了，这是最可惜的。教会是一代一代继续不断地传下来，有的人的见证继续下去，但是有的人没有后代就断绝了。一支蜡烛的光只能照到它烧完为止，照样一个人的见证也只到他死为止。如果要一支蜡烛的光一直继续，就要在他的光未灭之先点亮别支蜡烛，这样第二支可以再烧，第三支可以再烧，第100支、1000支、10000支可以再烧，这个光就能够永久继续遍满天下，而他自己并没有因此减少。我们做见证对我们自己毫无损失，而能够叫见证继续下去。什么叫做见证呢？行传22:15，主教亚拿尼亚对扫罗说，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所以见证的根据是在于看见和听见。你不能见证你所没有亲眼看见的事，你也不能见证你所没有亲耳听见的话。保罗的看见是亲眼看见，
他的听见是亲耳听见。神要他把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见证出来。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说，这个见证乃是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人所看见的，人就做见证。感谢神，你已经相信了主，已经遇见他，相信他，接受他，得着他。你是一个蒙拯救的人，已经脱离罪孽，得赦免，有了平安的人。相信主之后，何等喜乐！这种喜乐从前没有。本来罪孽的重担压在身上何等重，而现在感谢神，这个罪孽重担已经脱去了。你是看见的人，是听见的人，你该怎么做？你就要将这个经历见证出去。这不是说你要辞掉职业去传道，这是说你应该将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向着你的亲戚朋友和你一切所认识的人见证出来，并且把人带到主面前。见证如果不继续，福音到你身上就停止了。你固然得救了，有生命了，亮了，但是如果你不叫别人也亮，那么到你烧完就了了。我们不应当双手空空见主，应当带许多人到主面前。初信的人要在起头的时候就学习做见证，带领人归主。这件事不要放松，起头不开口，过些日子成习惯，要想恢复就非常费力。信了主，尝了这么大的爱，得着这么大的救主，蒙这么大的救恩，得到那么大的释放，不能不为主做见证。我们来看看几处圣经是做见证很好的榜样。约翰福音四章，撒玛利亚妇人，主对她讲活水的道，让她看见人活在地上没有活水就不能满足，喝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人多少次喝还是多少次渴，不能满足，只有主的水喝了不渴，因为有泉源在我们里面涌出来，叫我们一直满足。只有这种满足才能使人真正满足。这个妇人已经嫁过五次，一个丈夫过去再嫁一个，再过去再嫁一个，一连换了五个丈夫，总是不满足。就像人喝水，喝了还要再喝，总不满足。连她现在所有的丈夫还不是她的丈夫，她还是一个不满足的人。但是主有活水能叫她满足。当主耶稣指明她自己是谁，当这妇人得着这位主的时候，她就把水罐子丢掉了。他跑到城里去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第一件事就是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基督。这个妇女素来所行的事，也许是城里的人所知道的，但是还有许多是城里的人所不知道的，现在被主说出来了。他就对人做见证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一看见主，就向人开口，要人查考，看他是不是基督。许多人因着妇人的话就相信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做见证、介绍主的必要。主把我这么大的罪人拯救了，他若不是基督，那他是谁？
他若不是神的儿子，他是谁？我没有办法不开口，我非开口做见证不可。道理我不会讲，至少我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立的救主。我看见我是罪人，被主拯救了。这怎么回事？我说不上来，但是你们来看，我这个人变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成功的。本来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现在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

凡是看见自己是罪人的，都有见证好做；凡看见这位救主的，也有见证好做。这个妇人的见证是在她遇见主之后几个钟头以内的事，是头一天的事，并不是在她过了多年之后付了奋心会之后才有的。她回到城里立刻做见证。人一得救，就应当把所看见的、所懂的对人说，不要说所不懂的，不要讲那么多那么长的话给人听，只要说所知道的，只要这样见证就够了，只要讲感觉就够了。有的人可以说，没有信主之前我何等消极，信主之后何等积极，从前一直追求没有满足，现在从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甘甜。没有信主的时候晚上睡不着，现在连睡眠都好了。从前常常忧虑郁闷，现在无论什么都觉得平安喜乐了。你可以把所经过的事实说出来给人听，不必说所不能说的话，不必讲所不知道的事，不要越过自己的情形来说自己所不知道的话，以致引人辩论。你把自己当作活的见证放在人的面前，人就没有话说。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五章，这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可以说是圣经中被鬼附最厉害的一个。附在他身上的有一群污鬼，他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住他，用铁链也不能。他昼夜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主耶稣吩咐那些污鬼从他身上出来，污鬼就出来，进到猪里面去。猪的数目大概有2000，都投在海里淹死了。这个人得救之后，主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亲属那里

要你把为主所做的事告诉人，要你把自己的事向人承认，向他们做见证。当我们这样做，就把别人点亮了，救恩就不停止在我们身上，救恩就能继续。有的父母，有的儿女，有的亲戚，有的朋友，直到今天还没有从我们口中听见福音。他们只有今生的福乐，没有来世的盼望。为什么不把主为我们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呢？他们就在我们旁边。如果还听不见福音，那什么人能听见呢？要在家里做见证，必须行为有改变。我们必须在家里显出，我们信主以后比信主以前有何等奇妙的改变，这样才能使家人听我们的话语，不然他们心中不会佩服。我们要比从前公义，比从前舍己，比从前爱人，比从前殷勤，也比从前喜乐。如果没有行为上的改变，他们不会相信的。同时，我们行为改变了，应该把改变的原因告诉他们，向他们做见证。《使徒行传》第九章提到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儿。这里的救字是一个着重的字，可以翻译作立刻，意思是说扫罗就立刻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本来扫罗是要到大马色捆绑信主的人，但在路上遇见主对他说话，他一得着光就扑倒在地，眼睛就看不见了。有人拉他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主打发亚拿尼亚给他按手，他就能看见，起来受了浸，吃过饭就健壮了。过几天，他就立刻到会堂去宣传耶稣是神的儿子，立刻做见证。他这样做有一点难，因为他原本是残害主的门徒的，他或者是犹太公会的会员。犹太公会是由71个人组成，他可能是71个会员当中的一个。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出去，要把相信耶稣的人捆绑起来，送到祭司长那儿。但是现在，他接受了主耶稣，这可怎么办？原本他是去捆绑接受耶稣的人，现在他自己也许要被捆绑了。按人看，他还是逃走或者隐藏起来为妙。但是他反而走到会堂去，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止到一个会堂，还到许多会堂。这说明，一个人接受主之后，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为主做见证。保罗等到眼睛好了，一有机会，他就立刻做见证，说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每一个相信主的人都应该这样做。世上的人都承认有一位耶稣，但是人只知道在许许多多世人中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而已。换句话说，耶稣在人的心目中不过是那么多人中间的一个而已。虽

虽然比较特别，但还是平常的人。可是有一天，当你得着亮光，得着启示，心眼开起来，看见一个事实，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有一个儿子给你发现了，神的儿子就是耶稣。这是何等大的发现！你发现在人的中间有一个人是神的儿子，那真是不得了的事。当然，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做了一件大事，不得了的大事。他不能马马虎虎的过去，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全世界有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一个人是神的儿子，这是何等大而又大的事。我们在无数的世人当中，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忽然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实在是件大事。如果今天在人群当中发现某人是天使，我们都要觉得稀奇，何况我们所发现的是神的儿子。天使和主比起来，不知道差了多少万倍，这当中没有可比拟的，那个比例差得太远了。以上信息选集，初信造就，做见证，今天就为您分享到这儿，谢谢收听，祝您平安。

挑一张喜欢的唱片，按下播放键，让乐声充满空间。冲一壶茶，点一盏蜡烛，再挑一本喜欢的书，窝进沙发里，享受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客厅。在不想出门的日子里，窝在沙发也是微小的幸福。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想化身成为一个街头的流浪汉，因为他要与街边的青少年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一位老牧师知道了，劝他打消念头，因为他觉得那些生活于街头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工作，家庭出了问题才流落街头，而且那些孩子大部分以偷窃、贩毒和乞讨为生，常常睡在小巷内，以防被警察逮捕。如果想要帮助他们，可以替他们找栖身之处，或者是给他们面包和温暖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和他们一样流落街头的人呢？年轻的牧师对老牧师说，如果我以牧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会逃开，甚至拒绝我，不相信我，而我也不能真正的体会他们。后来，头上戴着旧帽子，身上穿着破衣服的年轻牧师走进街头流浪的孩子，慢慢地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他为孩子们找到一个歇脚之处，因为这位牧师具有某些无法抗拒的东西，孩子们虽然不明白，但是都被吸引去了。原来吸引他们的就是爱，一份透过这位牧师给他们的上帝的爱。亲爱的朋友，天父乐意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让我们享受从他来的救恩和平安喜乐。愿上帝与你同在。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生活有时真的很累，各样事情或压力压得我们好好喘口气都很难。但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没有要求你先变好，先坚强，而是邀请你照着现在的样子来到他面前。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撑得住，只需要愿意放下重担，愿这份安息慢慢松开你紧绷的心，让你再次呼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继续的邀访台北真理堂张子柔姐妹与子柔妈妈黎希明姐妹。如果您没有听上一集的专访，欢迎您到佳音网站回听我们在上一周的专访。那么在子柔的身上，还有在他母亲的身上，看见信仰的力量，如何化咒诅为祝福，如何使这个家重新充满了温馨，重新充满了谅解、爱与盼望。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听今天的专访，特别是黎希明姐妹，也就是子柔妈妈，她的祷告生活实在是甘甜无比。我们接下来就播出非常感人的见证分享。
1: 那讲的祷告我也要非常的感恩，就是我在信主一年多之后，我就非常确定神呼召我拣选我，就是要做一个代祷者。就是要做个代祷者，那是自己认为的。可是多年以后，也是在疫情之前，有一次姐妹找我去参加一个代祷者聚会，在建坛大直典华饭店那个附近，很多的人的聚会。结果其中有一个巴西牧师，他在整个代祷者里面就指向我说：“这位姐妹，你是代祷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对我一直都有很大的鼓励，鼓励和肯定。所以那我也要说的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这一位独行启示的神。我想分享三个见证。一个见证就是，我弟兄回天家之后，我儿子先生我都有为他们办一个音乐的感恩追思礼拜。那我先生回天家之后，办完追思礼拜以后，殊不知母女三个人是躲在角落哭泣的。但是这一位独行其事伟大奇妙神，在十年之后，当年躲在角落哭泣的母女三个人，我们三个人的母女变成一个十个人的大家族。子柔、明璇、月恩、贝恩、佳恩、子璇、智良，哈利路亚，加上我们变成十个人的大家族。那另外我要说的就是，事实上，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那个信心的考验。那在我看来，其实我记得那个决志信主的第一天就要面对就要面对信心的考验，因为每一天都是那个信心是要归零的。的确信心经过一定的阶段程度是累积的，但是每天也是会归零的，因为你每一天都要面对挑战，面对试探，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回应，用神的话，用神的爱，怎么样去用怎么样去回应你所面对的环境跟试探。那我要说的就是我也非常非常感谢神。在我的儿子过世的时候，我们家是没有现金可以下葬。那这件事情我跟我先生都没有对人说。 哦，都没有对人说，哦
0: 嗯，
1: 那但是并不会拦阻我，哦，我要为我的儿子办一个音乐的追思感恩会。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到我好多的亲人亲戚，我好多的好同学好朋友，他们都还不认识耶稣，嗯，那我何不用这个我儿子过世，我办的这个追思礼拜，我吸引更多的人进到教会，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到过教会，哦，那然后我在民国1990年的12月31号那一天办了追思礼拜，3点钟开始，5点钟结束，
0: 嗯，
1: 结束之后人都散了，我面对那个花海，那个花篮，我站在神的面前哭泣，我说好浪费，一点都不环保，哦
0: 嗯，
1: 那然后就在那边整理，哦，整理白包，结果竟然收到50万的白包，哦，这都是神极大的怜悯看顾恩待，哦，我们就有钱可以下葬。那我另外也要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夫妻，我们，啊，碰到事情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0: 嗯，
1: 啊，那记得那个时候，啊，孩子们读仁爱国小，啊，我们，啊，也在安和路租房子住，啊，那时候我们租在那个 7-11 现在还在的楼上的5楼。有一天下午，啊，伟成从外面回来，他气急败坏地跟我说，黎新明，我的车被拖掉了，哦，如果今天不拿回来的话，哦，那个保管费啊什么就要增加。我说伟成，我们来祷告，
0: 嗯
1: 哦，我就拉着他。
0: 伟成是先生的名字，
1: 张伟成，
0: 伟成啊，
1: 嗯，那然后我就记得我就拉着他，哦，从头开始，只要我找他祷告，他都要去找一个垫子，找一个毯子垫，因为我们都是跪地祷告，
0: 嗯，
1: 他都要来垫在膝盖下，这个还其次。那我们就，跪在当时是蓝色沙发的前面，哦，因为他是山东人，是很憨直的个性，他不会去跟人说，不会去跟人借钱说没有钱交那个拖吊费，
0: 嗯，
1: 那我们就跪在前面那个沙发前面祷告。我就记得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哦，亲爱的天父，如果你是信实的，你就帮助我今天可以拿到车子。嗯，好，后来我们就祷告完，我就到厨房，哦，他就办他的工。那晚上家里有开放，哦，开放，结束之后弟兄姐妹都回去了，那我就在那边整理。大概约莫差不多10点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进来了。后来我就问那个姐妹，我说我们很久没有联络了，你怎么会来找我？她说是神感动她。这位姐妹现在是灵粮堂的牧师，
0: 嗯，
1: 哦，那当时他就交给我一个白信封，他就走了。那个白信封我拿走之后，我就交给我的弟兄，哦，我的弟兄看了拿了就冲到外面去。他说他一进电梯，因为我们那个是独栋的，那个电梯很小，他说他一进电梯一看到那个白信封，他吓得跪在地上，他说那个电梯还摇晃，因为我弟兄差不多80几公斤了，
0: 嗯，
1: 哦，他说那个信封的右下角写着神是信实的，
0: 阿们，
1: 嗯，哦，所以真的是指主复活的大能，主的爱， 主的话围绕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面走。那我刚刚 也有讲到说我们开一个印刷厂，开两个公司，其中有一个公司是做是在民国75年的时候，在宏源百货开幕的那一天，民国75年10月25号，南京东路宏源百货开幕的那一天，我们的第一座电视墙，在宏源百货开幕，那我们是做出租的电视墙出租的生意
0: 啊，
1: 有做音响灯光。电视墙买卖的，那个时候在全省，百货公司收购百货，重庆远东百货，重庆还烧掉台中那个宝庆路的，还烧掉了，还有在素食店，当时的温蒂啊，汉堡堡王啊，那个还有那个麦当劳啊，在门口都有设那个电视墙。那我们印刷厂很赚钱，生意都投资到，因为要一直投资嘛。那我先生他也，因为那个时候电视跟电视之间是有5公分的宽度，但是我后来我先生就到美国去研发，就是细边的电视墙，电视跟电视之间只隔0.5公分，也有生意也做得很大，也有接那时候的华视，那时候华视的那个琼瑶的那个连续剧他也有上我们电视墙的广告。那我要说的就是我们有一笔生意是1000万的生意，当年80几年是1000万的生意，那我先生也运筹帷幄了好久，那个生意是稳扎稳打的，是可以得到的。但是有一天那个公司的采购经理下午来到我们公司，那个年代还是 BB 扣的年代，那采购经理来摆明了你就要招待他，结果我就扣我的弟兄，那我的弟兄当时就跟我讲，他说怎么办，我说伟成，我们来祷告，然后我的弟兄在现在的那个建国南路高架桥，他就趴在那个方向盘上大哭，因为1000万的生意，他右转就要到现在的林良堂宣教大楼的顶楼，那个13楼那个全福会，他要去做见证。左转就要去接待这位采购经理，1000万的生意。他说他趴在那个方向盘大哭，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他跟神祷告完之后，我们同感一灵，他祷告完之后他要右转，要到现在的林良堂的宣教大楼13楼的全福会去做见证。好，可想而知这1000万的生意就泡汤了。半年的时间，我的弟兄难免会提到这1000万的生意，所以他就把台中列为伤心地。你们知道吗，我们所信的是一位首先幕后的，是创造天地统管万有的神，他是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他是叫我们知道他，我们要遵守他，他就爱我们，也要像 我们爱他，他也要向我们显现，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他就要向我们显现。结果半年之后，有一个客户打电话过来，只要租一台28寸，那个时候是27寸还是28寸，他只要租一台电视，就在台中。那我的弟兄一直打电话过来，我的伟成弟兄已经跟他讲，我们仓库的漆器全部都出去了，剩下的不是很好的哦，是但是是可堪用的。那个客户还是要，执意要。那问题是师傅都不愿意加班哦。那我先生也问我们，也问我，我们也祷告。那我先生就自己开着车到台中，就为了一台28寸的电视到台中。到了台中，他安装好，他又问我要不要去那个伤心地台中甘泉去看那1000万的生意。结果他说他去了那个台中甘城。汤臣他去了之后，他吓得跪在他们那个大楼的前面，因为那整座电视墙1000万的整座电视墙上面刷了喷了黑油漆，挂了黑布条，那家公司倒了、
2: 哦、
1: 是 Panasonic 接的、哦、
2: 嗯，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谓信心的考验，当你面对险恶的环境，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回应这一位神？你不是看你的环境，看你的事情。
2: 嗯，
1: 哦，所以。我要非常的感谢我所信靠的这位神，我们信得过他，信他的话，信圣经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哦哦、
2: 教导人学义、
1: 教导人学义、都是

0: 没有，是我这位神太棒了。
1: 嗯，
0: 而且我要说我的生命是被对付过的。哎，我在信主一年多，我就非常确定我是一个代祷者，我是一个传福音的。那在传福音上也是有好多好多的见证，但是碍于时间的关系我要真的感谢这一位，感谢这一位阿拉法欧米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继续的修剪我，充满我、管理我管教我，让我可以成为他手中的可堪用的器皿，就好像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我用唱的好了。主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主是

0: 么？我真的要说是他恩待我，怜悯我，他看得起我，以致我才能够天天紧紧的抓住他。哦，我要啊，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一位啊，感谢这一位信实的主。
1: 嗯，
0: 谢谢，
1: 感谢主。嗯，子柔，我们请你来分享得力门的圣经经文
2: 啊。好，我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就是。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经文，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写的完全。然后最后说，所以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得刚强。那这个经文，借着这经文，我想要跟听众提醒两句话，就是前面讲的都可以忘掉，但我觉得这两句话真的，第一个，不灰心的来到神面前祷告，不管是为你自己或是为家人。我越大，当我经历很多的关系，我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女儿，作为一个媳妇，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姐姐，作为很多的角色，我尤其是在家庭的关系上，我知道我们都很爱对方，但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罪性，我们有自己的老我，我们明明知道要拒绝苦读选择饶恕，明明知道拒绝自义选择谦卑，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但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没有废墟是他不能重建，没有关系是他不能恢复的。所以不灰心的来到他面前祷告，不管你现在看到的情况你觉得有没有改变，不灰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都能更新，神都追得上，神都能做，神都能医治，谁都能更新。第二句话就是不要抗拒圣灵的工作。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我们一开始是为了我们看到的问题能解决，对方能改变祷告，但是在祷告里，圣灵的工作往往是先坐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先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需要向神悔改的地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圣灵就把天父上帝无条件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有从神来那个真正的温柔谦卑，可以有恩典去饶恕，可以有恩典去悔改，可以有恩典去道歉，可以有恩典去和好。不管我们今天认识神多久，只要我们不抗拒圣灵的工作，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我们在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而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职场，都要因为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都要因为我们愿意谦卑俯伏在神面前说，神，让我为你活，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不是我要做什么，都会因为这样子蒙福。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而得益处，那个最大的益处就是神他自己。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要灰心的祷告，第二个，不要抗拒圣灵的工作，顺服就蒙福。
1: 阿们。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请李希明姐妹来分享，就是她在祷告当中经历到的神的垂听和成就。那还有刚才在访谈当中有一些遗漏的，那么希明姊妹也要在这里做一个补全。她有预备了，也书写了一些的见证。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给李希明姐妹哈、来分享，她怎么样在祷告当中啊经历到了这些非常奇妙的作为和成就。嗯，来，
1: 坦白说，没有人喜欢祷告，愿意祷告。固然圣经上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若不是圣灵的引导，若不是神的怜悯，我在祷告的事上怎么能学到功课？那我要说的就是刚才我也有提到说，孩子小的时候我就借着跟孩子一起的祷告来经历这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儿子跟子柔要从小二升到小三，那儿子就说不要跟宝儿妹妹在一班。
0: 宝儿妹妹就是子柔，
1: 对，
0: 子柔的小名。
1: 对，那子柔是不要一个打人的老师。那子璇就是他要升小一，他说妈妈他要读一年一班，离厕所福利社近。
0: 子璇就是最小的妹妹啊、女儿。
1: 是，是。然后就借着这个祷告，借着孩子的需要带着孩子一起祷告，去经历这一位神。结果开学了，我就牵着要读小一的子璇到注册组长那边去。注册组长说张子璇已经分班了。我心就往下沉了一点。结果那个注册组长说一年一班，哇，我们母女都跳起来了。
0: 这就是子璇希望去的班级嘛。
1: 对对。
2: 因为在福利社旁边。
1: 对，在福利社跟厕所近。那之后我的儿子他不要跟宝儿妹妹一班，因为他一年级二年级就跟宝儿妹妹在一班，因为妹妹很优秀，他倍感压力，
0: 他有压力。
1: 对，结果你知道我们的天父上帝就给子后分到三年十三班。子柔就分到三年十四班，
0: 这样你送便当不用跑很远。
1: 对，不用从一班一直走到二十七
0: 班。二十七班、
1: 那下课的时候那个子柔妹妹还可以站在两个教室的中间用关爱的眼神看她哥哥。所以这个事情对孩子，我相信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让他们小小的年纪就跟这一位看不见的又真又活的神同工，去经历他何等奇妙的恩典。那我印象也很深刻的就是我是81年5月28号决志信耶稣，在82年3月8号我先生那天决志信耶稣。那我要说的就是那个时候民国82年3月8号我已经决志了，可是还没有受洗。那我的弟兄那个我儿子就推到手术去手术室之后，我就在那个当时的台大医院那个 手术室的那个走廊，我就对着那个窗户那边跟神祷告。我就一直跟神讲啊，我说上帝啊，你看这是我的独子啊。啊，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又是长孙啊，你要救救他，你要救救他，你要医治他。这样的光景也让我想到，在民国77年，我的儿子才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开刀在荣总。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还没有信耶稣。那个时候我们是在荣总的手术室外面等待了10几个小时，那边呼天抢地的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只会祷告说，老天爷啊，老天爷啊，你救救我的儿子。那一年我33岁。那38岁，我儿子第二次开刀，我已经认识这位神了。我当时是这样子跟那个天父上帝求，可是我要说的就是，我在祷告里面我非常的清楚上帝他问我，他说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已经赐给我了，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当时是被主的圣灵是带着我那个祷告转了一个风向。所以从今而后，我再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几乎没有再为儿子那边求他去医治。就是完全交托给神。那然后我还有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就是神他亲自的教导我。那我记得在民国86年，我有半年的时间，我身兼数职，我头要去想要去处理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面就涌出来一个意念，为你的孩子的另一半祷告。这样的意念可以说是提醒我训练我有半年的时间。民国86年，半年的时间，我也要为我孩子的另一半祷告。所以之后若干年后，我碰到我的大女婿二女婿，碰到他们，有的时候我都会开玩笑说，民国86年那个半年的时间，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哪一位？这个是玩笑话。实在是因为孩子的另一半他们也在面对也要成长，也要面对。那虽然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叫什么名字，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来祷告。那我是被训练了半年之后，我就养成了就是为孩子的另一半来祷告。我非常的确定我的两个女婿都是神许配的。怎么说呢？就要提到子柔了。子柔应该是说我们跟神祷告，应该是说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学到了什么。当我们一直在求上帝成就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成就，没有照你所祷告的，你怎么回应神？那我要说的就是，我非常的感谢这位神，他保守我一颗心。 啊，怎么讲呢？啊，就是啊，子柔他，我为他，我为他能够读法律系，考上律师，可以说祷告了15年。啊，那也在他也在他考大学的时候，能够读法律系。哦，你看祷告了多少年？小学3年级，3456123123。哦，那个时候他考大学的时候，我已经为他这个事情祷告了10年。结果子柔他只有大学的时候只有考上台大外文系。那怎么会这样呢？他的第一志愿台大法律，第三志愿政大法律，他偏偏考上台大外文系。当时我跟我弟兄是有点得好了，我不去形容。但是你知道子柔好棒，他安慰他的爸妈，爸爸妈妈，我国中就很喜欢外文呢，我就很喜欢呢。好，所以我也要真的感谢这一位啊。垂听祷告，会跟我们不只是谈情说爱，也会指点我们走在他的恩典的路上的这位神。我们当时还好，也没有说叫子柔重考，重新去补习班重考，我们就顺服神的带领，他就让他去读外文系。那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顺服神的带领，我们选择自己想要走的路，譬如反正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从神而来是打开天上窗户的赐福。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读外文系才能够认识他现在的先生。那还有就是我的二女婿也是，我二女婿那个时候，他们在交往，那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神就让我想到黄色的黄，我还在那边算，哎呀，我的朋友，黄什么黄什么黄什么一大堆。
0: 所以在这边就是要插一下话，就是我们一定要隔开那个所谓的成功神学，或者说祷告神一定要照着我的那个条件来成就。其实我是深深的感觉到，我现在祷告之后我都会说那是我自己想的，可是如果不合神心意的话呢，神你做主，你最后的决定权都在主的手里，我完全降服于主。所以我觉得刚刚听到希明姐妹的分享，真的是很真实的。来，子柔有话讲吗？
2: 我想回应德瑜姐，我觉得在关系，尤其是家人的关系里，我觉得祷告真的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要回应你，就是不是成功神学，不是神照我们的成就。我想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作为妈妈的例子。我的大女儿，我觉得她，我一直觉得她太低调。就是有一次我就跟他说，哎，你这样子哦，太低调了，你有能力但是不去争取。那有些人可能他只有60分的能力，那他真的很会争取啊，人家就以为他有90分。那你可能有90分的能力，但是你太低调，你不去争取啊，人家以为你只有60分。那天讲完自己也觉得怪怪的。后来嘞，我在个人在灵修的时候读到是希伯来书嘛，他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读这一句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圣灵责备我，跟我说你跟你女儿讲的话，你要让她知道，她做，如果她今天立志要做什么事情，要争取什么机会，那个不是要为了展现她个人，不是为了要去展现他很好，他的立志行事是要出于圣灵，是要出于神，而且是要成就神的美意。圣灵这样跟我讲话，我第二天去跟我的女儿
0: 道歉，
2: 我跟她说对不起，妈妈本来用自己的想法，用社会的想法，用社会的那个
3: 标准来要求你，但是上帝跟我说话，光照我，我错了，孩子，我会为你祷告，你立志要做任何事，都是神在你心中运行，我也要成就他的美意。然后第二个例子是我跟我老公，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在我们为了孩子教养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然后呢，我老公，我那天就，我老公是个平常，我老公是一直都不曾骂过我，然后很温柔的一位先生，对孩子、老婆都是。那一天呢，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这件事我跟你讲最后一次，我就是不赞成你这个做法。你真的要这样子？那我问他，我只能顺服你啊，这样假装顺服。”然后呢，讲完之后呢，我老公就进去洗澡了，那个门一关。神就对我说，
0: 圣灵有提醒你，
3: 对，圣灵就一句话跟我说，你老公从来没有这样对你讲过话，他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跟你讲过话。我当下我就马上跪在地上，我就跟神认罪说，主，谢谢你提醒我，我的老公都没有这样跟我讲话，对我讲过话，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我老公一出来，我就马上说，老公对不起，刚才圣灵跟我讲。我老公也吓一跳，但是我们接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夫妻就一起为了我们本来意见不合的那件事情来到神面前祷告，然后我们一起为了，因为那时候刚好真理堂的牧师在主日有讲到赞美的大能这本书，我们就一起为了这个那个状况来到神面前。我老公说，我们来赞美感谢神，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来赞美感谢他。然后我们就在，我觉得圣灵，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圣灵最伟大的，圣灵很奇妙的就是当两个人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让我们同感一灵，让我们在祷告里被合一。然后我们也从那一次，我们也养成为孩子所有的事情，我们夫妻就是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最后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妈，我跟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我刚刚有讲，她是个祷告人，很多事她没有讲，她也不会为自己争取，但是圣灵会说话，圣灵为她争取。因为有一次我跟我妈也是两个人旅行，我带她去小旅行，那后来因为一些习惯的不同，我就觉得实在是有点就是不开心这样。那以前我们不开心就生气，就不理我妈，但是现在感谢主在我们中间，当我们有不开心，我们会一起祷告这样子。那但是祷告回去分散之后回去，我还是觉得说，哎呀，我妈这习惯怎样怎样。可是那天我在晚上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上帝跟我说，在祷告里他跟我说，你的母亲是与我面对面的，你不要对他说好说歹。就像上帝那时候拉班不是去追杀那个雅各，追杀他前一晚，拉班上帝就跟拉班说，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上帝就跟我说，你不要对你妈说好说歹，你妈是跟我面对面的，我会负责他。上帝也跟我说，你也是跟我面对面的，你不要去想论断别人什么，你是跟我面对面，你是跟我交账的，至于别人怎么样，只有我是那个判断人的，只有我是那个论断人的。你有什么，你对别人有什么想法，你就来到我面前祷告，只有我是判断人的，你是跟我面对面。所以 我觉得圣灵非常的奇妙，在祷告里圣灵就工作。 你说不出口的，圣灵去，你借着祷告，圣灵可能会对那个人说。你做不到的，在祷告里圣灵帮助你扭转你本来的心思意念。圣灵也借由每一个原本看起来的难处，看起来的作难的地方，或是可能是争吵撕裂的状况，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圣灵是那个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在动工。因为神的话真的是蛮有能力，真的没有什么是神不能做的，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
1: 那在祷告的事上真的学到好多。那 我要分享一个那个祷告的事情，就是我的爱人同志，我的祷告同伴，就是我亲爱的张伟成弟兄，他也回天家了。我就记得他回天家之后，我是二门不出大门不迈的。一个女儿说我是不是得了急性忧郁症，一个女儿说我是不是得了自闭症。那我就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我说你把我的儿子 带走，你现在又把我的爱人同志祷告同伴带走，我到底还要不要活在这个世上？哦，我记得那一次那一天是应该是哭的睡着了，祷告到睡着了，跪在沙发前面。哦，那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确定确认，心中的笃定，神要留我这口气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要传扬他，就是为了要荣耀他，没有别的。那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家地上有一道彩虹。
0: 哦，是
1: 我们家有一道彩虹，
0: 哪里映照过来的？好奇妙的。
1: 我有拍照。
0: 哦，
1: 我有拍照，就是我们家地上就有一道彩虹。
0: 是，
1: 所以虽然我很想念我的伟成弟兄，但是我更是敬畏我这一位我每天紧紧抓住的上帝。那我也希望我的孩子的孩子们、一生就是敬畏他。因为我们都知道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我还要讲一件祷告的事情。在祷告的事上我学习很多。我要特别感谢这一位上帝，不论我们真的凡事都要祷告，不管大事小事，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 我想就是在我弟兄回天家之后，上帝就借着四位姐妹两位弟兄要我去接受造就，要我去读那个但以理学院。然后有一位陈姐妹，她听到我要去读神学院，她奉献了6000块给我。那后来但以理学院要开学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天气好冷哦，我一面骑着脚踏车，一面在路上咬理直气壮，当然没有咬牙切齿。我跟神说：“我说神啊，我可不想读什么神学院，我只要学你就好了。”好，到了那个教室，一出那个电梯一进那个教室，前面一排就是要交报名费啊，拿课本啊什么的。我没有甩他，我没有去。那我就找位置坐下，一坐下来一看，左边墙壁上写着但以理学院，它不是神学院。好，这个时候呢，我的心还是没有完全的臣服下来。结果学长学姐他们就在带敬拜，带完敬拜之后就放个影片。我看那个影片，我就马上跟神说：“这是什么影片？”因为我们自己是做视讯的，做传播的，那个画质很差哦。那我那个这个还不打紧，我就看到那。

0: 那个影片里面，在汪洋大海里面，有一个轮船再浮再沉，
1: 嗯，
0: 都已经一半都泡在那个海洋里面，
1: 快要沉没了，
0: 快要沉没了，
1: 嗯，
0: 然后但是那个海上就有很多人啊，再浮再沉待救援，
1: 是，
0: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岸上我就一直看到好不顺眼哦，我就看到我的正前方在岸上的坐着一个女生，她都已经被救了，还在那边求啊求的，还在那边，总之我就是看得很不顺眼，
1: 嗯，
0: 后来我就被神光照，原来我就是那一位我已经被神拯救了，我竟然没有去领受，没有去顺服神的带领。后来我就乖乖去读但
1: 以理学院。嗯，您刚有提到，就是说你有感动为某个人祷告，连那个人都不知道，可以讲一下这个比较特别的一种这种祷告的负担跟这个见证吗？
0: 有，
1: 嗯，
0: 哦，那个神的带领很奇妙，我神都会有不同的带领。我记得以前那个20多年前我们读那一本如何为丈夫祷告那本书，我们有一个小型的读书会。
1: 对。
0: 那个一个礼拜一次我们就去参加。结果连续三天我的那个心都蹦蹦跳。要我为那位有一位陈姐妹祷告，甚至我为她祷告到神说打电话给她，后来我就打电话给她。各位，我真的要说，我们如果不顺服的话，神就感动别的人，
1: 嗯，
0: 别的人去跟神同工。那我当时我就打电话给她，那他就反问我，我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他？我说因为上帝感动我，上帝太爱你了，借着我打电话给你。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先生在大陆有外遇，他要自杀。
1: 这位姐妹想自杀。
0: 对、
1: 哦、
0: 对，所以那这是 好多年前了，
1: 是
0: 20多年前了。那还有的就是我觉得最欣慰的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代祷者，信主一年多就自认为自己是代祷者，并不是因为上帝听我的祷告，不是，而是我深深的感受到，当别人提出他的代祷事项，而我是按照我从心里面神给我的一个祷告的方向，是那位提出来的，他并没有提出来的事情。当我为神感动我，提醒我要我为那件事情祷告，当我祷告，神垂听了，我得到的那个喜乐真的是无法形容，
1: 太奇妙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祷告见证和分享当中，一起沉浸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今天子柔的话比较少，我们就请子柔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2: 亲爱的耶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用无条件的爱爱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我们都是瓦器，但是主有你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你自己。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不但爱我们，而且你给我们一个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大有能力的一个方式来认识你，来亲近你。主啊，那个就是祷告。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常常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亲爱的耶稣，谢谢你当我们祷告的手发酸，当我们有的时候灰心的时候，主耶稣，谢谢你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而且你也在我们自己无力祷告的时候，你兴起代祷者来为我们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不管是高山低谷、死因幽谷，主耶稣，谢谢你，你都是我们的牧者，你带领我们用油膏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在你里面没有缺乏。主耶稣，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位听众。主啊，你的爱，你圣灵把天父上帝无条件的爱厚厚浇灌在每一位听众的心中。主耶稣，你的爱吸引我们每一位听众。主啊，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因为你的恩典够我用，因为我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我何时软弱何时就得刚强。主耶稣，你的能力来覆庇我，主耶稣，你的爱来充满我的心，你的爱来医治我的伤。主耶稣，你的医治临到，你的能力临到，你的更新临到每一位听者。主啊，我们的心都被你的圣灵更新，我们不抗拒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不但听到你的声音，认得你的声音，而且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声音，我们愿意在顺服里，主啊，我们更认识你，而且更渴慕你。我们越认识你，越渴慕你，越爱你，然后又在这个良性循环里，主耶稣，我们每一位听者，我们都培养出跟你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追求你就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我们寻求，我们一生还要寻求，就是在你的殿里瞻仰你的荣美，就是在祷告里被你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在祷告里享受跟你同工，享受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享受圣灵来也在我们爱的人、挂记的人身上动工。感谢赞美耶稣，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 阿们。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因此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诗篇上说，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又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嘉音电台，与您共享平安的祝福。平安月，嘉音电台祝您平安。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天使艺人的系列，今天要为您介绍中音萨克斯风手，他30岁组织了 Jazz Band David Sanborn， 出生于佛罗里达州，2026年的5月12号因为前列腺癌症去世了，81岁。他发行过25张专辑，长期都住在 San Luis， 他是华纳之星，在他27、28岁的时候曾经加入过 Steve Wonder 的伴奏乐队。

中音萨斯风手 David Sanborn， 他发行过25张专辑。根据 Billboard 专辑榜的统计，从1976到2008年有19张入榜，其中7张金唱片。我们现在播的是1987年的 Chicago Song， 是他的第5张金唱片 A Change of the Heart。 接着这一首是 The Dream。

The Dream Chicago Song 都出自于第五张金唱片 A Change of the Heart Voyeur 偷窥者是第二张金唱片1981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中音萨克斯风 David Sambron 2026年5月12号因为前列腺癌症去世，81岁。1976到2008年有19张专辑入榜。刚才我们所听的是第13张入榜的专辑 First Song， Title Song 是 Another Hand， 另外一只手。

中音 saxophone David Sanborn 曾经跟 Bob James 合作过，两个人共同获得了 Grammy 奖的最佳 Fusion Jazz 的专辑唱片奖。那一张得奖的专辑是 Double Vision， 还获得了一张白金唱片。他个人有七张金唱片，他个人也有六座 Grammy 奖。我们现在要播的是1988年的特写 Close Up， 是他的第三座 Grammy 奖最佳流行演奏专辑奖。 Slim

Close Up 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 Leslie Ann， 这是他的第六张金唱片。能够追念已故的音乐艺人是我们节目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而且也是一种荣幸，因为只有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才去追念让我们平常忽视的艺人。

1996年 David Sambron 他重新灌录了70年代 Classes 4 的 Spooky， 这张专辑是 Songs from the Night Before， 是他的第17张专辑唱片。现在是 Backstreet 第3张金专辑里面的 Neither One of Us。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软弱，但天父总是给我们最大的包容，紧紧地拥抱我们。我是张清芳，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使徒行传》27:25，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有一位很热心的基督徒，是一艘船的船主。有一回，当船离开纽方兰海岸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不久前船上发生一件事，这件事情是我临城上的一个大革新。在我们乘客中间有一位莫勒先生，那个时候因为雾大，轮船已经停顿了24小时。莫勒来对我说，船主，我来告诉你，周六下午我一定要到跪拜城的。我说，这是做不到的事情。他说，很好，如果你的船不能叫我按时到达，神有别的方法的。57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对人施过约，让我们下去祷告。我呆望着这个人，心中在想，这个人不晓得从哪家疯人院里面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我就对他说，先生，你晓不晓得雾有多么厚？他说，不，我的眼睛并不看雾的厚薄，我的眼睛只看活的神，他是管理我一生环境的。他跪下来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当他做完了，我正想接下去做的时候，他把他的手放在我肩背上，叫我不要做了。他说，第一，你不相信神会答应你，第二，我相信神已经答应了，用不着你再求了。我呆呆望着他，他对我说，船主，我已经认识我的主57年了，他从来没有一次不听我的。起来，船主，把门打开，你要看见雾已经全消了。我立刻起身，雾果然已经全消了。周六下午，莫勒如约到了跪拜城。亲爱的朋友，相信神怎样对你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美国在1995年奥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格里汉牧师曾向伤心的市民发表演说。州长夫人基廷事后回忆说，他演讲之前坐在讲台上，我看到他的身体很虚弱，但当他站起来演说时却精神抖擞，充满活力。当他讲完回到座位时，他又变成一个虚弱的人了。19世纪的牧师兼孤儿院院长乔治·穆勒对软弱有这样的说明，我们的软弱让主耶稣的大能有彰显的机会，主耶稣永不会离开我们，也永不会抛弃我们。我们越软弱，他越会彰显他的能力。我们的需要越大，就越会依赖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我70多年来的亲身体验。试炼越大，困难越多，主耶稣的帮助就越近。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我们的心意向耶稣倾诉。帮助必定会在耶稣自己所定的时间和方式来到。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中这段保罗说的话可以说是充满了矛盾，虽然我们不能解释它，但是却能体验得到，上帝若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软弱就成了最大的力量。

别怕，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嘉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惧怕。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份爱的根基在于基督已经承担了一切，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为我们祈求。无论我们软弱失败，或面对生命的黑暗与困境，都无法把我们与神的爱分开。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永远有一位爱你的主愿意为你承担一切，让你仍然被看见，被爱着，永远不会孤单。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希伯来书12:11，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亲爱的朋友，愿上帝光照我们的盲点，改正我们的缺失与弱点。愿上帝保守你，教导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有没有等待的经验？有时候等待会令人很不耐烦，甚至会充满抱怨。但是，唯有一种等待是充满盼望，并没有失落感，那就是等候神。圣经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因为知道这时代的动荡不安，终有一天会过去，耶稣必从荣耀中降临，并且挪去我们的重担。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等候神，存着信心和盼望，必经历他奇妙的引导。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3: 圣经以赛亚书61:3，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用喜乐赶走悲哀，用赞美代替忧伤。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西元1911年，有一个名叫做巴比里奇的特技演员，经常利用一个特制的钢桶横渡尼加拉瓜瀑布，以这样的特技表演为生。虽然这个表演有相当高的危险性，也在练习的时候几次受伤，接近丧命，却因为深知这表演的难度而做了万全准备，得以生还。没想到就在几年之后，巴比在纽西兰街头逛街的时候，却因为踩到路人随手丢弃的橘子皮跌了一跤，腿骨碎裂而住进医院，最后死于这次意外引起的并发症。在街上走路竟然比横渡尼加拉瓜大瀑布还要危险，这完全是因为他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环境中没有做好避免危险的准备。圣经上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随时随地谨慎警醒，防备试探的来临。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生活中有许多心情时常难以向人倾诉，可能因为忙碌或时常没有合适的人或合适的言辞加以形容。诗人大卫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盼望，更是最好的朋友，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且让我们时时倚靠上帝，将心中大小事都交托给他，他必应允，他必垂听。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美国在1995年奥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格里汉牧师曾向伤心的市民发表演说。州长夫人基廷事后回忆说，他演讲之前坐在讲台上，我看到他的身体很虚弱，但当他站起来演说时却精神抖擞，充满活力。当他讲完回到座位时，他又变成一个虚弱的人了。19世纪的牧师兼孤儿院院长乔治·穆勒对软弱有这样的说明：我们的软弱让主耶稣的大能有彰显的机会。主耶稣永不会离开我们，也永不会抛弃我们。我们越软弱，他越会彰显他的能力。我们的需要越大，就越会依赖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我70多年来的亲身体验。试炼越大，困难越多，主耶稣的帮助就越近。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我们的心意向耶稣倾诉。帮助必定会在耶稣自己所定的时间和方式来到。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中，这段保罗说的话，可以说是充满了矛盾。虽然我们不能解释它，但是却能体验得到。上帝若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软弱就成了最大的力量。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很高兴与您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甜美的歌声是邓丽君所唱的一首充满了南洋风情的《南海姑娘》。接着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西印度群岛上的一个故事。在西印度群岛一带，相当盛行无骨教。这个无是无数的无，骨就是三个虫，在一个器皿的皿，无骨教。当地的人非常迷信。有一个叫做威廉的男孩子，他虽然是一个大学生，可是因为从小就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所以说对于这个无骨的说法，在心里面还是有些半信半疑的。他原本交了一个女朋友，可是后来两个人因故而分手了。不过女孩子，很不高兴，一怒之下就宣称已经对他施了咒。哦，他听了之后，当下的确是有点莫名的不自在，不过过了一阵子也就释怀了，并不是很在意，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是过了没多久，他的这个嘴唇内侧，突然长了一个小瘤。哟，这下子他可紧张了，想到前女友对他施咒的警告，心想糟了，于是就赶紧，找了一位自称对五谷之术颇有研究的一位巫医。巫医帮他检查了以后，一口咬定他嘴唇上的这个东西，就是人人谈虎色变这个所谓的非洲无骨菌。他说这东西，会逐渐的把他的精气神给侵蚀光，而且，还很难解。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威廉越想越害怕，食欲也越来越差了，甚至常常失眠，想尽办法都睡不着，身体也越来越差了。哎呀，这不正是巫医所说的一些征兆吗？这可怎么办呢？当然了，他也变得更加的忧虑了，整天都卧病在床，甚至连床都下不来了。后来，他的一位医生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赶来看他，赫然发现，哎呀，原本，身材魁梧、身体健壮的像头牛似的威廉仿佛一下子苍老了20年，两只手，不停地颤抖，双眼跟脸颊都深凹下去了，体重，少说也轻了10公斤。哎呀，这怎么行呢？于是赶紧，带他到医院去详细检查。哎，这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个小肉瘤而已，才不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开刀把它给拿掉了。虽然，经过了这么一番折腾，不过心情却是一扫往日的阴霾，开朗了许多。后来，过了半年之后，这位医生朋友收到了威廉的结婚照。当然了，照片中的他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杞人忧天。其实天它是会永远耸立在人之上的，可是杞人却总认为说这个天它会不会掉下来啊。我想有的朋友会开玩笑说，哎呀，即使掉下来还有高个儿顶着呢，怕什么呢？而且啊，不管掉不掉下来，天仍然在那里，也不是忧心就能够改变的事实。所以说啊，千万别让自己成为了杞人哦。记得美国还有一句谚语说，麻烦不找你的话，你就不要自找麻烦。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可爱的西洋老歌《Jambalaya》，这首歌也有人把它翻译成《美丽时光》。这是一首流行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下游沼泽地带的一首黑人土歌，真是挺可爱也挺有趣的一首歌曲。接下来还要跟您分享这么一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不过说起来这也是有些遗憾的一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古代，是说有一个叫做捐鼠粮的人，他的胆子很小。有一天他实在是不得已，必须得要赶夜路回家。皎洁的月光照在他的身上，当然脚下就投下了一个黑幽幽的影子。他每走一步影子也跟着前进一步，这是很正常的嘛。可是因为他大半夜的在赶路，也没想这些，只是走着走着，他不经意的往后一看，看见怎么身边有个黑幽幽的人影。他以为是遇到了鬼，是鬼跟在后头，哇，他吓得不得了，于是就加紧脚步走快一点，再偷偷的瞄一眼，那个鬼竟然还是紧紧的跟在后面。他吓得心里直发毛，于是拔腿就跑，结果上气不接下气的，后来竟然因为喘不过气来而死在了家门口。这就是疑心生暗鬼的故事。各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形呢？是不是老是怀疑你的上司、部属、同事、朋友，甚至还怀疑自己的家人也在算计你，对你不好？虽然说我们也知道疑心生暗鬼的道理，可是却老是驱赶不走心中的鬼，就是逃脱不了这一层，弄到最后什么人都不敢相信了。如果说朋友你也有这种情形的话，想想刚才的这个故事吧，赶快赶走这心中的鬼吧，不然你真的会被他给害惨喽。

0: 接着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农夫刚养了一群土鸡，可是很奇怪的是哦，每天到了凌晨两点钟的时候，这群鸡他们就会一起啼叫，使得农夫一家以及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这么几天下来，就开始啊，有人在议论纷纷了。大伙儿就在说，哎，怎么这么巧啊，都是在凌晨两点呢？是啊，哎，一定是啊，有什么妖魔鬼怪在作祟。哎呀，弄得大伙儿是人心惶惶的，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农夫跟他的妻子就在深夜的时候，他们偷偷地躲到鸡舍后面，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到了凌晨两点的时候啊，远处有一列火车从那边经过，而火车头强烈的灯光刚好啊，直接的照到鸡舍。那些鸡因为他们以为那是早晨初升的阳光，于是啊，就一起啼叫了，根本就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在作祟。所以说我想这个小故事也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与启示。在这末后的时代，尤其是在农历七月啊，更是可以说是异端邪说众说纷纭，迷惑人心。这些是不是也让您受到了影响呢？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他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说啊，盼望各位朋友都能够时常祈祷，向耶稣诉说你心中的感受，并且要祈求他给你平安的心，并且指引我们正确的人生方向。
1: 主啊，谢谢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的同在使我们得到满足，愿我们的声音生命能够献给你。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一连串的代替，叫神得荣耀。上一篇我们提到，在以赛亚书61章预言，耶稣被圣灵膏抹，展现一连串的美好能力，紧接着看见一连串的代替，华冠代替灰尘，喜乐代替悲哀，赞美代替忧伤，公义的树代替凋零的橡树，加倍的好处，喜乐代替凌辱，荣耀的城市代替历代的凄凉荒凉的城市。所有这些能力改变代替，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叫神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先经历这样的能力，代替改变我们的生命，更进一步让我们领受这样的能力，改变我们的家庭、教会、城市，好叫他得荣耀。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使徒行传27:25，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有一位很热心的基督徒，是一艘船的船主。有一回，当船离开纽方兰海岸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不久前船上发生一件事，这件事情是我临城上的一个大革新。在我们乘客中间有一位莫勒先生，那个时候因为雾大，轮船已经停顿了24小时。莫勒来对我说，船主，我来告诉你，周六下午我一定要到跪拜城的。我说，这是做不到的事情。他说，很好，如果你的船不能叫我按时到达，神有别的方法的。57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对人施过约。让我们下去祷告。我呆望着这个人，心中在想，这个人不晓得从哪家疯人院里面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我就对他说，先生，你晓不晓得雾有多么厚？他说，不，我的眼睛并不看雾的厚薄，我的眼睛只看活的神，他是管理我一生环境的。他跪下来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当他做完了，我正想接下去做的时候，他把他的手放在我肩背上，叫我不要做了。他说，第一，你不相信神会答应你，第二，我相信神已经答应了，用不着你再求了。我呆呆望着他，他对我说，船主，我已经认识我的主57年了，他从来没有一次不听我的。起来，船主，把门打开，你要看见雾已经全消了。我立刻起身，雾果然已经全消了。周六下午，莫勒如约到了跪拜城。亲爱的朋友，相信神怎样对你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好奇在别人懂我快乐悲伤，
3: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

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可以回应神放在我们心中的呼召感动去做一件也许本来我不愿意做或者是我蛮害怕去面对的事情，的确不容易。但是站起来了，去了，说了，做了，已经很不容易。而接下来有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为主坚持。不是只是当下很兴奋，当下好像彼得在客西马尼园，那个大祭司他们来抓耶稣，他拿起刀唰就把他的耳朵给砍了。当下哇，那一下子他很勇敢，可是接下来呢，门徒就四散，大家就跑掉了，然后他就三次不认主了。要坚持勇敢的跟随主不容易，勇敢跟随主已经不容易了，要为主坚持持续下去更不容易。昨天和你分享有一个人叫乌利亚，当耶利米站起来向那个时代说逆耳的忠言的时候，他回应说跟他讲的一模一样，站起来回应他，对耶利米当下而言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说他不是孤单的，有人跟他站在一起说同样的话。但是接下来乌利亚也要面对一件事，站起来不容易，但是站起来之后开始面对有外在的压力了，其实就不容易了，就更不容易了。我读给你听这段经文，说当乌利这些人听见乌利亚所说的话之后呢，王就要想着把他治死，王就要起来杀他。乌利亚听见了之后呢，就惧怕，就害怕，然后就逃往埃及去了。真的是不容易。其实我们谁也不敢讲说乌利亚你真糟糕，刚刚才站起来很勇敢的，什么现在就开始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有谁软弱我们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们不焦急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软弱，但是我们可不可以靠主给我们一个恩典，好像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他说教会是至死忠心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至死忠心，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要付上那个生命的代价，当面对生命之间的那个代价的时候，人怎么选择呢？乌利亚的选择就是逃走。可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看见耶利米也是一样，甚至他之前就碰到这样的状况。因为之前当他讲完之后，人家说你必要死，你一定死，你非死不可，你完蛋了，我一定把你打死。而在那个情况之下，他说你们赶快悔改，还有机会，神会后悔不降灾，至于我随便。读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耶利米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也许你也正在担心害怕当中，我要鼓励你做一个对的选择。明天我要和你分享，当乌利亚开始选择逃跑的时候，他的结局是什么？而当耶利米选择至死忠心，坚持到底，他的结局又是如何？你正在担心害怕吗？愿主今天安慰你说，孩子啊，我都知道，我一直都在，我一直在你的旁边，我从来没有放手。你放心，主的恩典够你用，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没有说不准软弱，主说我知道你软弱，但是在你的软弱上，你会经历主那个完全的刚强。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它的第一节是跟前面一章的十一节那个复兴的预言连在一起的。我们昨天已经读过了，就是神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注解说就是我名的意思，然后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这是从一章六节跟九节那两个孩子的名字去掉了罗而来的。所以过去不蒙怜悯的，不是神子民的，现在都全盘翻转，是神的子民，是蒙神怜悯的了。感谢主。然后下面二到十三节是另外一段，他宣判百姓的淫乱与忘恩，恰如妻子对丈夫不忠，整段都是以何西阿夫妻的关系为隐喻，与神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来交织的呈现。第二到第七节是第一次的控告，二节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这一方面是先知对儿女控诉他淫乱的妻子，另一方面也象征神在控诉那些拜巴利的以色列百姓。三节说的免得我剥他的衣服，这象征神剥夺以色列人的特权和尊严，所以都是把先知的生活实况与神的伤痛重叠出现的，这全书都是这样的笔法。第四节就说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这一节也是应用在先知何西阿身上，是不是？然后我们看第三节特别说到干旱还有渴死这句话，这是因为巴利就是传说是掌管雨水和农作物的神，所以拜巴利的以色列人就像第五节所说的，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说都是他们给的，就是以色列百姓这样的归荣耀给假神，这对神来说就像是妻子与所爱的在行淫乱。于是六到十节神就宣布他的刑罚，说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这一方面是形容拜偶像的人走投无路，那一方面也是说神堵塞住旁门左道，使他悔改归向神。因此第七节就说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然后就想说我要归回前夫，就是让他们发现拜偶像拜来拜去一场空，还不如归回耶和华真神最好。然后八到十三节是第二次控告，第八节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就是我使他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却竟然以此去供奉，甚至刮胡说或作制造巴利。于是第九节就说因此到了收割的时候，我就要把他们所有都收回来而且夺回来，这一方面是说使他们土地贫瘠，生产不出粮食，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亚述的大军通常都是在春雨过后出发，所以神也是借着敌人之手来收回这些地的出产，使人民徒劳耕作了一年。第十节说却没有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就是偶像是全然无能的。十一到十三节再进一步的止息他的宴乐，因为这边所列出的节期、月朔、安息日、大会，这些都是本来上帝所指定的圣日，但是现在神要终止这些庆典，就是指让他们亡国，就不能守节期了。 十二节说我还要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这个赏赐其实是一个很难听的字眼呢，是男人给妓女的赏钱。然后十三节说那个时候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这些首饰本来是指婚礼的时候所戴的饰品，但是他们却拿去在巴黎的节日装扮自己，去向巴黎效忠。他说他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从第二节一口气写到这里，都是在控诉以色列变心行淫乱。但是到了第十四节，忽然来了一个大转折。他一开始说后来，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是翻作因此看哪，就来表达一个出人意料的宣告出下面的恩慈与复兴。他说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这个字在创世纪三十四章第三节是翻译作甜言蜜语啊。十五节说又赐给他雅歌谷，这个地方请参考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五节，是雅干犯罪连累全族都打败仗而受审判的地方。可是神说要使他作为指望的门，而且他必在那里应声，就是回应神，与他幼年出埃及的时候相同。然后十六到二十节更进一步说到神与以色列关系的更新，说那时候你必要称呼我为医师，刮胡注解说就是我丈夫的意思，而不再称呼我巴利，巴利是奴隶称主人，我的主啊，那个的意思。然后十八节以下这句话读起来都口齿生香，说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就是要让田产丰收，大大赐福他们。然后又说要为他们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十九节太美了，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而且二十一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们昨天说过耶斯列与以色列发音相近，就代表以色列，而这个字有两个意思，昨天一章四节用的是分散的意思，而这里用的是神栽种的意思。二十三节最后，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记得吗？呼应前面的第一节，罗路哈马要称为路哈马。你看全章的这个环形结构，这是最美的诗歌文学，又带着这么丰厚的上帝的应许，说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而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哈利路亚，太美了。我们先暂停品味一下。

荷西阿书最大的特色就是神借着荷西阿彰显出来的那种深情款款不离不弃的爱。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看见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来思想一神的特性。我阅读本书越觉得，我们若是只谈神的永不放弃的爱，这还太小看本书了。其实它主要还反映出了神的广大深邃而且永恒不变的特性。例如在本章就显出了一必然的因果律，以及二必然的施恩性，性质的性，而且两个必然都可以加上引号。先说第一小点，必然的因果律。前面我们已经看见先知的笔法，就是叙述神有两次控告以色列百姓离弃他转去拜偶像，就是二到七节还有八到十三节这两段，他各有一个因此来带出神所宣判的刑罚。第一个因此是在第六节，他前面先说了因为他母亲行了淫乱等等啊，然后第六节就说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所以他所宣判的刑罚是环境的拦阻，使他在最终四处碰壁，给他反省的机会。那第二个因此是在第九节，他也是前面第八节先说了因为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等等，然后九节就说因此到了收割的时候，我就必将五谷新酒收回。所以这里宣判的刑罚是恩典的收回，使他捉襟见肘，露出丑态。这两个都是前面先有原因，然后因此刑罚来到，所以因果报应非常明显。而口气上你数数看啊，在四到十三节之中用了多少次的必，包括他说我必或者也必啊，你还可以给他分类，包括像神所宣告的说必不怜悯他的儿女等等。然后另外一类是罪人自食其果的，说他必追随他所爱的却追不上等等啊，都是必。我数有十二次之多，就显明了刚刚说的那个因果报应的必然绝对性。但是啊，在十四节以下却开始了我们的第二小点，就是必然的施恩性。就是啊，这十四节开头的后来，它的原文也是前面第六节第九节的那个因此，这三个是同一个字。可是这个第三个因此却带来了一个大转折，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和合本它用意义，就是用意思翻译啊，来把它翻成后来。而在当代译本 CCB 啊，它是直接翻译为然而，就是因为十四节以下实在是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纪元。你若是再去数啊，下面十四到二十三节用的那个我必啊，更是高达了十八次。那可是它的内容却都是神必定施恩。所以说啊，宇宙间除了因果报应是必然的铁律，还有一个必然呢，就是神的施恩性。无论人有多么悖逆，神仍然乐意施加恩典，这打破了人自作自受的那个因果律，真是太奇妙太伟大了。那我们就来看看神的施恩在本章包括 A 虽忘记我但是仍劝导他，这是十三到十四节，那个忘记我跟劝导他都加一个引号，那是经文呢、啊。这是神与我们态度上的对比，就是十三节描写的那个女子是佩戴着丈夫在婚礼上赠与新娘的昂贵的珠宝来跟随情人，却忘记丈夫的存在，这对丈夫而言是何等的奇耻大辱。那可是神对人呢，是仍然要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所以神的惩罚是有限度的，神的爱和信实却是长远无限的，赞美主。然后 B 神所施的恩还能够化连累谷为指望门，这是15到17节。
这是信主前后我们地位的转化。因为雅各谷就是犯罪使人受连累的意思，前面说过，现在神将这个悲惨的雅各谷翻转成为进入救赎的一个指望的门，赞美主。然后 C， 神的恩典还能变仆侍主，就仆人侍奉主人，为夫聘妻，这是16-20节，这是我们人与偶像以及人与神的关系之对比。百姓不再是带着恐惧来称他们所拜的神为我的主人啊，那个巴利的意思哈，自居奴仆啊，他充满了恐惧的在侍奉巴利偶像，那现在却一变成为亲密的称神为我的丈夫，就是医师啊，太美了。然后第一，神的恩典还是转分散去成为栽种下，这是21-23节。因为在第一章耶斯列的意思是神必撕裂驱散，而本章却翻转成为神要在这地将百姓重新栽种下。讲到栽种就说到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对不对？那是以赛亚书37章31节的话，那么的根深蒂固，而且神不但是栽种还培育我们，请参考约翰福音15章1节，这些恩典真是太大了。因此我们就接着来看第二大点，蒙恩者的经历。在本章我们看见这么宝贵的蒙恩的人，经历了一，从所爱非人到被聘为永远的妻。我们过去啊，都跟这里所说的以色列民一样，最大的悲剧就是情感错置，俗话说爱不丢郎啦。你看第5节，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而且为着那个所爱的情夫啊，他可以倾囊而出，他佩戴着婚礼的珠宝去随从他，这是13节，那真是一往而无悔。我们周围围绕着这种故事，是不是？你看所爱在本章重复了5次，5节、7节、10节、12节、13节，然后下面3章1节，还有9章10节，还又重复2次，这都表现出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也实在太多了，是不是？而且你会发现，所谓所爱非人呢，这好像是一个咒诅，在一个人身上常常是不断的重复，就是好不容易才结束了一段感情，但是下一个男人总是并没有更好，仍然是在走一条不归路。但是到了19节，他说的是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这太美了，太美了。主是要为我们改写生命史，从那个弯曲坎坷的情字这条路改为一个永远不变的聘约。再念一次啊，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他是有媒有聘，有归有属，而且是为妻而不是为妾，是正大光明安定稳妥的。那为什么呢？接着说，神是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为聘礼来下聘来订约，说聘你归我。20节还说又以诚实聘你归我，就是他都用这些真理来打破那个充满背叛的所爱非人的咒诅。哦，神啊，感谢你重新建造了我，不论在属世或者属灵上，你都为我建立一个永恒的婚约，这是我这个不幸的罪人永远数算不完的恩典经历。然后第二小点，所蒙的恩典还有从所知谬误，也加一个引号啊，到自幼年就应声歌唱，这是8节-15节。你看第8节，他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等等。这里的知道这个字啊，在创世纪4章1节是用来形容夫妻同房，所以是一个那么深度的生命的联合与团契的一种知道，那是一种关系上的认知，而不光是在头脑里而已。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跟神关系断绝啊，所以自然就不知道恩典的来源，
将荣耀归给假神，充满瞎眼与昏昧。可是当神的救赎临到，人心灵的眼睛被开启，就不再所知谬误，而是能够与神的爱心相唱和。你看第十五节还说他也必应声，这个应声这个字就很美，是不是？我们呼唤家人孩子，甚至呼唤我们家里养的宠物，若是他们自然的就回应我们，这就是一幅很美丽的风景，是不是？那对神应声就更是代表着我们会回应神的恩待，并且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二十三节最后他说，神说你是我的名，那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个应声多么美。而且还有一些注本呢，说是这个应声不只是平常的回答，而且是相当于现代婚礼当中新娘回答说我愿意。所以下面第十六节才会接着就是说，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我为医师，就是我丈夫的意思。那这样的应声更美。哎呦，还有一个注解，就在我们圣经上一个刮胡注解说，这个应声或者做歌唱。你看英文圣经就是有这两种翻译都有，那种歌唱一定是情歌的对唱，是不是？那样的一种馨香唱和，而且是与幼年出埃及的时候一样，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所蒙的恩典还是从撕裂驱散到神栽种天地四福，这是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来看的，这是背叛者最终的命运与身份的翻转。耶斯列不但是不再撕裂驱散，而且迎来了宇宙级的天地四福啊！你看二十一节说，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五谷必应允耶斯列，整个天地都敞开来密集的施恩典，赞美主。然后第三大点，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今日的应用，就是本章这段经文提醒了我们，一，以为找不着路，其实是为了归回正路。这是从六到七节来看，就是当我们生活中惊觉自己好像落入荆棘与高墙，我们四处碰壁啊，但其实这是神恩典中那个保护性的拦阻，它挡住我们追随那个不当的所爱，而能够归回正路。然后第二小点，我们经历旷野原来是为了领受安慰的话，这是十四到十五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被神带进一个人生的旷野，但那是我们单独面对神，亲耳能够领受他对着我们的心说出安慰的话，也就是像丈夫对妻子说的那些甜言蜜语的美好时刻。神要让雅各谷成为复兴重生的指望之门，赞美主。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二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神的特性在本章显出了必然的因果律以及

还有从撕裂驱散到神栽种天地四福，这都是何等的大恩典。所以第三大点，我们今日的应用是包括以为找不着路的时候，其实是归回正路。我们经历旷野，原来是为了领受神的安慰的话。赞美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你的大爱过于人所能测度，你应允天，应允地，打开天上的窗户来倾倒福气于我，你也改变我的命运，从撕裂驱散成为被神栽种，坚定不倒，从爱慕丢郎成为被你聘定永远为妻，天荒地老。哦，我的主啊，你为何对我这么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圣经箴言二章二十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行事正直，得着真智慧。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怜悯，让咱踮在空中三见面。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二节，咱看行洗礼约翰伫这个所在所传的道理，就是要求这些领受洗礼的人，就要用行为证明有真实的悔改。咱来看第三章第七节开始，约翰看到真多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人嘛来领受洗礼，就对因讲：恁遮的毒蛇，什么人经过恁，先被上帝得要发的受气，就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恁唔通家己想讲，阿伯拉罕是阮的祖先。我甲恁讲，上帝会当用遮的石头做子孙和阿伯拉罕。葡萄已经靠伫个树头，所有无结好结实的树，拢要甲伊锄起来，迄落下。我用水甲恁洗礼，表示恁已经有悔改。毋过，我后面得来迄位比我较有关联，我连甲伊官位都未堪伫，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伊的手摕扳机，要将麦埕的麦来清去，麦啊收入仓库，麦香就用麦花的火甲伊烧掉。咱看到这个要讲到领受洗礼，毋是干那伫迄个仪式，领受洗礼就爱伫生活中间有改变、有悔改的行动，通来显明你真实的悔改。因为这段是对伫法利赛派、撒都该派的人来讲，这是伫个犹太的百姓中间特别的社群，因亲像这款的组织内面的成员，拢有一定的条件。法利赛派的人是敬虔的人，遵守律法条例非常的严格。撒都该派是伫个犹太人的中间，较有地位、有影响力。因嘛是属于甲罗马政府较好关系的人，有诶是当值，无论是祭司，还是讲伫其他因所担任，还是因的身份，拢是较所谓的社会中间，人世间看起来较有身份和尊重的人。所以咱看到约翰真清楚甲因讲，讲着爱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为什么恁要悔改？因为恁来领受洗礼，领受洗礼就是要离开家己过去自我中心，抓自己做到那款的方向价值观，来加入一个团体。所以悔改的洗礼表明我要改变，改变我的目标价值观，这个安尼才会当真做真实悔改的意义，和洗礼再有意义。特别讲到过来迄位，就是咧指耶稣
要用信心甲血来洗礼。信心，予咱经验明白上帝；信心，予咱会当得到甲主上帝同款的活命，是对上帝遐本入来的。在咱的中间，予咱真多有灵的活人。但是用火除了光照咱的道路生活，嘛予咱温暖。但是火嘛代表要烧，甲歹的烧掉，亲像在烧麦仔的时阵，会甲麦仔烧的仓库。啊，麦香就是敢若亲像杂草遐个瓜芒，都该分开，然后用火烧掉。所以圣神甲火带来个洗礼，嘛有分别个意思，就是要甲遮所收来物件，啊，改做一个分别。那安尼真重要诶，这个悔改就是要讲到伫信心甲血诶中间，来证明到底这个悔改是真实，还是家己讲诶意思难听。所以耶稣甲约翰因诶悔改，拢是要提醒咱，返来上帝的道路。犹太人真清楚悔改的意思，约翰也是耶稣，讲上帝国君啊，恁着悔改，拢无去提到悔改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意思？其实犹太人拢知，因为点伫个律法，点伫先知中间拢有讲到，所以悔改就要得到救赎，就要得到活。悔改就是返来到上帝的道路，这是上帝陪伴活命的道路。所以悔改对咱来讲，就是方向西为 U turn， 原来是行家己的路，家己的了解，家己的意思。即马一直咧学习，什么是上帝的路？心思意念改变，抓上帝的意思做中心。所以犹太的律比因讲悔改的本质，就是你的心智，你的心有改变，结果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甲行为。悔改是人离开伊的罪，甚至甲犯罪的意念甲除掉，坚定决志，无要阁犯同款的唔对。所以咱会当看到古约圣经中间先知不断提醒，就爱归向耶和华，用恁的祈祷来仰望上帝的快乐，回头归向耶和华。无论是何西阿、亚利米、伊西结，拢在讲着。所以对安尼犹太人真清楚，这个悔改就是返来上帝的道路。稍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的最近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二节，在讲到约翰提醒来洗礼者的人，无论是一般犹太人民众，还是法利赛派的人、撒都该派的人，拢着爱用行为、生活来证明有悔改。对犹太人来讲，因对的悔改这个意义太了解了，先知不时都在提醒者的。敢那亲像有一个犹太人列比在解释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的时阵讲，上帝并不是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满遮的黑夫也黑夫禁食，安尼来下边因是看到因离开罪恶的道路，离开罪恶的道路，就是行伫个正直的路顶头。所以，遮犹太列比拢会对先知的话，过一摆来提醒。那犯罪都袂当欺骗家己，想讲那带这米来献祭，安尼就会当得到完全。唔是，那无悔改所献的祭就无意义。所以对的，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六节的命令中间，咱就看到犹太人真清楚悔改的意思，讲到恁就要洗清气，和家己洁净，对上帝的面前除掉恁的歹行为，爱禁止做歹，学习行好，找公平，解救受压制的，甲孤儿伸冤，为到寡妇来辩护。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六节在讲到生活中间应该有的悔改，安尼恁的洗礼才会有意义。咱若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六节所讲的命令，就会看到这嘛包括宗教礼仪的行动，亲像洗礼，也包括在生活中间要倒回来回归回来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犹太人他们也是感觉真实的悔改，不只是只有感情顶头，还是心情情绪的忧伤痛悔，真实的悔改是生活的改变。基督徒的观点也一样，我们也相信如果有悔改，的确会结出好果子。马太在这个地方讲到行洗礼约翰的提醒，悔改的确会带来好果子，会结果子出来，让人得到利益。这个果子也是一个水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的书不断地提醒者，甚至向上帝祈祷的时候，我们看到米迦书第七章十八节说，上帝啊，有多一个神亲像你，赦免罪恶，宽容你产业加所村百姓的罪过，那赦免罪阁饶下你的子民所犯的罪。所以会当看到上帝那赦免，一心志
未记得这些悔改的人的罪。咱看诗篇85篇第三节，来祈祷讲：你有收回去所发出来的受气，甲你极大的生气，上帝会甲迄个生气收回去，因为人有悔改，所以咱会当看到列比犹太人不断地甲百姓讲着悔改的重要，因为伫个路加福音15章，咱传统讲迄个浪子的故事，咱即马知是迄个慈爱的老爸的故事，真趣味。路加作者安尼写，当这个浪子回来时阵，这个第二件回来，还佫真远，老爸就看到，伊就紧走去，去甲拦掉。所以有一个老师讲，当咱若尽力伫个悔改的路顶头跑走，上帝嘛将其他的路程伊会走过来，来迎接咱。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提醒加激励，互咱感谢上帝，感谢天父。也就是讲，咱每一日这个悔改生活的见证，不是靠咱家己的行，是天父上帝陪伴咱，甚至伊是对远远的所在，就走过来，甲咱相个斗阵，当咱感觉家己无资格、无法度、无能力，阁真做天父的囝儿的时，咱点样阁惊惊，慢慢啊往出行的时阵，天父上帝已经招来咱身躯边，所以咱会当知影悔改带来的力量有偌大，唔那干那，互你这个人得到顶头先，咱要看到上帝的恩搁较大，伊是一个主动的上帝，无论是疼世间人，伫行动顶头。差派伊独一的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上帝是一个主动的上帝。当咱在悔改的过程，咱看到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息直到万代。所以，行水的约翰在这尔啊干直。甲遮个法利赛派的人、撒都该派的人讲，讲恁就爱有好的行为来证明恁有悔改，阁就爱结出果子，因为无结好果子的，这拢要错起来，毋是真实的悔改，拢要错起来。对的，安尼咱会当知影。有一天，亲像犹太人相信，那大个人拢悔改的时阵，以色列人拢悔改的时，弥赛亚就到了。悔改是犹太宗教的信仰，嘛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悔改帮助咱，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感谢你通过圣神不断的提醒，予我会当离开罪恶，归向主上帝，活在你的心意中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9-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谎言与瘟疫。谎言与瘟疫。

不诚实是何等残酷的劣行。美国诗人拉丁斯基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在这首诗里，他对比了因信任而被建立的关系与因谎言而被破坏的关系。受德国神学家兼修士艾克发的启发，他将真诚慈爱的话语比喻为融入日常生活中的美妙香料，谎言却会震荡心灵，毒害灵魂。他写道，当你再也无法相信所爱的人，你的心灵就会陷入混乱，那个不说真话的人犹如散播瘟疫。把谎言比作会扩散的瘟疫，这样的意象或许显得有些强烈。整本圣经多处提醒我们，言语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谨慎以待。使徒保罗在教导新信徒时，特别指出归信主耶稣前后生命有何不同，而话语更是其中的关键。他特别强调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我们可能会因各种理由而想说谎或扭曲事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保护自己或他人的最佳方式，但借着基督的爱，借着他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能学习另一种不同的方式，也就是心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我们也会明白爱与饶恕能带来信任与和睦，使我们的心灵得享平安。您曾看过谎言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吗？爱与饶恕如何帮助您诚实待人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救主面前，恳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能用诚实可信的言语去祝福他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9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谎言与瘟疫。圣经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什么样的人就会说什么样的话。诚实可信的人，他的言语自然是诚实可信。这种品行高洁亮丽的人，他的存在就是其他人的祝福。真心诚实的话语和谎言，这些都关于到我们人的内心。因为从圣经里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话语不只是从心里出来，它会反过来塑造人的心。谁是受害者呢？就是说谎言的人。正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第六章的23节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就像今天我们提到的德国神学家艾克哈，他对真诚的体会非常有深度。他说，诚实的话是灵魂的香气。我们都知道自己每天都要说很多的话，我们不会一定吃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会说很多的话，一句安慰的话，鼓励的话，一句道歉的话，一个诚实的回答，这些个话会进入到别人的心里面。有些人一开口就会觉得哎，可以放心，有些人一句话说完了，别人觉得在心里面就好像是多了一份力量。弟兄姐妹，诚实总是会带给别人力量的，诚实也会加增别人对自己的信任。所以诚实的话语是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香气。其实说谎呢，这些谎言真正伤害的不是别人。正如哥罗西书今天读过的经文说到，不要彼此说谎，彼此是大家，一个因为基督耶稣生命的关系而成为一个身体的大家。若是彼此说谎，那就是彼此伤害。所以保罗说，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是新造的人。圣经对于谎言，它不只是道德的问题，根本上它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一个人若是经常说谎，最可怕的地方未必是别人有一天不再相信他，而是他自己慢慢失去了对真实的感觉。一切都是由习惯造成的，第一次说谎可能心里不舒服，第二次说谎开始为自己找理由，久而久之甚至可以把不真实的事情说得很自然。只是谎言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它最可怕的地方是需要用更多的谎言来保护，所以这个谎言就越说越多，最后就像是堆积在沙土上的一座房屋，经不起别人的推敲。但是真理就不需要很多的解释来保护自己，谎言却是常常需要用更多的谎言来维持。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自由是很可贵的，也是很美丽的。一个诚实的人，他不需要记住昨天和某一个人说了什么，他只需要活在真实的里面，这是何等的自由。不过真话就是圣经里面说的诚实话，那并不等于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诚实不是尖锐，有些人说这个人很直，我有什么就说什么，可是如果真话里面没有爱，它也可能成为伤人的刀。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言语应该有两样东西，第一是真理，还要加上爱。所以以弗所书4章15节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是生命很高的境界哦。这就像我们的主，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但是我们的主总是用爱的方式说出来。所以只有成熟的基督徒在言语上才像基督。有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我们的嘴唇才是心灵的窗户。我们怎么说话，往往透露的是我们里面装着的都是些个什么。也可以说里面住着的是什么，是圣灵吗，还是仇敌呢？好，接着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3章到4章的6节，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说的都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首先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要求上面的事，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并且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是一同的藏在神里面。所谓的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是说我们所领受的生命乃是与基督和神完全合一的，这个生命呢，就是神的生命。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在荣耀中显现，因此我们要致死地上的旧人，因为我们基督徒现今已经脱去了旧人。在第七节第八节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些事既然是在从前罪中的时候所做的，现今在基督里面自然应当要弃绝这些事了，因为我们以前在罪中已经领略过罪恶的滋味，是痛苦的，是带来伤害的。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就不要再受这个罪恶的缠绕，立定决心做一个诚实无过得以自由的人。因为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败坏不只是偶然的错失，正如前面我所说过的，实在是内心生命的败坏所表露出来的恶行。当然在哥罗西书里，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要求于信徒的改变，并不只是外表上偶尔说些好听的话而已，而是要求信徒活出那个里面已经有的新生命。我们基督徒如果是顺从圣灵，不体贴肉体，致死肉体的恶行，就必然能够结出新生命的果子来。从前我们的困难是，就算下定决心了，也结不出善果，因为根本没有生命。现今我们已经有了圣灵的内住，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表现出新生活了。接着来攻读九到十节，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相信听众朋友都清楚知道，旧人指的就是亚当生命的败坏。我们基督徒不再活在旧人的支配里面，也不再依循旧习惯来行事了，因为我们已经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就是披戴基督啊，是在新的生命里面生活，在新的规律当中行事为人，也就是说是站在一个新的地位上来侍奉神。我们若是这样顺从新人的生活原则，那么生活的结果就会使我们在神的事情上有更多的知识，就是认识神的知识，又在属灵的智慧和声量上也像基督耶稣一样的日渐长大，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我们要注意在第八节里说到的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第九节又提到了不要彼此说谎，这些都是关乎言语方面的罪。可见我们基督徒在致死旧人、活出新人的经历当中，胜过言语上的罪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轻忽言语上的过失，在言语上随便之后，在别的罪上也很可能随便的。因此新约的雅各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在十一节又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您看呢，罪恶向来就是超种族、超国界、超时代性的。犯罪的方式呢，虽然因为时代而不同，犯罪的本身在任何的时代地区却都是一样的。接着保罗告诉我们要活出
新人的样式。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个圣洁是说出基督救赎所成就的恩典。我们既然是领受了神恩典的人，就应当要有新人应有的美德。这就是12节到15节圣经所说的。我们来攻读一下这一段经文，说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的心。我们来注意什么是联络全德的。我们都知道，爱心就好像是一根绳子一样的，将各种美德都连结起来，成为完整的。没有爱心，各种属灵的品德都无法完满，不能够发挥最高的属灵价值，而且缺乏了感召力和生命的活泼。所以爱心使我们不但不会嫉妒别的信徒所表现的美德，而且像一根带子一样的将教会各个信徒所表现的美德联系起来，成为有力的见证。反之，若是没有爱心，那就会因为别人强过自己而感觉不愉快，甚至在暗中会毁谤破坏，使原本有力的见证成为引起纷争和各种坏事的潜在的原因。最后，圣经提醒我们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这个意思是在一切的事情上要让基督的平安来做主宰，要以保持这种平安作为我们行事的准则。千万不要做受良心控告的事，因为这样就不能够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了。除了借着信心让基督作为平安之主在我们的心里，也要借着爱心连成一体，与弟兄姐妹表现出基督的各种的美德。这点是重要的，且是我们的主所重视的。遵行这些就是侍奉基督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但是得生命得能力，更因着你的同在，求主除去我们心中那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依着我们的祈求，我们的主一定会帮助我们除去那些个悲情下品不荣耀主的事，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忠孝路长老教会的庄颂伟牧师。我曾在鹿谷教会服事，那是一片茶香四溢的土地。泡过茶的人都知道，只有经过冲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才会真正释放出来，甘苦浓淡也才能被细细品味。如同嘉音电台30年来不断地亲身实践，日以继夜，忠心地将神的话语透过声音传递出去，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在每一颗需要安慰与盼望的心田中。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参与这份传福音的使命，因为有您的守望与支持，福音的声音才能继续传递，进入更多人的生命之中。
1: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音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

0: 大家英，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笼罩的影响，在云林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之后每天的天气都不稳定，非常容易下雨。其中在本周三到周五的天气是最不稳定，这几天除了受到低压带笼罩的影响之外，在台湾的东部还有低气压带来的水汽影响到天气，全台各地都是局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中南部还有东南部会有局部大雨，其他地方也会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到了本周六，虽然低气压离开台湾，但天气依旧是不稳定，其中在南部还有东南部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也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机会。其他地区则是在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温度方面，在未来一周还是偏高温炎热，各地大约是32到35度，其中在北部以及中部的内陆地区则是有上看36度以上的发生几率。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社会住宅政策又转弯，租补户数计划砍掉近半。中国时报，韩日紧张，李在明清算韩奸。自由时报，国民党砍光国务机要费，原定的 1.5 万盒弱势月饼面临变数。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中央社会住宅政策再度引发转弯的质疑，尽管在近来包租代管业者爆出弊端，但是根据民间团体掌握，行政院最新规划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从民国114年到121年草案，租屋补助的户数计划从明年开始是逐年调降，现有 91.9 万户使用租屋补助，但如果按照目标，到了2032年将会降到50万户，能得到租屋补贴的户数是几乎腰斩，反而是大为增加了包租代管的户数还有经费。ARS 都市改革组织在日前就批评政府在选前承诺要新建13万户的社会住宅，但是在上任之后只剩下3万户。内政部国土署官员则是在昨天表示，草案的内容行政院是还没有进行核定，因此无法回应。但是官员也透露，租补政策是一直被检讨，政策将会转向精准补助，并且今年开始提供青年婚育租屋协助支持专案，将可以有效地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另外，内政部部长刘世芳则是在12日答询说道，租屋补助还是要按照财划法进行分配，并且部分的地方政府财力是相当不错，国土署会再与地方政府多加沟通，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在今明两年的租屋补助的分担比例是没有改变。不过根据行政院最新的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草案，租屋补助还有包租代管的每年经费与占比已经是准备要大幅更动。在野党立委也质疑，政府居住正义的政见从新建社宅、租屋补助到包租代管是全部大跳票，而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绿营立委则是忧心这将难以面对选民的质疑，恐怕也会引发选情的连锁效应。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在朝鲜半岛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迎来第81周年的光复节之际，韩国政府也宣布将重启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针对在1910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时期与日本帝国军队合作的韩奸，政府将审查以及没收有关所累积的财富与资产。过去在韩国已故的总统卢武铉执政时期，2006年是设立了亲日财产调查委员会，四年之间就认定了有168名的亲日派，并且将其名下总共是有2359宗土地收归国有，同时追回当时市值高达了2373亿韩元的资产。但是这个机构在2010年李明博执政之后就被解散， 因此有关工作是中断了16年。韩国国会则是在今年5月7日通过亲日财产归属法，并且定在今年12月3日正式实施。新法是更为防范亲日派后代隐匿或者是转移资产，明确规定即使涉事财产已经被处置，而相关处置的所得款项还是可以强制追缴，同时也首度增设了举报奖励条款。而李在明则是在15日于韩国光复81周年纪念仪式发表演说，承诺会进一步礼遇独立有功者，并且发掘还有表彰还没有获得嘉奖的独立运动人士，同时对于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追究其历史责任，追缴的所得则是将全数投入到独立有功者以及相关遗属的福利，还有殉国先烈事业基金。而这一项行动也和在韩国社会近期爆发的争议事件有关，其中在日前参与过韩剧《铁拳教育》的韩国女演员贺盈，在节目中是自豪地提到家族的四代行医，但是随后是被网民还有历史学者揭露，她的曾祖父安商浩在日据时期曾经加入到被南北韩视为是头号卖国贼的李完用作为核心的亲日团体，因此是迅速在韩国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蓝白立委以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国民党立委翁小玲等人的提案，针对总统府主管国务机要所编列的3000万元预算是减列1000万元，冻结2000万元。但根据了解，总统府原定是在今年以国务机要费向37家的庇护工厂或者是身障团体采购1.5万盒的中秋礼盒，如今也因此面临到变数，相关业者也担心身心障碍者的工作权益受损。而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在昨天表示，国务机要费从民国38年度开始编列，现行是每年3000万规模，历经了马英九、蔡英文以及赖清德三任总统，跨越了不同的政党执政，并且在10年之间的103年度到113年度连续11年没有遭到删减或者是冻结。而这一笔经费主要是支应元首在行使职权的时候所需要的，包含访视、犒赏、奖助、慰问、接待以及赠礼等，也包含关怀弱势以及社福团体，向庇护工厂采购、重大急难事故慰问以及慰劳第一线执勤军警等。但是遗憾的是，在去年国务机要费是首度遭到立法院大幅删动，也使得弱势关怀等有关事项受到影响。根据了解，总统府方面在今年原定是向37家的庇护工厂或者是身障团体采购中秋礼盒，而近2个月是已经完成询价还有预定作业，并且是依法规来进行行政作业。但如今这一笔预算是面临到变数，而在前年总统府则是曾经把礼盒送往全台湾242所的原住民部落小学，还有将近400家的身心障碍、老人福利、儿童以及少年安置教养等有关的社福机构，同样是因为预算被砍，因此是被迫取消。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美国与伊朗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在今天正式届满，但是美伊的双边谈判目前陷入到停滞的状态，双方似乎也无意识立刻要升高冲突。为了因应僵局，美军是将驻防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紧急调往中东，接替目前是失老兵疲的林肯号。但是此举也导致美军在西太平洋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航舰，也引发了盟友的担心。而根据路透报道，美国与伊朗和谈还有霍姆兹海峡开放航运问题目前都没有看到进展。而有美国官员则表示，尽管美伊停火协议将要到期，但是维持目前停火的情势对于双方都有好处。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立法院会在8月14日通过了鞭刑入法， 废除飞核家园以及交通罚款专款专用等三大公投提案，中选会预计会在21日开会讨论，如果最后审议通过，就可以和11月28日的九合一选举是同步举行。另外，针对鞭刑公投案，国家人权委员会则是发表声明反对，强调在目前并没有充分的实证可以证明司法鞭刑比起现在的自由刑制度是具有更好的犯罪预防效果，而刑罚制度不应该是以造成身体痛苦或者是人格羞辱来作为目的。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在本月20日将协商无人载具条例草案，但是来自北京的可靠消息指出，中共中央在近期透过了统战部还有国台办两大系统，采取复式动员的方式，对于台湾在政界的友好对象是持续施加压力，坚持要阻挡我国国防部所提出的目的是在于采购包含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机等属于三型的军用无人载具的有关行政院版本特别条例的过关。中国解放军联参单位先前也就台湾国防部与美国方面所研商下的无人机建军规划已经进行了数次的人工智慧兵棋推演进行模拟分析，认为一旦台湾的军方完成部署，将对于解放军在台海既有的战略优势带来结构性的破坏效果，同时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战略威慑也会连带尽失，因此将相关结果汇报中央军委会，建议务必要阻挡台湾军方无人机的建军进程。联合报新闻，国民旅游卡是专属于公务员的补助制度，每年有16000元的额度可以提供消费旅游，但是有公务员透过了公民提案表示，不休假的加班费是属于公务员因公无法休假的劳务对价，但是现在的制度却是把部分的加班费转为是国旅卡，并且有限制消费核销的方式，这是侵害了公务员对于劳动报酬的自由处分权，因此是主张恢复无法休假时候的不休假加班费，但对此提案行政院人事总处并没有采纳，只允诺会每3年检讨一次，而在野立委方面则是期盼可以进行全面的检讨。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台北市房地产的新案已经进入到高单价以及高总价的双高，属于沉重的房价负担阶段，一般受薪民众其实难以买进。根据最新发布的国泰房地产指数，在第二季台北市的新案每坪的开价分布，其中单价未满100万元的新案户数占比只有3%，反观每坪开价130万元以上的则是占比高达53.7%。业界分析，台北市缺乏了重划区还有大面积的速地，新案的土地来源多数是靠合建，但是这一类以销售的利润作为启动诱因的制度本来就隐含高价还有创价的压力。另外，新案的契约平均总价就高达4319万元，光是自备款动辄就要准备有600到800万元的现金，同时都成为了价格向上推高的动能，而这也是台北市的人口外流、加速老化以及市生化的关键因素。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电子支付的版图恐怕将大洗牌，老牌的食品厂泰山宣布参与接口电子支付全数的股权拍卖投标，虽然接口方面表示并没有进到任何的拍卖程序，但已经引发了市场的关注。相关电子支付的领域认为，不管泰山到最后有没有标得接口支付，但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接口的经营，尤其接口支付现在是国内第二大的电子支付系统，潜在的买家不少，因此这一场抢亲大战恐怕会比想象当中更为踊跃。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疾管署的最新统计，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确诊个案，从8月2日到8日门急诊的就诊共有24645人次，比起前一周上升有 27.6%。 但是随着民众防疫的意识上升，原本预估流行最高峰单周的门急诊就诊是有 5.1 万人次，因此是下修到 2.7 万人次，并且研判在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而流行期将会持续到9月底10月初左右。但是目前在健保方面给付快筛试剂只有限高风险族群，因此基层诊所的医师则是呼吁应该要扩大全民适用。对此，卫福部疾管署则在昨天表示，在9月中旬将与健保署讨论有关流行期间是否要放宽给付的相关议题。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国高中小学将在8月31日开学，而大专校院也进入到新学期注册还有就学贷款的申办期。教育部修正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新学年度开始放宽在学期间的利息负担以及毕业之后的还款规定。根据教育部的估计，目前大约有15万名的贷款学生之中，大约 97% 在学期期间已经享有免息的优惠。新的制度是进一步的扩大保障，学生从贷款日开始到偿还期开始算前一天的利息是由各主管机关进行负担，让符合就学贷款资格的学生在求学期间是不必再增加利息的负担。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年第45届双北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在昨天进入到第三天的赛程，其中中华白队出战了约旦队，在第一节虽然是取得领先，不过到了第二节的命中率下滑，因此被约旦掌握局势。在第三节，白队是靠着19-8的攻势又再次超前，并且在末节是挺过了对手的激烈对抗，在正规的四节结束之前的17.9秒，白队的高国豪两罚命中，不但得分再度达到20，也帮助队伍的比分是再次超前，而最后中华白队就以66-64力退约旦，目前分组的战绩是2胜1败，约旦则是苦吞了3连败纪录。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占据于下半季龙头的味全队昨天是在台北大巨蛋吸引了本季的主场最高的36238人进场，不过最后却是以1-5不敌对手乐天桃园，也中断了4连胜纪录，并且与乐天的差距缩小到0.5场。但昨天的比赛受到关注的还包含在六局下出现的插曲，其中林晨勋在二出局满垒满球数的情况之下是目送了由苏俊章所投出的低角球，而被主审判定是好球，因此三振出局。部分的观众是不满落在 K zone 的好球带以外的球是被判三振，因此在本垒后方高举全彩的 K zone 示意图抗议主审的判决。另外是富邦悍将的王以诚和张玉成昨天是携手炮轰统一师，江国豪也送上先发五局只失一分的好投，因此是率领队伍以8-2打爆了统一师队，单周是勇夺3胜2败，最快在本周可以摆脱下半季卤主的地位。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的出生人口变化也冲击到了幼教的领域。根据大陆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在去年学前教育专任的教师已经降到了261.26万人，比起前一年减少有21.93万人， 部分的高等学校在近年也陆续停招或者是撤销了学前教育科系，以培养幼教师资为主的院校也在加速转型，主要是跨足到无人机、具身智慧机器人以及养老服务等相关领域。尤其在目前无人机驾驶员是已经被纳入到大陆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体系，有关技能是总共分成五级，包含是有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的高级工、进阶到二级技师以及一级的高级技师。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整个七月的期间，大陆的31个省，包含自治区与直辖市以及新疆方面的报告，有关新冠病毒感染的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达到有62.2万例，而这个数字是在六月份的6.61倍。对此，中国疾控表示，新冠病毒感染已经成为常见的多发呼吸道传染病，平均在中国每年发生1到2次的疫情波动，而这一次疫情上升仍然是属于周期性的波动，强度和前两年相当，而当前是处于本次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而且主要是以轻症为主，包含老年人以及慢性病的患者仍然是重症发生的高风险人群。自由时报新闻。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将为已故的领导人江泽民举行100岁的名诞纪念大会，党媒人民日报在昨天也以全版的篇幅刊登了纪念文章，肯定江泽民的功绩，同时还借由更加紧密团结，再以习近平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等相关内容，强调全党要忠于习近平的思想。这一篇6400字的长文之中，除了回顾江泽民的简历，更是用他的执政成就、说过的话来比对习近平从中共18大上任之后的施政成果，也凸显习近平继承江泽民遗志，不断向前迈进。而江泽民是在1989年6月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担任了中共的总书记，同一年的11月则是接任了中央军委主席。文章中也指出，当时在中国国内外的形势都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了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也面临到空前巨大的困难与压力，但是在江泽民的带领之下，是打开了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南韩从今天开始将展开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被称为已知自由护盾 UFS，将是由作为驻韩美军主要战力的美国陆军第8军团参演，日前并且在声明当中首次提到了第一岛链。而根据韩国朝鲜日报旗下的朝鲜放送在14日的报道指出，这代表驻韩美军将不再局限于防御北韩，未来可能将进一步延伸到台海周边，同时在印太有事的时候运用朝鲜半岛的美军后勤设施。中国时报国际新闻。华盛顿邮报统计了美国在2028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其中共和党将很有可能会在副总统范斯以及国务卿卢比欧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在民主党方面的候选人有关的格局还是扑朔迷离。报道也指出，范斯显然是美国总统川普的接班人，尽管有部分亲以色列的金主还有部分的右翼阵营是不断批评范斯在伊朗战争中的角色，但是他接受在党内对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持有怀疑态度的派系，同时也坚称自己是反对反犹太主义。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在印尼东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在8月15日发生了规模7.7的强震，造成了严重的灾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已知有51人罹难，100多人受伤，而其中有36人的伤势较为严重，同时还有大约5000多人因为土石流等灾情是被迫撤离。 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指出，目前估计有超过1300栋的房屋受损，同时还不确定其实有多少人失踪，大多数的失联者都是受困在瓦砾堆下。当地省政府则是正在考虑是否要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以动员资源还有资金来进行救灾。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捷运三莺线串联了三峡还有莺歌的生活圈，也让沿线的休闲运动是更为便利。对此，新北市体育局携手三峡还有莺歌国民运动中心，从即日起到8月31日，推出了第二波的搭三莺享三一优惠活动，以捷运串联两座运动中心，推出包含了健身、球场还有运动用品等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可以和亲友搭乘捷运来运动，还可以顺道游历老街、美术馆以及周边景点，从捷运旅程延伸出运动休闲与观光兼具的三莺健康小旅行。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陈冠良涉嫌从今年3月开始听从了转任防重的前刑事局副队长吴振佑的指示，利用办案机会夹带查询与案件无关的都更户的个资，并且收受了上百万元的汇款，全案是经由检察官察觉有异，因此是主动查问，而陈冠良因此是向刑大大队长丁进坦诚犯行，台北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进行搜索约谈，检方复讯之后是依贪污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两人。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大园亲子馆在9月将举办中国月的主题活动，但是却将五星旗是直接放在活动行事历上，因此引发了网友的争议。也有网友认为亲子馆在每个月会举办不同国家主题月，因此都会放上该国的国旗，不需要过度解读。而相关页面在昨天凌晨已经紧急下架，大园亲子馆也回应，九月的主题月是依循过去的活动设计模式，并没有任何的政治宣传的意图，而对于本次活动的素材还有主题呈现，引发了部分朋友的不安和疑虑，是感到非常抱歉，并且已经下架有关素材，也会重新检讨题目还有呈现的方式。联合报北区新闻，犬猫的高龄专业照护的需求是日益提升，对此新北市动保处推广宠物长照，在本月的18和19日办理了特定宠物长照机构教育训练课程，邀集到兽医师以及有关领域的专家进行授课，涵盖高龄动物照护、疼痛管理、临终照护、医病沟通还有长照机构实务，强化第一线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而目前新北市的家犬家猫总计有37万多只，其中在8岁以上的中高龄犬猫则是占比大约是40%。为了因应相关需求，目前在新北市已经有46家的长照动物医院，还有40家的长照之家，提供高龄、慢性疾病还有特殊照护需求的犬猫可以进行医疗与生活的照顾。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